0: 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0: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条块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盛夏时节，小站镇会馆村风光正好，大片向日葵与荷花次第绽放，蜿蜒木栈道纵贯花海，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夏风有约，满目流金半壁塘。在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小栈道会馆核心种植区呀，3亩多的向日葵竞相绽放。这大片金黄呢，铺展在乡野田间，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热烈明媚的夏日风光。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观赏花卉。它的植株高度啊，一般是在1.5米到2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外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株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积极美好的浪漫气息。
4: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3: 当热烈明黄遇上温润碧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5: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家游玩。
3: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 我为群

0: 众办实事。通讯员杜肖鹏报道，
1: 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0: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2: 近日，仙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填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2: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0: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3: 碧海银山，千里椰林，这里是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4: 我们是2022年底到海口二线口岸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5: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4: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活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48米，想一下，10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梁就有多长。
6: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4: 梁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顶卧承重能力虽然够，但是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7: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4: 传统的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自我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四八米块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3: 大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优化。几天后，方案和批量，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8: 我在工地盖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化了。
3: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产值。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4: 我们家小孩在海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不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能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3: 这个通道作为厂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的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美观耐久的48米拱。
9: 听说以后过关是不需要排长龙的咯，电子化通关在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了，这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啊，这钱就自然来了。
3: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抢修设备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他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0: 新风尚， 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10: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啊、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呼吸管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啊、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1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1: 又加了一个班儿。

0: 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动。

0: 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你公关那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公开出来，谁有能力去攻克，谁就能直接去摘得这个项目，是吗？
2: 是。
1: 嗯，这样您感觉我们整个这个氛围会发生什么样一些变化呀？
2: 嗯，这个跟他相跟摘牌相关相似的，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揭榜挂帅。
1: 哦，这个还不是揭榜挂帅，还有揭榜挂帅。
2: 对，还有揭榜挂帅。嗯、对，这些机制配合在一起吧，嗯，包括我们会主动的去这个大家就是跟科室的每一个人会主动的，他除了揭牌的人以外，是吧？其他人我们会支部层面会主动也给他安排一个专题或者一个前沿的课题去研究，
1: 嗯嗯、就同步在推进，
2: 嗯、同步在推进。对，其实这种多种组合圈下来吧，我们会感觉到整体来说，这个一方面我们会，这个能厉害的是吧？有能力的他就解决我们，刀刃上的那些问题，所以呢，刀刃上。另一方面，我们会安排一些这个专题给别人。这样整体来说，支部先进的带着后进，然后大家大踏步前进，前进的路上不会落下每一个人。
1: 嗯，就是保持我们这支队伍的活力哈。
2: 对，
1: 您说这个揭榜挂帅有没有特别典型的事儿啊？
2: 嗯，
1: 它是怎么运转起来的啊？
2: 行，其实，在应该是我们分公司层面是2021年，
1: 嗯，
2: 2021年到2021年左右，我们在开展这个揭榜挂帅的这个机制，在试着运行。从分工层面到我们研究院到我们科室，都不同层面都有一些揭榜挂帅的项目，然后它运行过程中会给项目长一定的权利，然后让他去招揽人手，然后组建自己的小团队，针对挂出来的这个科学难题也好，技术难题也好，进行一个有组织的进行一个攻关。在我们支部，我记得反正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在二二年，那因为2022年国企三项制度改革，在2022年，这个当时有个大的改革，然后人员调动比较大，支部换人，大概50%人都是新人，人员调动比较范围比较大。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刚才说的19头突击区，那个时候老员工看着感觉没什么潜力了。是吧？新员工对资料又不熟悉，那是一个60年勘探开发的一个区域，茫茫多的井，新员工对资料不熟悉，要吃透这些井。然后那个时候支部的党员这个张震同志站出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潜觉得还是有潜力的，但是需要人承担，我们就把这个放出来这个榜。然后他就说他就聊说他想承担起来，他觉得这个他自己做一些工作认为还是有潜力的，所以就他就自己招揽自己的团队，组建了这个。一方面组建这个我们生产的一个运行团队，他要对这个我们说那个突起经过60年的勘探开发，将近100多口井会扎下头去埋头苦干，然后真的是从这些井中梳理出我们的进一步的方向。另外一个我刚才说他会梳理出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制约着我们关键问题，就是到底那个大滑梯上它能不能存在油，是吧？刚才说
1: 其实那一片已经密密麻麻，之前开采过很多回了。
2: 它高部位有很多井，这低部位中有局部的有一些井，但是特别没找到富集块，以前是，对，它是有一些井存在的。包括张宏国同志就主要负责的就是科技攻关这个，他牵了头在那个团队里面，
1: 在团队里面，一会儿说
2: 说，对，他在团队里面，牵头负责攻关。然后这两个团队合在一起以后，才组建了一个先锋队，并且这个先锋队获得了我们2025年的中海油金牌青年先锋队。
1: 我明白您说了，当时2022年那个时候，咱们273还没成功的之前，其实咱们队伍变化很大哈。
2: 对，
1: 古冠走了一大批，听您说，要不就是资历特别深的啊，一些觉得我固有的思维，觉得那儿可能没有了啊，我都开采一辈子了，也没在那儿出油过哈。
2: 对。
1: 然后要不就是年轻的，对哪儿都不了解。
2: 对。
1: 啊，您说了，之前开了10来个这样的井，那都得一个一个再去看历史资料，再去做分析。
2: 是
1: 啊，这确实可能对我们支部来讲，当时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通过揭榜挂帅，有人揭这个榜了，挂

0: 上这个帅的，带着团队往前走，是这样吧？
1: 嗯，对的。
0: 啊，张工，当时您在团队里面哈。
1: 啊，是。
0: 这团队组建起来之后，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因为这个团队呢，这个刚组建起来，其实，在组建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顺利的很多。
0: 哦。
1: 因为毕竟这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这个干了那
0: 都十年了，
1: 对
0: 吧？对，
1: 干了那么多年，然后呢，没找到特别富的地方，啊，但是呢，我们在就是这个榜这个放出来的时候，在招揽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刚入职的硕士党员，
0: 嗯，
1: 博士党员，他主动的找到我们，想要参加我们这个组。
0: 哦，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啊，当时就是，说实话，如果是从这个年轻人说，对吧？然后他应该是找一个相对靠谱一点的地方去工作，是吧？可能更容易出成绩啊。
0: 嗯，
1: 但是没想到他们那么主动的就找到我们，说是，那既然这个难题这么大，这大难题的话，往往可能对应着大潜力。
0: 嗯
1: 啊，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说，在组建的过程中呢，也是相当的顺利，然后就组建了以后，这个就是相当于老带新的这么一个团队，啊，他们也为我们这个公关小组呢注入一些，更加开阔的思路啊，这个，更加好的方法啊。
0: 是不是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团队其实组建了没多长时间就出成绩了。
1: 这个呢，其实和我们之前的工作的基础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前面已经这个好几代这个石油托勘探人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虽然呢没有找到很富的，但是呢确实是留下了特别宝贵的这个，
0: 对，
1: 这个资料啊，特别是他们。就是我们说的是四上石臼驼，五上石臼驼，啊，就是这个屡败屡战啊，我这种精神的话，我感觉是我确实是传承下来了，
0: 嗯
1: 啊，然后也就是说，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吧，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关啊，最终取得了一个创新的认识，在这个认识指导下，发现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成果，
0: 嗯
1: 啊，
0: 贾叶想说，
2: 对，
0: 贾叶是90后是吧？
2: 对，我是。97年出生的，
0: 嗯
2: 啊，然后我是21年就加入的我们这个博中勘探室党支部，可以说就像是刚才那个洪国哥说的一样，就是到了这个支部之后呢，也是就投身到我们这个勘探工作当中，可以说一开始确实对这些基础资料啊，或者很多这个研究方法呀，这个不太了解，就是可能跟学的还不太一样，要有一个从学生啊到这个工作的一个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支部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这个帮助，一个是就是给我们锻炼的一个机会，像这些这个支部里的这些老师傅，他们说就是说不光是让我们干这个活，也是教我们干这个活，然后让我们把这个基础打牢，同时呢，也是支部也有一个这个4-1的一个培养模式，就包括那个让我们就是有就是投身一个。专业的一个基础研究，然后呢汇报一次这个警卫的一个部署，然后完成一项我们专业的一个文章的一个积累，同时呢也是进行一次这个技术的一个交流，那么这个呢不光是锻炼了我们一个技术能力，也是对我们这个表达能力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就是可以说是逐步的提升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更多的把这个想法就是投身到我们勘探的这个工作当中来，
0: 嗯
2: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获得了可以说是一些提高和成长。
0: 是21年来了，22年加入那支队伍了吗？
2: 啊，对，也
0: 就加入了啊，也是在队伍当中的。
2: 是，
0: 哎，那当时你们加入进去啊，就像刚才张工说的，这不是一个可能看起来这么有。或者是这么有成就的哈，可能因为前面已经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而且面临很多困难哈。当时加入进来，你们很多年轻的这些新来的工作者是吧？
2: 是。
0: 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啊？在队伍当中？
2: 其实，在加入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有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更多的是被这个集体的一个这种精神啊所感染。
0: 嗯。
2: 就是因为就像那个刚才张工所说的，就是你这个地方因为之前没有发现，或者说之前发现比较少，所以我们潜力是巨大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怀揣着一个梦想，
0: 对，
2: 就是，
0: 这石油勘探人的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素养啊，就是对未知有无限的这种想象和追求哈，
2: 就 对这种困难啊，这种挑战啊，也是非常的激动吧，也是想要去挑战这个事情。
0: 而且我听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叫做深层和超深层的勘探，被称为是禁区当中的禁区。像刚才我们讲了这两个，我们发现的一吨油田啊，一个比一个低，我们去发现它，这个它从位置来讲哈，一个比一个低，深度越来越深啊。那么就是对于年轻人挑大梁，你当时怎么看？其实我们当时是挑了大梁了。
2: 对，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开始呢也是就相当于是师傅带着你干，到中间呢你就要自己去担当，自己去负责，就是自己去能够干，到最后自己想干，就这样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个成就的同时呢，我们也是继续向更深层进行一个探索。
0: 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深层、超深层勘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2: 对，就像其实有一个成语嘛，就叫这个上天入地，就说这个上天非常难，入地也非常难。就说可能我们之前呢是在这个2000米左右，到现在我们到3000米、3500甚至更深，这种难度呢，就像比如说之前是我们就是坐一个飞机啊，就是坐飞机的这种造一个飞机，那可能后面我们就要像就是造一个火箭。这种去探索，因为地下更深呢，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是我们对于地下的这个分析就更复杂，所以我们就是也看不太清楚地下的一些条件，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认识，更多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们来探索这个事情。
0: 那现在会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的支持吗？刚才也提到有人工智能的一些装备，是吧？
2: 对对对，这些也是但是这些其实更多的也是辅助的我们一个认识，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突破，和我们在这个思维上的一个转变，这个也是支撑着我们相当于是不断取得成果的这么一个动力吧，原动力可以说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到科室的时候，也是支部也是给我们讲了整个的这个勘探历程，那么中间也是有这个大的发现，也是有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一个低谷期，但是每一次的这个发现都是我们认识的一个转变所带来的一个成果。
0: 其实像贾叶来到咱们这个团队当中啊，我们这个认识已经实现了突破，就我们已经可以往深层次去发现了，是这样吧，黄主任？
3: 对，近几年我们在往深层走。
0: 那么这些年轻人现在整个推进工作情况怎么样？
3: 年轻人呢，现在一开始呢，肯定年轻人他是这个不能挑大梁，是吧？但是得有挑大梁那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他去挑大梁。那让他挑大梁，肯定我们开始是不放心的，是吧？心里总有担忧，能不能拿下来，是吧？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让他挑大梁的时候，都会配备一些师傅，像老师傅刚才他们也说了，配备一些老师傅，因为确实年轻人，包括我们年轻，我们也是这样，敢想、敢干、敢闯。是吧？我天马行空的去想，觉得哪儿都有潜力，觉得哪儿都可以去打井，是吧？我们一句老话叫，这个不是这个哪儿不是哪儿都有油，但是我们哪儿都可以去尝试找油。对，一句老话，不是哪儿都有油，对，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在哪儿都去找油。他就体验那个思想，那年轻他就敢想，但是你跟刚说一口井下去，其实发现很高，都是国家的钱，都是我们央企。所以都在进行价值勘探，我们到底在哪儿去打井，得进个精细的论证。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配备一些老师傅去帮助他们，他提出想法，这个想法我们怎么去把它变成逻辑上它会是合理的，逻辑上他那个地方论证那就是有油，到底我们要去做哪些工作。这个两个人就共同进步，以老带新，尤其是年轻他进步会更大，因为两三个项目下来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挑大梁。只需要一些积累了。
0: 那我们也要给他试错的机会，包括有容错的这种机制。
3: 是，这个容错的机制，这个很多啊。其实刚才跟你说，整个勘探来说，其实在行业上，在包括国外很多大公司，勘探成功率好多时候都不到20%。是吧？像我们这个海油渤海油田，大概在35%-40%的勘探成功率，已经算国际上非常领先的。首先这个大的这个勘探，它就允许。这个行业它就允许你失败的存在。另外其实从我们支部层面来说，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公司层面啊，这个钻井失败了以后，其实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钻井之前要论证它，钻井之后我们要分析它，进行实力井分析。这个实力井分析是在集团层面做抓这个事情，做好实力井分析。你实力井分析的深入灵魂了，然后把这个赚钱是吧，我们怎么认识的，赚后为什么它会失败，把它分析透了，然后下一个方向在哪儿，你如果分析的好，这个会专家会评比，反而会给奖励，他会鼓励人去积极的去对我们以前这个所失败的景区鼓励我们，这个会去分析，会去做工作，会去研究。
0: 哎呦，听你们讲啊，我发现真的是一个行业塑造了这一个行业人的特质哈。那我们这个做勘探的，他就是要能容忍失败，而且还要在失败当中更加坚韧。
3: 对。
0: 去获得成功啊，就得有这种精气神儿哈。
3: 对。
0: 那像您看啊，现在应该是贾业也来工作了，得有5年了。
2: 对。
0: 现在挑大梁了吗？有哪些项目正在做着呢？
2: 现在。就像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在深层这个领域，包括在潜能领域，也是完成过这个汇报，也是在这个我们在开展这相关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比如说这个井，它在打的过程中，在海上，在一线，在打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随钻来进行一个分析研究。
0: 嗯，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正是因为之前付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努力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一个发现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
0: 嗯，
2: 所以印象特别深是有一次那个也是一个深层井正在钻探，当时是个周六，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个办公室里也是在想，就是来看这个事儿，这个井能不能最后实现我们之前的一个设想。
0: 这个深有多深啊？是我们第一次钻到这么深吗？
2: 对，第一次钻到可以说是钻到这个4000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井了。
0: 嗯，
2: 那么随着这个井，因为它是实时海上实时把数据回传给我们，可以说随着这个井1米1米1米的往下深，马上就要到我们之前设计的这个这个目的层了。这个目的层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油和气主要在这一层。
0: 嗯，
2: 那么在、这个、
0: 就是圈壁的这个位置。
2: 对，就马上就到这个圈壁这个位置了。
0: 嗯，
2: 可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紧张。
0: 嗯，
2: 说这个时候书记也是带着我们把这个我们之前的一些论证啊，就是一些预案啊，我们都反复的过一遍，过几遍。
0: 嗯嗯，
2: 可以说
0: 那边正钻着呢，
2: 这边正
0: 钻
2: 着
0: 呢，
2: 钻
0: 咱们这边还在过呢哈，方案
2: 还
0: 在过呢。
2: 对，还要把这个一遍一遍的再往我们，一个是让我们自己心里有底，一个是就是我们期待会像我们之前设计的，我们之前论证的这个样子。
0: 嗯，
2: 最后呢，这个结果当然是非常好的，就在这个就是一到这个目的层就能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油气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
0: 嗯，
2: 所以真的是当时在办公室里，真的是大家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一个欢呼的这种感觉，欢呼雀跃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发现到什么程度了？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了？
2: 可以说是，甚至可以说是超过预期，
0: 超预期了，
2: 超预期。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像对我来说，参与了这个项目当中，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收获之后，也让我更好的去从事之后的工作，更好的去调我们这个大梁。
0: 嗯，这5年了就有这样的成就感，应该是非常难得的哈。
2: 也是
0: 很幸运的，也是
2: 非常的幸运。
0: 嗯，
2: 当然这个也跟我感觉跟支部的这个培养的这个模式也是分不开的，也是给我们创造这种机会，让我们去真正去负责一个项目，就是师傅带我们，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往前去探索。
0: 嗯，听你说啊，这个我们预测的这个结果和勘探这个过程是我们远程在看，也就是我们整个勘探的这种科研工作其实也不是到现场去，或者是很少，或者几乎不到现场去，是吗？
2: 因为海上它有这个海面的一个限制。
0: 嗯，
2: 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研究就是海平面之下，然后是海底再往下的这个地下。
0: 嗯，
2: 我们更多的是根据这个资料进行一个分析，当然我们跟现场结合也是非常紧密的。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现场实时回传的数据啊，包括我们地下的一些情况啊，都要我们去进行一个决策和支持。
0: 嗯，我听说啊，就是你当时要去汇报有一口深井的方案，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你说这成功的这个方案？
2: 对对对，是的。
0: 啊，因为当时每个方案要汇报的时候，都是有非常多的专家在现场的。
2: 是。
0: 嗯，你在汇报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前可能从来没有钻探到的深度啊。
2: 对。
0: 是吗？是没有钻探到的深度，
2: 这个，是没有钻探到的深度，也是相当于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0: 新
2: 的一个类型，
0: 全新的领域方向。
2: 是，
0: 当时很多专家是有质疑的哈。
2: 对，这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个它这个不光是不能叫质疑吧，也是为我们更好的这个寻找我们这个分析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有漏洞的地方。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也是你们工作的一个常态哈。
2: 对，可以说当时就是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吧，也是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像你论证的这个样子？怎么把这个逻辑论证更好？同时怎么样去借鉴？参考我们周边就是以钻井的一个情况，能够更好的支撑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确实我们打这口井，它的成功的概率更大。其实这个过程中，张工作为这个我的师傅吧，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块儿。
1: 因为这块儿嘛，确实我们这个领导可能问的最多的就是你如果想在这儿打井的话。经过你们的调研，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先例？你们和他比有没有什么优势？
0: 有吗？
1: 然后
0: 先例有吗？
1: 先例是没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分析下来之后呢，确实是他有自己虽然比较深，但是确实有独特的优势，所以说才成就了一个比较好的发现。
0: 最后专家是认可的。
1: 对，专家呢，其实也是帮我们就是把把脉，这个然后呢，就是看看我们哪个地方论证的不是特别的全面，然后让我们再补充工作，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各个专家，然后公关小组的共同这个努力下吧，把这个井位呢，这个最终也敲定下来，敲定下来呢，其实这只是第一步了。然后后面呢？其实他在打井的时候，刚才这个贾爷也说过，那个海上的这个数据呢，实时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实时的要做分析，那个做完分析之后呢，对着海上的这个钻井啊什么的，我们是有就是说是有
0: 实时要沟通的。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们是有对他有这个建议权啊，就是说这个打到哪个地方了，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啊，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建议权。
0: 就经过实时数据，还要经过我们再沟通哈，可能你要往这边偏点哈，我这么通俗来理解，可能你还要在这指导啊。哎呀，那这一个井啊，这是哪年的事儿啊？这一个深井
2: 就是
0: 24年的那个
3: 23年，
0: 23年。那现在我们在深井这块儿，其实也算有经验了。我们积累了这两个，
3: 当时钻4000多米，现在那同样的位置，我们对正在往6000多米攻关，对，深井方面
0: 不断的再往深走，
3: 对，
0: 你看像刚才啊，我们贾烨他只是97年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哈，但是在面对专家的这些提供的质疑还是提供的帮助面前啊，他要有信心去迎接，他要接得住，这接得住光有信心和信念，我觉得是不够的哈。
4: 对，确实是，就是专家的这个质疑，有的他提的这问题是非常的尖锐的。但是呢，我们对专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呢，光靠信心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摆证据，于是我们就把我们所收集的所有的资料，每一个做过的分析，每一轮做的分析，还有每一次的模拟结果，我们都摆在桌子上，一条一条的就给专家把我们的这个论述。推理过程给他们讲清楚。当然呢，对于专家提出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坏事情，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是逼着我们要把论证做得更加扎实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通过专家的这个认可，不是说我们说服了专家，而是说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逻辑它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专家才会认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听友门外行他说，这期对嘉宾的访谈啊很感人，深度了解了石油勘探人的坚毅和创新，这几位来自不同地域的勘探人很朴实，真实感很强，为你们点赞啊，这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故事啊。黄书记，
3: 谢谢，理解得很透，对我们的特质。
0: 其实你看，从大家可能听我们的各位嘉宾讲话哈，无论您还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直播，其实我们的这各位嘉宾都是那种非常有这种科研人的这个状态的哈，而且我觉得不是那种很张扬，都是很内敛的。咱们算是做科研的对吧？我们做科研的，
3: 是，
0: 其实平时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和数据要打交道啊，
3: 对，
0: 我们要和图纸要打交道，是这样吗？
3: 是的，主持人是。
0: 嗯，
3: 我们更多的 是刚才开篇说的那个跟那个地震剖面，就那个地震剖面去打交道，去猜想那个地震剖面它到底地下是什么样

0: 子，嗯。
1: 嗯，啊，还有唯有源头活水来也留言说，听了整期节目深有感触，向你们致敬。可能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更多的是了解了我们石油勘探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哈。我们总是看到了最终的成果，就是多少个亿吨的油田被发现啊，产量有多少，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国际的形势和环境的背景之下，能源的安全非常非常重要。可能在我们开采成功开采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勘探人付出的这些努力哈。也是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啊！我想再问一问黄书记，因为，在我们有人说啊，咱们成功的一个秘诀叫敢闯禁区，尤其是深到4000多米，现在又我们开始关注到深到6000多米啊这样的一个深度去开采，这是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去参考的。那我们敢闯禁区，那到底是为什么敢闯啊？
0: 这个敢闯。来自于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敢闯是刚才说这个，我们开篇也说了，这个地震信号它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事情，就是它越往深层传，地震信号它会损失越多，
1: 嗯，
0: 损失越多就导致我们越深它越看不清，所以现在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这个地震信号要求它进行保真，就是怎么还原它最原始的一个地下的状态，这个在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持续攻关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目前我们技术进步，尤其刚才已经说 AI 啊或者人工智能一些大数据的处理，让我们这些对地下的一个这个看得更清了，能够对5000米、6000米、7000米看得更清一点，可以去做一些工作，
1: 这个效率会更高了，有了现在新技术的支持，是吗？
0: 对，是各方面工作都会高一些，对地下更看得更清。另一个是我们整个钻井技术，以前可能我们只能钻到，因为渤海盆地它地温梯度比较高，以前我们只能钻5000米到极限，现在可能6000米极限，未来可能还7000米是极限。它钻井这个技术也在增强，这两个技术，有这两个技术的保证情况下，那么对我们勘探来说，说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敢往这方面去想，敢去做工作，
1: 除了技术的自信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的人也非常重要哈，这也是咱们的底气哈。
0: 对，这个说到这儿，我想说，我们为什么敢除了这个两个技术保障以外，我们敢去想呢？第一个，想分享一下我们淄博的党建品牌，也我们叫红帆领航伯仲探海。其实我们这个淄博它是很有历史的，这个从这个第一口井是1976年我们淄博。在我们探区进行钻探的，到现在快将近这个50多年，将近60年的时间了。所以，从这个60多年过程中，这个淄博它是一直存在的，它的历史底蕴很强。这个一直以来都是秉持着我们要这个聚重我们所有的力量，每个人到了这个团队，我们都要发挥出能量，来的每一个人。我们也支部层面也是会让来的每个人去发挥他的能量，给他搭建一些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支部应该说都可以发挥出自己的能量，说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应该这是我们这个为什么支部能够这些年它有创新的活力存在，让不同的想法它要冒出来。对，这感觉
1: 创。这次我们获得了荣誉哈，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大家都特别开心哈。
0: 是这个荣誉，这个沉甸甸的荣誉，但我们会做得更好。拿了荣誉以后，
1: 如何做得更好？能不能也给我们透露一下，后面还有什么目标啊？
0: 这个如果做得更好，那国家“15五”规划其实也说了，这个我们要向绿色低碳转型。我们现在也是伯仲，我们科室因为埋层比较深嘛，是渤海海域埋层最深的这么一个，就是地下最深的这么一个科室，在负责这边区域。对它的天然气勘探我们现在正在做工作。所以常规认为我们渤海湾它是一个油型盆地，怎么找到天然气，大型的天然气田在哪儿，这都是特别难啃的骨头，都需要我们下来进一步做工作，也是我们15五期间重点攻关内容。另外刚才你也说这个我们还有浅层，我们已经从山间走到山腰，下一步我们要走到山脚下去。这个山脚下去也是面积特别广大，但是这个领域我们现在还没突破。对，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做一些研究，可能好多年都不见成效，但这肯定是我们将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通过
1: 咱说这山是海面下的山。
0: 对，海下的山，对，埋深在海下，海底2000米、3000米吧。
1: 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您们的好消息哈，再有好消息咱们有机会

0: 再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来分享，好吗？
1: 好，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四位嘉宾哈，今天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哈，也是用行动证明了博中勘探室党支部的我们这些实践哈，就让我们相信党旗指引的方向，也坚信终会换来回报。我们也祝福您们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清清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节目当中要特别跟大家说说买房卖房啊有关的一些事儿。我们最近有一些市民朋友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来咨询很多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那么买新房买卖二手房必须要注意哪些问题？房产交易当中有哪些坑您要躲开？如何提前把这些坑给避开？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会拨通天津市住建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围绕着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保障群众安居权益这一主题呢，来解答大家提出的关心关切的问题。比如说经纪机构的服务，就是房产中介啊，还有住房租赁管理等等。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给我们直播间来打电话，23530909，23530909都是可以的。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30.7度，今天全天的气温在27到35度之间。今天气象预报显示，终于是没有降雨了哈，多云的为主的这么一个天气的过程哈，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哈，防暑降温。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要说跟买卖交易房屋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当然包括这个租赁房屋哈，有一些大家遇到了具体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发信息的话要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今天要拨通的是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继军的电话，来跟郭主任详细的交流。你好，郭主任。
1: 啊，主播好。
0: 郭主任。
1: 你好，早上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普及一些知识啊，特别是大家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来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先请您简单跟我们来提提醒哈，购买新房，包括买卖二手房，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整个前后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哪些细节哈，是不是给我们提提醒，需要避开哪些坑？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买新房的时候，有几类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坐楼现场啊，在按场去买房，正规的楼盘的销售现场啊，应该做到公开透明，信息齐全。我们大家去看房的时候呢，可以在第一时间啊，要看它的售楼处的公所啊，看见上面是不是清晰的公示了啊，商品房的销售许可证。这个销售行为是否合法？销售许可证是一个重要的要件。
0: 销许证，
1: 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咱们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还有咱们土地租赁部门的投诉的电话啊，有一些纠纷啊、争议啊，可以去租赁部门啊去协调调查解决，还有咱们销售人员的个人的信息啊，这些内容，我说的这些呢，都是在楼盘合规销售的一些个基础性的要求。同时呢，所有的在售房源啊，应该的信息是100%公示的，比如说每套房屋的建筑面积，这里面包括套内的建筑面积、公摊的面积是多少啊，都应该清晰的标注，让大家能够分辨清楚。如果这个销售的房屋啊，如果存在噪声的影响这类问题，开发商也应该明确的告知购房人啊，同时啊要公示对应的降噪防治的措施。这里边呢还有群众反映，就是这个开发商啊，在群众买房时承诺了要支付中介的佣金，后边呢又以换领导为由啊拒绝支付。这里边可以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那么天津市的房地产交易条例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不得版本销售或者变相版本销售商品房的。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啊，咱们购房人可以到项目所在地的住建部门投诉，举报。
0: 这也是前几天我跟郭主任在交流要做今天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一位冯女士给我们来电说，购买商品房
1: 的
0: 时候，这开发商承诺支付这个中介佣金，然后呢我就返给你哈，就是后来他们说我换领导了不支付，但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这个就不应该有返佣这个事儿，是吧？如果发现了这对方说承诺我给你返佣金啊，马上就可以举报，他就是违规操作，是吧？
1: 这里边啊有一些违规行为，我在这里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不只是这一类的啊，还包括没有取得销许就售房的，这不用说，看他这样。提前收取房款啊，没有将咱们的购房款存入到预售资金的定额账户，这是他们官方的那个定额户。还有一套房重复售卖的。还有说以售后
0: 一套房卖给好多人啊。
1: 对，二卖几卖。
0: 是。
1: 还有以售后包租版本销售方式售卖未竣工的商品房，还有委托无资质机构代理销售的，还有借助房产项目非法集资，还有擅自挪用版本商品房预售资金，违规延期交房这些内容，这些情况，希望大家都可以固定证据啊，及时的投诉维权，相关部门啊调查。

0: 课时候都将予严肃的查。
1: 比较直接便捷的这个去反映问题的渠道，您觉得是怎么样更合适？
0: 一个是，比如说咱们售楼现场有公示，就是像各所在区的住建部门公示，还有一些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的那个上房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络平台去投诉，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市政府的便民热线1234之类的进行投诉，
1: 那反正是比较
0: 都
1: 多
0: 可
1: 元，
0: 以
1: 有
0: 的，
1: 很多的方式可以
0: 渠
1: 去，
0: 道都是畅通的，都
1: 对，
0: 是畅通的，都
1: 让
0: 畅
1: 咱
0: 通
1: 们的属地的住建部门来进一步的介入调查了解哈。好，
0: 的。对
1: 我
0: 对，
1: 再过
0: 这
1: 会儿，
0: 是群众到售楼处按买新房，
1: 卖新房，
0: 还有的现在好多群众都是通过房地产中介去了解新房的情况去买。
1: 是。
0: 这里边为做个提醒首先是要所有的中介门店，还有它的线上的平台，都应该或者是必须明码标价它要在公示服务的项目、服务的内容，还有具体的每一项服务的收费标准。咱们是严禁混合标价跟网收费所有收费都应该提前出清单，然后经过购房者，包括后面又有租房的话，和租房者签字确认后才可以收取费用。同时房地产中介发布房源、签订经纪服务合同，必须有持证房产经纪人或者协理签字，而且这个经纪人和协理这个人员信息必须与官方的登记一致。刚才我介绍了中介门店线上它都有醒目的公示。这些人员信息都在，是严禁冒用他人资质无证上岗，同时也严禁随意修改房源的报价。这里边还提醒咱们交易双方不能不要有阴阳合同，为了规避交易税费，和开发企业一起配合做阴阳合同，这样会将来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我在这里对听众朋友们有三个看房的建议一是要看资质，就是中介的资质看他有没有营业执照，相关的开业的信息要看；二是要看房源，如果这个房源价格非常的低，那就要打个问号看是不是问题房源或者是假房源，虽然不多，可能存在这种行为。第三是看账户，就是他的中介费是不是能够进到他的对口账户，不要转给那个经纪人或者
1: 这
0: 是
1: 个
0: 你
1: 是可以
0: 协理
1: 查
0: 的
1: 到的哈。
0: 个
1: 就
0: 人，
1: 刚才我其实
0: 你
1: 您
0: 可以
1: 在
0: 查
1: 说
0: 到。
1: 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
0: 对，
1: 我们交的钱他到别的账户，我也不知道，其实是可以查到的，应该是公示公
0: 你
1: 开
0: 合同
1: 的。
0: 上对公示公开的，对，这是购买新房新房方面的这里边我也说说怎么二手房时候。这是二手房，咱们需要注意点问题。首先就是咱们买这个二手房，应该选择没有争议，而且已经取得不动产这个证书的法人。购房前，咱们应该查看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证，核实正在信息和房屋的情况是否一致，是否有这个抵押、限制交易等情况。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房源就有问题，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之前，咱们交流的，有的群众问，是吧？这些违建违建的这个房屋，
1: 对，
0: 怎
1: 我
0: 么
1: 说一
0: 来
1: 下这个事儿啊，
0: 怎么
1: 这
0: 解决，
1: 是
0: 是吧？
1: 刘女士给我们打电话说的，红磡领事郡啊，看了一套独栋别墅，房本面积1200平米，但是实际去看呢，比1200平米还大哈，实际这个面积是1800平米，所以他觉得有一部分啊，这大概600平米是违建，那买来会不会有问题？这个会有问题吗，主任？
0: 这里边分两块说因为它不完全一样，有的是违建正在城管部门已经发现了，正在查处。这种情况下，因为城管部门我们了解跟规划部门是有，他会把一些的信息交给规划部门，所以这类房屋是交易不能的，
1: 这个时候其实相
0: 是
1: 当于给
0: 交易不
1: 封
0: 了。
1: 存了啊，就不能你正常
0: 对，
1: 交易。
0: 交易不了。实际上，群众如果查这个产权证的信息的话， 他有住地的，所以咱们知道他交易过来。
1: 嗯，
0: 交易过来，所以你也买不
1: 到。所以这个也有必要您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个交易信息啊，查一下。
0: 刚才我介绍了，应该去选择有无有争议的、全属无争议的房屋。
1: 对，
0: 看看他更改信息和房屋情况是否一致，有没有抵押，
1: 嗯，
0: 限制交易情况，像这类就限制交易，
1: 对，限制交易。您说这是被查，正被查着了。那如果这个他比较侥幸啊，他又可能是违建，但是反而还没被查，就开始在卖了，
0: 没有被查，也有可能被查或被群众举报这类违建，
1: 嗯，
0: 就有被拆除的风险，可能交易可能能成功，没有被限定为实名，但是后续这个房，首先他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交易的面积不会是那600平米增加，不会的，是吧？产权正常也就是那个1200。
1: 嗯，
0: 比如说，是吧？
1: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还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待会儿请您一并给答一下。他说有赠送阳台面积，也不在房本之内，这个算违建吗？哈，这跟咱们这个一块来说说好吧？嗯，
0: 实际上这里边呢，就是说到了刚才就是有些个是算是新房吧，是吧？哈，
1: 应该
0: 是
1: 新房。嗯，
0: 就是说啊，有一些个。什么超高得房率啊，赠送阳台啊，留名摊啊，
1: 对，
0: 这些个那个噱头进行宣传，
1: 里没写没有这个面积
0: 来宣传，
1: 嗯，
0: 哎，这里边就是说，那你得看，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房本是后来的真实的产权证吗？还是作为复实说的这个预测会的面积？
1: 嗯，
0: 啊，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规划的它的批的是这个面积是多少？然后咱们在售楼预售的时候。咱们是有预测会的面积的，
1: 嗯，
0: 啊，刚才我介绍了他的要房源要公示嘛，
1: 嗯，
0: 每套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面积都要标清楚，
1: 嗯，
0: 要因为每个情况都不一致，
1: 是，
0: 我只是说一般的规律啊，
1: 是
0: 啊，咱要看预测会面积是多少，他会把上面分得很清楚，套内的、公摊的，啊，如果是现房，他是看他实测会的面积和产权证上的面积，
1: 嗯，
0: 那就是合法的面积，合法的面积。那么个情况，
1: 如果这个面积并没有在实际上咱们像您说的预测会面积或者公示的面积以里，但是给到你了，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将来有一定各种可能性的风险？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本来多大，它跨出这个面积之后有赠送的一块，是不是有可能会算作违建？
0: 如果靠内的，
1: 嗯，
0: 靠内的应该那是每个情况各自分析了，因为在那个房产，咱们也没有去现场去看，
1: 嗯，
0: 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根据实际情况，
0: 不能一而概之去说，对，是这样的。
1: 嗯，好，感谢郭主任。
0: 嗯，再我接着说啊，接着说咱二手房的注意事项啊，
1: 嗯，
0: 啊，对，刚说的是要一定是这个产权证，就是产权上是没有争议的，
1: 嗯，
0: 啊，正买信息应该是一致的，房屋情况一致，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买房啊，一定要去实地查看，一定要去实地查看。看看这个房屋的状况，啊，包括之前咱也沟通了，这个有的买了房漏水是吧？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咱们说要尽量去判呐，对吧？你也不要听中介怎么讲，或者房东怎么讲，房主怎么讲，
1: 是
0: 啊，咱们去重点要查看啊，像厨房、卫生间，
1: 嗯，
0: 飘窗，如果是顶楼，还要看天花板有没有水渍，墙皮有没有发霉，是吧？家具啊。什么冰箱那个冰箱冰柜，
1: 您说这个可能平时看不出来，得下雨天过后去看一下哈。
0: 对，
1: 艳阳高照的时候，这漏不漏雨，有没有阴的地儿，这个看不出来。
0: 对，这是现状。如果下雨后，
1: 嗯，
0: 尤其近期咱们雨比较大哈，比较频繁，下雨后再去。
1: 对，
0: 因为那是以前，但是看现
1: 多看几回，您买这套房子花不少钱呢，别瞅一眼就买了。嗯，
0: 对呀，也可以问问邻居啊。找物业问问那个漏水有没有报收记录啊？
1: 嗯，
0: 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做个避水；如果是空房的话，
1: 嗯，
0: 避水啊、打压呀、啊，这个实验或者请专业的验房师做个报告，
1: 嗯，
0: 是吧？或者咱们买房再付保险，
1: 嗯，
0: 在那个签订买房合同时候啊，增加一些的补充条款，
1: 嗯，
0: 啊，看对方有没有隐瞒，有一些承诺，
1: 嗯，
0: 是吧？如果将来出问题，怎么来维权？
1: 嗯，
0: 啊，通过这些个啊，也固定一些证据。
1: 对，郭主任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有朋友说到了，他是通过房屋中介啊购买的河西区爱国道新营里这老房子，发现了这个签合同之后才发现漏水啊，但是说要退房，这个中介告诉他你要交违约金，还有交一部分的房租。那他想关心的是，那中介你本身我是通过你买这房子，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去核查一下房屋有没有质量问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义务要告知我？ 这个我们对中介有这个要求吗？
0: 哦，

0: 中介是应该去查看房源的，应该查看房源啊，这是应该。但是呢，我想讲，他也是中介查看，毕竟和咱们房主本人去查看的那个不一样，他不会去每天查看，或者是每次下雨都去查看，
1: 是
0: 啊，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咱们作为购房者，跟咱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还是应该，我讲咱们自己去啊，按照刚我说的，让买房前去看，重点部位看，雨后。或者大雨后去查看，这样的话会比较避免一些纠纷。有纠纷当然可以去解决，但是咱们避免纠纷是最好的，
1: 对
0: 吧？这样的情况啊，
1: 而
0: 且中介啊是要求应该去查看，它包括它的产权证的情况、抵押情况、使用现状、真实情况都应该查看。这是有要求，咱们天津市房地产交易条例是有明确要求，这个要求。
1: 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正在听这个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继军给大家来普及一些在买新房和买卖二手房过程当中需要必须注意的问题。刚才讲了一部分啊，请您继续。
0: 是，刚讲的是第二个，是吧？第二就是要现场去查看房源，还有包括查看周边的配套啊、小区环境啊、物业服务这些情况都要去亲自去查看了解。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买这二手房，资金是安全是非常关键。所以咱们啊，应该是选择委托咱们天津市的正规的监管银行，这叫托管银行。他去作为一个保障服务，保障服务。目前呢，咱们天津市一共有10个通过招标的监管银行，我在这里跟大家也念一下。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天津银行，渤海银行，邮储银行，农商银行，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目前是这
1: 10个
0: 银行是咱们的对托管银行，
1: 通过
0: 他们进行交易资金的监管，安全上是绝对有保证的，有保证的。这是第三个，就是咱们应该可以自主选择，就是这样，不是必须的。
1: 选这几家其中的一家就可以。
0: 对对对，如果双方是熟人，交易是可以不选这个托管银行是可以的。
1: 哦，是这个你。
0: 但是你的贷款必须要做了，贷款必须要
1: 对。
0: 对，
1: 它是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这个官方去授权认可的这样一个机制。好。
0: 另外啊，就是交易双方啊，要在哪的协议中要明确一些个责任、权责的一些个事项。刚才我介绍，咱们有合同规范文本的，咱们要注意，这样把它填写好，保障咱们的合法权益。
1: 好，
0: 最后啊，我也讲到了经纪人的这个机构的问题。刚才我说了不在重复。主持人。
1: 好，感谢郭主任哈。我们再来简单问您一个跟租房有关的问题。我看到一位姚女士，她问的自己是从外地来到天津哈、通过房产中介租房，合同期一年，押一付一，另外交600块钱网费，因个人原因提前退租，中介说是你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以这个为由拒绝退还押金，但是合同里啊并没有这项规定。他想问一下，这方面他怎么去，是维权啊，还是说要服从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有没有一个从主管部门角度来说，在押金退还啊、租赁资金监管方面的一些制度设计？
0: 一般合同中啊应该是有一些相关的条款的，如果没有填写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一般啊，咱们应该仔细看这个合同。我们提倡叫逐字阅读嘛，因为咱们的合同也是一纸条款，就是四份文本啊，有的东西就是采用，有的不采用。如果不采用咱们的这些文本的话，大家应该去仔细看这个租房合同，重点就关注了这个维修的责任，不只是这个押金的问题哈、维修责任、违约金，还有退房标准，这三项怎么规定的？如果发现这个条款显不公平，当时就应该去要求他修改，啊，如果签订了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或者寻求这个法律的援助，因为法律支持公平性原则，具体的还得看他合同怎么约定的，是否是不平等的条款，

0: 合那个那时候合约，这是挺关键的。
1: 嗯，反正最终还是看合同啊，看我们合同具体。您在这个当时租房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如果觉得这个不清楚，要跟他讲，我们要把它写清楚，是这样吧？不
0: 对，对，您可以显示工程可以不签，拒绝签。
1: 嗯，拒绝签
0: 这个问题，
1: 你实在不能租别的啊。
0: 对，最后发现不可能，可以向市场部门举报嘛，或者法律援助，看看是不是一个不平等的合同，是不是这合同是。如果显示工程的话，那是合同是无效的，是吧？可以推翻的。
1: 好像这位朋友的情况也可以啊，您跟相关的部门来沟通一下，看看如果它是一个显示公平的这样一个约束的条款啊，我们可以依法对自己的权益予以保护。好，感谢郭主任啊，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跟您交流到这里，有一些大家其他的问题我们在线下再跟您取得进一步的沟通，感谢您。
0: 啊，不客气，郭总。
1: 好，感谢郭主任。今天我们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对话了我们市住建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啊，是我们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副主任郭继军啊，请他来给大家回复解答了一些房产交易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有哪些坑提前要避免，这个房子有没有可能会在你买了之后再遇到其他的问题，那么在买之前或者是卖之前哈，要提前的把这些问题规避好，这样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最后还说到了一个租房如何来维权的问题，在签订条约的时候，签订合约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的把各个条款要看清楚了。好，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会和相关的部门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啊，当然也可以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来提出您身边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如果遭遇雷雨天气该如何应对。首先要远离电力设施，大风有可能将电力架空电线挂断，而雷击和暴雨则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因此雷雨天时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千万不要在变压器架空线下避雨。其次是要避开危险物体，高大树木、广告牌以及路灯等物体在雷雨天中都存在被大风刮断、刮倒的风险，在这些物体下方避雨，有可能被这些从高处坠落的物体砸伤。同时，电线杆、霓虹灯、交通灯等物体一旦被刮倒断落，被扯断的电线接触到地面积水，引发漏电，对附近活动的人容易造成较大触电风险，因此务必要远离。还有一点就是雷雨天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果必须涉水通过，建议仔细观察附近是否有公交站广告灯箱、路灯、配电箱等用电设施，并保证积水内没有电线落入，也没有漫过这些设备的底座，避免水体导电发生触电事故。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快速移动，在雷雨天气中不建议快速驾驶摩托车、电动车或自行车，也不要在雨中狂奔，这是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跨步电压差就会越大，容易触电，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就近停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雨停。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体去拨开电线，千万不要空手救人，否则不但救不了别人，而且还会导致自身触电，要立即拨打120，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

0: 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仲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此刻的室外温度31.7摄氏度，相对湿度70%，西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老年人微信塞满77万条垃圾信息，孙蓓通过社交平台求助。媒体锐评：急需为老年人筑牢数字生活的防火墙。
1: 拍案说法带您了解：黄牛代排队违法吗？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男子遛狗时嫌狗打闹，解开狗绳，两只比特犬将路人撕咬致死，法院如何审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最近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根据潇湘晨报报道，小林介绍奶奶的手机近期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时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主要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入，认证主体多为杂货店，群内成员均为陌生人，而且被拉入时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无法弃号重来。
2: 媒体评论指出，77万条未读消息，看似离奇的情景，在当下老年群体当中却不乏代表性。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也源于平台相关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中的痛点。
1: 一个痛点是强制拉群。可能有人会说，被拉群的前提是老年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年人也有部分责任，但这种说法对老年人并不公平。老年人可能主动或被动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拉进群接受信息轰炸。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具有识别的技术手段，并进行合理拦截。
2: 另一个痛点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时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处理反馈，也没有找到专门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客服也只得到机械的模板回复，难以解决个性化问题。
1: 商家利用企微账号给老年人频繁发送广告，看似小事，其实不然。77万条未读消息不仅打扰了老年人的生活安宁，更严重的是这些消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有精心布置的陷阱。对于不设防的老年人，这些广告信息很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
2: 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规则，广告法第43条规定，

0: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77万条未读消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已触碰法律红线。
1: 77万条未读消息背后也反映出适老化面临的问题。一些平台推出的长辈模式等适老化措施，主要是调大字体、简化功能，着眼于解决看不清等问题，但没有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看来，老年人需要的还有限制随意拉群、加强广告过滤的保护。
0: 平台从技术源头堵漏很关键，包括修改强制拉群规则，针对老龄账号建立高频拉群防骚扰保护模式。另外也要落实投诉处理实践，所以关键不在于教会老年人聪明，而在于用规则保护弱者。在这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应该承担主体治理责任。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日，某寿司品牌店因黄牛代排队现象泛滥，引发热议。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该品牌店代排队、代取号的价格普遍在25元到60元不等，有的甚至要120元。对此呢，该品牌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如果现场确认存在倒卖行为，我们将立即取消排队资格，并采取包括报警在内的相应措施。目前呢，该品牌店更新了预约取号的规则，要求预约人到店签到，核验手机尾号后四位，并且出示手机 SIM 卡尾号。
0: 餐厅黄牛代排队违法吗？生活当中啊，帮朋友代排队收取一定的好处费算黄牛行为吗？消费者购买黄牛号之后无法顺利就餐，可以维权吗？我们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
3: 餐饮门店、商场属于公共场所与经营场所范畴，排队取号属于店铺组织的经营服务秩序。在一般情形下，餐饮店黄牛代排、囤号倒卖行为属于扰乱商场、门店等公共场所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可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拘留并罚款。个人帮朋友代排队并收取一定的好处费，更多体现为私人之间的行为，服务对象为特定主体，无反复职业化的牟利特征，未损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符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实务中对黄牛行为的认定标准。若消费者明知号源为黄牛倒卖，仍自愿购买的，自身实质上也存在一定过错。若因号源无效产生损失，法院可能根据民法典157条的过错相抵原则，酌情认定双方的责任比例，但不影响消费者主张黄牛退还号源购买费用。
1: 前不久，一女子投诉一男子在高铁站台吸烟一事引发了关注。当事人称，在高铁站台排队时，一位男子从列车上出来，站在列车门口吸烟，发生了争执，并引发了投诉。对此呢，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火车站台上可以吸烟，列车上则禁烟。当事人表示，希望以后高铁、火车站能够全面禁烟。那我国法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那么像高铁站台这样有顶棚的公共场所算室内公共场所吗？是否属于法律上的禁烟场所呢？我们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
4: 目前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将禁止吸烟的范围明确限定在动车组列车以及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且全国层面的铁路专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站台必须全面禁烟。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法律解释上，关于室内的通用水准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即由顶部遮盖且侧面有两面及以上墙壁侧立面，而高铁站台和出站口通常有巨大的顶棚，但侧面往往是开敞的， 这导致在执法方面，这些区域极易被界定为室外或半开放空间。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有权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控烟条例，如北京南站实施包括站台在内的全站禁烟。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域禁止吸烟。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明确，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伍所在区域禁烟。如果旅客在旅途中遇到此类困扰，可以查阅该车站所在城市的控烟条例。若当地有明确的规定，可以直接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拨打12345进行投诉，以维护自身权益。
5: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6: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5: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6: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6: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到法眼看社会。男子宁某在刷短视频时看到有人出售比特犬，便购买多只比特犬饲养，并希望借此卖钱。2024年2月某天呢，宁某出门遛狗时想上厕所，在过程当中比特犬在附近打闹，宁某觉得比特犬打闹影响自己上厕所，竟然解开了狗绳，随后呢，两只比特犬将路人方某撕咬致死。
0: 记者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一审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 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称，2022年11月，被告人宁某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出售比特犬，便想购买比特犬喂养大之后卖钱，便添加对方微信购买了5只比特犬，用笼子关着养在家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呢，死了3只，剩下一公一母2只比特犬。
0: 2023年8月，母比特犬生下了一只小母比特犬。2024年2月4号下午2点多，宁某打开关着比特犬的笼子，将大的一只比特犬用铁链拴好，牵着遛狗。另外一只小比特犬呢，跟在身后。大概走了200米，宁某啊想上厕所，便牵着比特犬来到山坡处一处小路上厕所。在宁某上厕所的时候，两只比特犬在他周围打闹，宁某觉得这比特犬打扰到自己上厕所了，就将拴着大比特犬的铁链给解开了。这解开铁链之后啊，两只比特犬从小路离开宁某所在的位置，来到附近公路上，对被害人方某进行撕咬。 大的一只比特犬咬住方毛左侧颈部位置不放，小的一只比特犬已经

0: 另外几只土狗啊撕咬方某的手臂、腿部等位置，造成方某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后来呢，经当地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方某啊是颈部外伤导致外动静脉破裂大失血死亡。
1: 另外查明，宁某在案发之后得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后于2024年的2月5号经彭水县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查明被告人宁某已经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经取得谅解。
0: 公诉机关认为啊，被告人宁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宁某有自首、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取得谅解的情节，建议判处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最终这起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法院经过审理后呢，认为这个被告人的宁某因疏忽大意致其饲养的比特犬将他人咬死，他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公诉机关呢指控的事实以及罪名成立，法院呢予以确认。宁某呢犯罪后呢自动投案，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予以从轻处罚。宁某呢已对被害人的近亲属进行了赔偿，并已经取得了谅解，那么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宁某呢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处理。宁某呢有犯罪前科，予以酌情从重处罚。结合宁某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以及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呢对其所居住的社区呢没有重大的不良影响，决定呢对其适用缓刑。那么一审法院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主持人。
1: 那么张律师啊，首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大家最大的疑惑啊，整件事的直接施暴者是狗，宁某没有任何伤人杀人的主观故意，那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是刑事犯罪，需要承担坐牢的刑事责任，而不是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
2: 那么很多人呢根深蒂固的会认为这个狗咬人它是动物伤人，那么主人呢最多是这个赔钱道歉，那么绝对不会坐牢。但是这种想法呢在饲养比特犬这种烈性犬的前提下呢是完全错误的。那么首先大家要明确，比特犬呢它不是普通的宠物犬，它是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呢明文规定的烈性的禁养犬。那么它的攻击性非常强，咬合力度大，那么耐力强，一旦发起这个攻击呢它是很难自主的去松口，那普通人呢根本没有办法阻拦，也没有办法挣脱，那么极易造成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那宁某从最开始就明知比特犬是高危烈性犬，依然为了这个牟利私自的批量的去购买，那么长期的饲养呢本身就存在一个重大的违法隐患。那么其次呢，刑法中的过错，这个过失犯罪呢不要求行为人有伤人或者是害人的这个故意。那么过失犯罪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这个过于自信的过失，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疏忽大意的这个过失。那么本案呢就是典型的疏忽大意的过失。简单的来说呢，宁某作为犬只的唯一饲养人和管理人，那么理所应当的能够预见在公共区域这个解开烈性犬的这种约束铁链，那么放任这个犬只呢自由活动，极有可能发生伤人的事故。但是呢他因为一时的这个烦躁，完全忽略了这个致命的一个安全的风险，那漠视了公共安全和他人的生命，最终导致了路人死亡的这个悲剧。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呢，宁某违规的去解除了这个犬只的约束，放弃监管的这个过失行为呢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在直接唯一的因果关系，那完全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饲养呢这个禁养的烈性犬，一旦这个监管缺位， 那么致人死亡了，那绝非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事纠纷，它必然会被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主持人，
0: 我们厘清了这个核心法理，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

0: 这个案件没有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量刑的差距有多大？
1: 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哈。那么我通俗的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两个罪名的一个核心的差异。那么首先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是属于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呢主观上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呢会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然呢放任这个危险的发生，漠视这个公共安全，而且这个罪名的这个危险程度，它必须和这个放火呀、爆炸呀、投放这个危险物质的这种危险性要相当。那么量刑它是非常重的，那么起步就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呢可以判10年以上无期甚至是死刑。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宁某呢主观上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要危害公共安全故意伤害他人的这个故意，他不是刻意的去解开这个狗绳放任这个犬只去伤人，那他也不是这种长期的去放任这个烈性犬随意的这个游荡呀，危害了这个周边的这个路人的一个安全，那么他只是一个临时的起意，因为一时的这个疏忽呀，一时这个任性做出了一个错误的行为，那么他的心态呢是疏忽大意，轻信呢我这个不会出什么事儿，并非呢他是主动的去放任这个危险，去漠视一个他人的一个生命，那么他因为这个主观心态的本质的这个不同呢，就是本案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并没有给他定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这个定性呢它是完全精准合法的。主持人。
2: 原来是这样啊，主观心态的一个差异直接决定了这个案件的罪名和量刑走向。那么其实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量刑的争议啊，本案最终判决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一条生命的逝去最终换来的只是缓刑，这个惩罚力度实在是不够，太轻了。也有人认为呢，宁某自首积极的赔偿获得了谅解，量刑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张律师，从专业的司法角度来看，这个判决是否属于轻判？那法院的裁量标准是什么呢？
1: 那么我客观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法院的一个量刑的逻辑，那大家听完了就能明白了。那么这个判决呢，它是完全的罪责刑相适应的，那不存在轻判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我国的刑法第233条的一个规定呢，过失致人死亡的基础量刑呢为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本案的一个判决呢，是法院结合全案从轻从重情节综合权衡后的一个结果。那首先是多项的一个法定酌定的从轻情节。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宁某构成了自首，案发后呢他这个滞留在现场，配合了这个警察的一个调查，那么经传唤呢他自己主动的到案，那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的一个罪行，那么这个是法定从轻处罚的一个情形。那么第二点呢，宁某全程的呢自愿认罪认罚，那签署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依法呢可以从宽处理。那么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积极的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一个经济损失，获得了家属的一个谅解，那么最大程度了弥补了案件的一个损害，化解了一个社会的矛盾。同时呢，法院也没有这个偏袒我们这个被告人，那充分考量了一个从重的处罚情节，判决书呢明确的载明了这个宁某呢因为存在犯罪前科，那么法院呢据此对其酌情从重了进行了处罚，那么平衡了一个案件的一个轻重。此外呢，这个本案属于过失犯罪，并非主观恶意的那种暴力犯罪。那宁某案发后呢悔罪态度诚恳，结合这个社区的一个评估呢，适用缓刑不会对其所居住的社区造成这种重大的不良影响，那么因此呢法院依法适用缓刑。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缓刑呢绝对不是免罚， 三年的这个缓。

0: 行考验期内呢，一旦出现了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会立即撤销这个缓刑，收监执行3年的一个实刑。
1: 这个缓刑是附条件的刑罚执行方式，全程处于在监管之下，约束力也比较强。那说完了我们这个案件，我们再回归到大众生活。你看现在养犬的家庭越来越多，那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合法养犬和违规养犬它的边界哈。您能不能借此机会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像普通市民日常养犬啊、遛狗啊，最容易踩的一些法律误区有哪些？哪些行为看似很平常，实则暗藏的法律违法的风险？
0: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大家就是最普遍的这个养犬的一个误区，那么大家自己认真记好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觉着我自己家的这个狗狗性格特别的温顺，它从来不咬人，也就不用牵绳了，不用防护了，那么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想法。那么无论这个狗的平时它是多么的乖巧，那如果是烈性犬，这个大型犬它都是有这个原始的野性，那么它在受到惊吓打闹或者是外界的这个刺激之后呢，它随时有可能突发这种攻击性。那户外牵绳呢是法定强制的义务，没有任何情况的例外。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只有这个主动的这个放狗咬人了，那么这个狗主人才要担责，那么疏忽监管呢是不用负那个担责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那么这个本案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不作为的这个疏忽监管同样可以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养犬人对自己家这个犬只呢，你要有绝对的看管义务，那么你因为自身的一个偷懒任性放弃了这个监管呢，导致这个犬只伤人了，那么你就必须承担刑事和民事的一个双重的责任。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私下我们网购了或者是圈养这个烈性犬，不出事儿就不算违法。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通过这个短视频呢，私人的渠道去交易这个比特犬呢、这个罗纳威尔等这种这个禁养犬，那么认为我自己在家里饲养呢没有人知道，那么也就不违法了。但是在全国的绝大多数的城市，这个养犬条例里呢就明确的禁止了私人去饲养这种烈性犬，那么你私自饲养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一旦出事呢责任就会加倍有加重。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我只要赔钱了就能免除这个牢狱之灾，那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责任。那赔钱呢是弥补被害人的一个经济损失，它是属于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人死亡你触犯的是刑法，那么是刑事责任。赔偿谅解呢只能是从轻去处罚，但绝对不能直接免除你的刑罚。主持人。
2: 好，那这些误区真的特别的贴近生活啊。其实还有一个需要高频关注的点呢，如果路人啊主动的逗狗挑衅狗，那最终被咬了，那狗主人还需要全责吗？和本案的这种责任认定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那么这个区分呢非常关键。那如果是普通的合规的宠物犬咬伤人了，如果这个受害人是主动的挑逗殴打犬只，那么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那狗主人可以呢依法减轻或者是免除责任。但是你这种烈性的禁养的犬伤人了，那么只要你这个是私自饲养的禁养的这种烈性犬，那么无论路人是否是存在这个过错，一旦发生这种伤人的事故，饲养人呢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的，没有任何的免责的空间。那么这是法律对违规饲养犬只这个高危的犬只的一种严厉的约束。那么本案当中呢，被害人是正常的通行，没有任何的过错，那么宁某呢自然要承担全部的一个责任。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爽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通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老师传什么道啊？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授的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这个术法

能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身心不健康的所有问题。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呢？那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的原因。那想让老师帮助你解惑的听友，还有新学员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出生时间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准确的告诉我。那老师啊，我出生的时辰不记着了，那最起码得告诉三对儿啊，这是最基础的了。剩下的一对儿啊，我能帮你推测出来。四个天干，四个地支，是我们每个人的出生、生命的密码。那这个密码呢，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那所以，我们不要轻视。那干支纪年法在定辰上的应用。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传什么样的道呢？在意义文化智慧中的啊，寒湿体质形成的原因，啊，以及让大家知道寒湿体质会让我们生什么样的病，然后还让大家学会。来解除寒湿体质、康复疾病的身心双修的术法，在正式分享这个智慧之前，老师呢还是先把有奖问答题啊给大家拿出来。昨天的有奖问答题答对的学员特别多呀，啊，特别多。哎，没有参与有奖问答的老师是为你不会，那要不然你为啥不参与呢？那不会呀，咱们就得虚心学。你说你跟老师身心双修，啊，医道的智慧一点都不知道。那这个术法，你在修的过程中也好不哪儿去啊，遇着点问题，那就给老师打电话。一点点问题，那个问题小的跟芝麻似的，也给我打电话。找不到我那就生气，哎，就跟指导老师发脾气，这哪能行？啊，想一想别人这样对你。你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一定记住，将心比心。哎，平时自己不好好学，遇到芝麻那么大的事儿，都得啊问老师，找不到老师啊，然后就出口成脏。嗯，这不行啊，这不配当老师的学员。那你说大的问题，你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调。那你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肯定对你进行全方位指导。那因为每天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太多了，啊，还有很多新朋友要通电话，都得排队。啊，你小的问题肯定要后排，大的问题要前排。那答题活动不需要跟老师请示，你直接给那个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就行了。那你不参与这个有奖问答，就说明这个题不会。那不会就得虚心学习，那学到手里了，哎，那都是活儿；学到脑子里了，那都是智慧。那为啥你上当受骗呢？为啥呀？为啥你这个韭菜经常被人割呀？

不就因为你不智慧，哎，不就是因为你辨不清真和假吗？那不辨真假者，那就是愚昧。那昨天老师跟大家讲的指甲，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肝脏啊，肝脏气化在甲，你这指甲有疏棱，说明肝细胞受损的很严重。啊，受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就想着法去呵护这肝细胞，肝细胞再生能力好。哎，后半夜1点到3点，要是醒了，你就合成2只可卡程度的果酵素细胞因子，它不需要脾胃的气化，直接就进入到你的肝细胞里去了，因为这个时间节点是肝经当令的时间。那有很多学员都不知道1天12时跟人体啊五脏六腑经络之间的关系，你说学啥呢？指甲假如有黑点呢，肝脏代谢有问题了。那老师，指甲要是有横棱呢？有横棱，肝脏一般都是有结节了，有脂肪肝了。哎，老师，这个指甲要颜色发紫呢，肝郁的严重。啊，那老师，指甲发白呀，青啊，哎，肝血不足，而且肝内有汗。那老师，我的指甲为什么？哎，断的可脆了，什么原因啊？哎，肝精不足了，精华的精本没有了。那老师，我的指甲上一个小太阳也没有，什么原因呢？这什么原因？哎，小肠和胃，还有心，还有脾，都是寒湿的。这两对夫妻一寒湿，指甲一个小太阳也没有。你吃下去的所有的食物。只是解口头腹了，人体一点没有把它转化成能量被我们所用。啊，这个智慧有一节课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我还会拿出一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分享。先把这个有奖问答题的题目给大家出了啊，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拿笔来记啊，笔都准备好了吗？皮肤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呀？哎，说我得皮肤病了。啊，《黄帝内经》说："筋有病治肝，没错。"那血管有病治心，没错。啊，肌肉有病治脾，没错。啊，骨头有病治肾，没错。那皮肤有病治哪儿？没错呢，那皮肤跟人体的肺脏，它们是什么关系呀？啥关系呀？啊，学员们，回答的，参加有奖问答活动，奖品5豆粥1顿。大家记住啊，你连5豆粥的能量都不能被气化和吸收。老师跟你们说，那你们人体的脾胃、心和小肠，寒湿老重老重的了，老重老重的了。还有一点就是你身体当中的元气，几乎也是亏空的了。当人体心和小肠、脾胃的这种热度不够的时候，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想气化成能量被我们所用，它得调先天的元气。哎，先天的元气在哪儿？在命门这块呢，在命门这里呢，生命之门就在下边藏着呢。那就是你出生的时间节点里，天地爹妈给你的。您是天地给的，是爹妈给你的。哎，天地给你就是你先天带来的，哎，爹妈给你是后天给你带来的。就这点东西，你是半罐还是满罐，还是1/3罐？那这就是你的生命底色。那你吃的东西要想气化成能量，是必须得需要心和小肠、脾胃的什么呀？一个什么？哎，一个适当的温度，这个温度就是36度。记住啊，叫黄金温度。那再高点呢，那更好了。温度越高，人免疫力越高，但是不能太高。那太高跟沙漠似的。

0: 的，你太低，跟南极北极似的了。你降的太多了，你最终也没有生命；你升的太多了，也没有生命。嗯，有生命也是很少的一些，很少的一些物质。然后我们看脾胃的这个温度，心肝小肠的温度，黄体温度36度。哎，五豆粥是在脾胃中最容易被我们气化成五脏所需要能量的唯一物质，唯一的，第二个没有。哎，那老师，我想自己煮，自己煮呢，你就买道地的绿豆40粒，道地的红小豆30粒，道地的小黄豆80粒，道地的白云豆20粒，道地的黑豆60粒。啊，你就煮吧。煮3到5个小时，变得烂烂糊糊的，然后就给它吃下去就行了。那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术呢？哎，这个术是大智慧，中医之法发于阴阳合一术数，这个术可是大智慧。好多中医不懂术，为啥他不懂？没学过《黄帝内经》啊。但《黄帝内经》没读明白，书就读不明白；《道德经》没学明白，书也读不明白。那老师，什么叫天道？天道就是自然法则。哎，自然法则。那五豆粥啊，大家得连续或者非连续答对15道题，老师才能给你送到手里，要不然不够，不够一大盒。那老师答对一道，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大盒呢？老师倒想给你们一大盒，哪有那么多的量啊？没有。那这一顿五豆粥就不少钱。你看你自己买那绿豆、红小豆、黄豆不怎么值钱，但老师买的这个价格可贵了，都是道地的、天然的，没有污染的，很贵的。那长话短说吧，那今天老师跟大家要传的道是什么道？寒湿体质形成的原因，上节课讲到了，讲到了一，你先天得气的偏颇，先天土的能量不足的人，啊，先天土的能量太过的人，哎，太过的人身体当中都会啊，有很多很多的湿。先天啊，先天分2个板，第一个板，大家拿笔来记，拿笔来记啊，第一个板，第一个板就是说你出生在公历尾数带4的这么一个时间里，那出生在公历尾数带4的时间里，带4的。那例如啊，例如1994年，那1954年、1964年、1974年啊，74年，这都是什么呀？就土的能量太过的一个年份。那这叫五运六气的智慧啊，五运六气，那对万物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大很大。哎，记住没有啊，凡是尾号带四的，你们出生那一年啊，那一年的土运太过，土能生湿，那土能生湿气，你先天身体里就会生湿气，那就会生湿气。第二个就看看你自己，那你自己啊，十二地支里的土，我跟大家讲到了，你看寅卯辰，哎，辰是土啊，辰是土，大家记住啊，辰是土。例如说你是甲辰年，那你下边这个就是土，辰土啊，记住辰土是湿土。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说第二个夏天里的哪个月是土？那寅卯辰完之后，4、5位，现在就是未阳月，这个月是湿，非常非常的湿。大家看全国各个地方的雨
1: 下得多大
0: 啊，下得老大了，这是十吧。然后我们再看秋三月，秋三个月里边哪个月是十啊，哪个月我们再看啊，啊，申酉戌戌月啊，戌月，戌月是十七，很是很是。冬三月哪个月是土月呢？哎，冬三月亥子丑，丑月是土月，那这四个土，四个土啊，大家看哈，这就叫土合四季。那为啥我们人体一生时，那一生时，大家来看，就是在这个四个时间节点啊出生的。咱们先别看时辰感，你先看十二地支，能把十二地支你学明白就行了。时辰感你先别学了，这个你能学明白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月，这四个月出生的人身体当中都自然带着湿的流量，带着这种流量啊，湿是最消耗阳气的，湿是最容易让你身体代谢受阻的，湿是最容易让你经络和血脉堵塞的啊，它也是让你得肿瘤的一个原因。凡是身体当中湿气过的人，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还是湿热，大家记住一点啊，得的病都是疑难病，都不好调。那现在湿热的病少，寒湿的病多，100个人因湿得病，98个是寒湿，有2个是湿热。湿热好治，寒湿不好治。湿热太好治了啊，一个大汤药，什么汤呢？龙胆泻肝汤，三五副湿热就出去了。哎，三五副药出去之后就不能再继续用了，要不然它伤元气，那个药极其伤元气的啊。大家知道了吧，这个湿气怎么来的？哎，就是你先天的得气能量偏颇有关啊，偏颇有关。那第二，后天形成的湿气是怎么来的呢？我也不是出生在公历尾号带四的，我也没有出生在啊那个地支当中这个四个月里，那也不是辰月，也不是未月，也不是戌月，也不是丑月啊，没有生在这个四个月里。那我身体当中老是我也有寒湿，我这个寒湿是怎么来的呢？你这寒湿是怎么来的啊？造出来的。咋造出来的呀？老师，水果蔬菜，蔬菜 97-98% 都是寒凉的啊，韭菜是热的，葱姜蒜是热的，蒜苗是热的，蒜苔是热的，就热性蔬菜很少，几乎都是寒凉的。哎，关键是这样，即使热性蔬菜你给它冬天种出来的，那这个它也没有足够阳的能量了。像冬天的韭菜，你吃了的意义在哪儿啊？意义在哪儿？冬天哪有那么足够阳的能量啊？那自然界生命都是以藏为主，这个气是藏着的，它不是长着的。那强行扣大棚烧炉子然后让韭菜长出来，韭菜把这个时间当成春天了生发，但地下的根儿扎下边这个土，它是没有足够阳的能量的。阳的能量不仅有太阳，还有地热，地气都没上来，哎，都没有上来。所以冬天的韭菜为啥没韭菜味儿，就这么个原因啊，这么个原因。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就反季蔬菜给我们的能量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少，哎，很少很少的。就是我们吃水果吃蔬菜把身体吃寒湿了，上医院看病人滴了点啥，滴了点水果吧，这一看就没学过传统文化，那不懂天地人三才知道。你拿水果给病人吃，病人得的这个病，大家看都是丙火少了他才得病啊，阳气不足了他才得病，然后你用水果给他吃，那不进一步消耗他阳气呢吗？ 你说他的病还能好吗？所以有病的人不要吃水果，千万不要吃水果，除非说你这个病是热症，那也不能吃水果，得吃罐头，水果罐头。哎，因为水果罐头是帮你提前进行的气化一下了，然后这样你脾胃吃进去，能把它里边阴的能量气化出来治你的热。但现在热症人多少啊，被这个冰箱和反季的蔬菜和水果都把我们人体阳的能量都给拿没了，现在哪有得热症的了，太少了，少得可怜。还有现在人就是吃的太多了，把身体当中阳的能量都给提前祸害没了。贪呢，看着好吃的就那个不下桌，肚子都已经填饱了还在继续往嘴里填，那你说你身体阳的能量能不被提前消耗掉吗？没有阳的能量，你啥食物都不能气化成营养。那人说那阳的能量不就是脾胃心和小肠阳的能量吗？消耗它两家的吗？那这个两个能量的根在哪儿？能量的根在命门那里，命门的那个里边的能量根都在这儿，生命之根在这儿，他俩不过了就到那儿去倒去，跟他借，最终借完也不还，借完也不还，那时间长的时候阳气一点点就没了，手脚冰冷，四肢绝凉，然后走路也慢，说话也慢，干啥也没劲儿啊，那你看你这时候你的整个生命能量是什么？这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儿的，贪吃贪喝啊，喝那个糖喝饮料，什么可乐呀，什么雪碧，喝那个带甜的那些东西，你气化不掉你喝它干啥呀？你喝点开水不行吗？啊，喝点开水行不行？尤其那农村地下那个深井的那个水烧开了那大补啊，因为那个井里边带着一种真阳的能量，但现在河面上的水不行啊，这个水那个这个水没啥意义，它这个能量是啥能量，它是什么水啊，它是人水还是鬼水啊，谁知道流动的这个水啊，流动的水都叫任水，哎，都叫任水，净化完了喝了呢啊，它有补阳的作用，也叫阳水，也叫阳水。阴水是深暗中的水，对，那叫阴水。就为啥说这谁谁得病了，医生样子让你回家喝这个温开水？因为人体70%都是水。你看，自然界说的两山七水一分田。那山占二，水占七，田占一。那人体呢？人体的山就是骨头，骨头占20%，水占70%。啊，田是什么？田代表着肌肉，哎，肌肉占20%。那喝水，哎，你这水喝对了，它不消耗你的元气能量；你喝不对，出不去，湿气在身体里一堆积，麻烦了。那这就是我们湿在身体当中啊形成的原因。那老师寒它是怎么来的呢？哎，寒是怎么来的？冰箱里的东西，反季的冰箱里的东西更吓人啊，因为湿会消耗你的阳气，湿会消耗啊，你吃的反季的蔬菜水果它也会消耗你的阳气，阳气不足寒自然就出来了呗。啊，还有就是空调，那这大夏天的汗毛孔都张开了，这个季节是人体小宇宙打开排寒时开关的时间，你这倒好，在家伙的给寒时进入提供了什么？提供了一个通道，那出着汗呢，对着空调就吹，冲凉水澡，那还要不要命了呀？啊，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位男学员那跟我身心双修两三年挺好，去三亚到那过年去，然后太热了，然后呢到那先冲个温水澡，一看热水器不好使了，水凉再冲吧，要太热了都是汗，这一冲之后阳气就没停下来，血管就痉挛就憋住了，瞬间就脑中风了， 血管痉挛。

0: 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打到直播间了。这两天问冬病夏治什么时间开始？明天开始，然后呢，先期吃几天药膳，啊，20号争取让你们都吃到今年冬病夏治老师给大家出的三套，啊，三套冬病夏治的健康套餐，啊，准备好手里的钱财，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呢来参加那个今年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好了，老师稍作休息，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个湿对人体的影响以及危害，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跟住老师健康的步伐啊，咱们都不要落课，做好听课笔记。这一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听众朋友再重复一下，请大家记好。今天的问题是：皮肤跟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就是我们的皮肤跟人体小宇宙哪个系统是相通的，您知道吗？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有奖问答，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好，无论新老朋友，只要知道答案，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灵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晋中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岳老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
0: 嗯嗯。
3: 哎，你好。非常感谢岳老在百忙当中接听我的电话。我来自山西晋中，姓张。我和爱人已跟随老师学习修身修心5年多，从天天听课做笔记，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人要顺应天地规律生活养生，不知神冷寒凉， 反季节的蔬菜。

0: 水果，老师推荐的产品我们都有，教练帮我们使用健康产品和老师修身修心的收获向老师汇报一下。
1: 好啊。
0: 我也两年前患有 25% 以上的重度脂肪肝，在老师正确的指导下服用焦骨兰总肝四逆汤、桂附理中丸等药，四个多月就变成了现在 5% 到 15% 的轻度脂肪肝，而且尿酸也不高了，体重也不大了，尾骨也不疼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老师，时间关系，我身体好转的情况就下次汇报吧。总的一句话，感恩老师，感谢老师。今天老师，我有两个问题向老师求助，一是我自己，二是我爱人。先说我爱人吧。我爱人是1958年农历7月23日晚上7点到9点，68周岁，他患有肺膜玻璃结节，去年10月用体外微创手术切除一个9毫米左右的膜玻璃结节，3个月。体检复查体检发现肺部仍有散在的膜玻璃结节，最大的约7毫米，与月老就这个问题通了电话。老师给出的方案是毛抓草、蒸半夏、断牡蛎、橙皮、炙甘草各25克、白剑子20克，加上四逆汤、四神汤，饭后送服焦骨兰、青青胶囊三宝，剂量是四逆汤1天2次，1次5支，焦骨兰总干1日3次，1次5粒，青青胶囊和三宝早晚各4粒，中午3粒，盐灵丹下午5点到7点淡盐水送服，临睡觉口服2支可广汤茉莉果酵素。现在跟老师使用这个整体方案有110天左右。上周7月3号单位体检，体检的结果是所有体检指标基本上都正常，我们很高兴。原来的肺膜玻璃结节由7毫米缩小到6毫米，而且报告上把它定性为实性结节，不再是膜玻璃结节。肺部其他还散在的那些结节也变成实性结节了。老师，这实性结膜玻璃结节是不是可以转化为实性结节呀？
1: 对，它是实性结节，慢慢的一点点就该化了。
0: 该化了就没有了吧？那
1: 该化就是啥问题都没有了。
0: 啊，好吧，谢谢老师。不过呢，这次体检就是发现这个血清、肝三酯，高出那个正常值的0.3。空腹血糖呢高出0.4，
1: 那都不算问题。
0: 血压有点偏高，是低压是100，高压了有的时候160，这是不是服药期间的正常反应了，老师？
1: 那倒不是，
0: 那倒不是啊。
1: 那倒不是，那个正常来讲低压呢，你今年多大年龄？
0: 今年68周岁。
1: 68，你高压别超过168，低压呢，但别超过90，低压就在高，低压肾来的。这个绞股蓝总肝加到6粒，它就下来。
0: 哦，好，谢谢老师。
1: 绞股蓝总肝加到6粒。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陈醋泡黑豆。
0: 1天吃3次，
1: 1次吃20粒。
0: 好的。
1: 对，还有就是芹菜炒肉。
0: 哦。
1: 或者是芹菜炒杏仁也行。
0: 啊、
1: 哦，
0: 行。
1: 就总而言之，你这芹菜炒啥都行，炒粉条啊，炒土豆丝儿啊，就多放芹菜。
0: 好的。老师，就
1: 然后你念那橡树念的是啥？
0: 820720。
1: 820720后边加260的。
0: 再加个260。
1: 对，820720260。
0: 260，
1: 对，820720，这都是对肺结节的。
0: 哦。
1: 然后呢，260是补肾降压的。
0: 好。
1: 然后这个方你再吃几天？再吃半个月。
0: 再吃半个月。
1: 对。
0: 啊、
1: 把焦骨兰一定要加到6粒啊。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其他不变。
0: 其他不要变啊。
1: 不要变，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是最严重的一种结节。这个结节呢，由大完了开始让小的变，然后慢慢的变成水性结节，最终成钙化点，就没事儿了。
0: 哦，好的，好的，好的，老师。那个三通粉我要不要吃点儿？
1: 通脉方吃呗，通血管的。
0: 怎么个剂量啊？
1: 那一样一勺。
0: 一样一勺，一天几次？
1: 临睡觉前吃。
0: 临睡觉吃一次就可以是吧？
1: 它能降脂，还临睡觉一次就可以。
0: 要一次就可以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方咱再吃上半个月。
1: 对，再吃半个月，再吃半个月吧，然后我就给你调整一下方子了。
0: 好的，谢谢谢谢。那我爱人就这样，下面说说我自己。我生于1959年农历5月30早上7点到8点，今年67周岁。我呢是因为甲状腺双侧肿大，并伴有多个低回声实性结节。老师给出我的方案是四神汤，加四逆汤，饭后送服绞股蓝总干、清心胶囊、桂枝茯苓丸，还有二层丸。剂量是那个四神汤一次煎5副，因为我和我爱人呢是对半分开服用，1日3次。四逆汤每天2次，每次3支。绞股蓝总干是1日3次，每次5粒。清心胶囊早晚4粒，中午3粒。桂枝茯苓丸二成丸是按说明书服用，已经服了100多天了。像素是早上72000，16000，白天是40008720。上周7月3号单位体检，我甲状腺实性小结节含有，但双侧的甲状腺肿大，比去年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比如这个体重左侧了，现在这个84毫米，去年是80毫米，增加了4毫米，前年就比大前年下增了22毫米，今年就增了4毫米，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挺明显，控制住。
0: 控制住了，就是控制的吧，就是这个效果比较明显。其中那个大的结节了，增加了这个1毫米。但是呢，老师，就是7月3号体检呢，发现我的心脏3.5少中度反流，我不太懂这是啥。然后呢，就是那个癌胚抗原体，其中也比那个正常值高出点，现在体检的结果是7.37。那个正常值呢是大于小于5，有点高，而且血压呢也是有点高，经常感到这个头轰轰轰的，高的时候呢高的是170，低压呢是91，眼睛下眼睑有点肿，这是不是排病反应了还是啥？
1: 身体当中的湿气还是非常大的。
0: 哦。
1: 因为今天吧，今天是不利你。今天是水运太过，你出生那年是土运不及，土不喝水，水泛滥。
0: 对。
1: 它泛滥，今天这个天运对你是不利的。你这个得啥呢？得补土化湿。
0: 对。
1: 补土化湿，它不是说的建土化湿，你要土多了，你得建土化湿，你这是补土化湿。补土化湿这块呢，你现在吃二参丸呢？你现在还有没有痰了？
0: 痰比那前段时间少点，但还有。
1: 还有，你啥时候吃到没有痰了吧？你上面眼睛就不肿。
0: 那我就是还是这个方不动。
1: 你原方不动，然后念相术的时候呢，那个还要是念相术，你念这个哈，念650。
0: 650。
1: 430。
0: 430。88720。
1: 对，我给你补先天的土。650是强心的。430的是疏肝养心的。
0: 这是白天念的是吧，老师？
1: 对，这是白天念的。然后呢8720。但一定记住，就集中精力念。至少30分钟以上。
0: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对。

0: 集中精力，每天念几个30分钟，哎，念一次呢，就让他得气一次。
1: 嗯。
0: 而7-2-3-0、16-3-0，他这就是通大便、排毒的，哎，就早上5点到7点念有意义。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因为其他时间呢，毒还没进到大肠里去呢，所以你排也排不出来。
1: 哦、对。
0: 哎，因为就5点到7点这个时间，全身里的垃圾都在这里装着，你要不给它排出去，它反向吸收就进入到体液里来了，那就会加重肝脏负担。嗯
1: 嗯，我这样其实血压就会给控制的能低下来一点。
0: 目前来看就挺好的了，就挺好的，因为这些慢性病都是世界的医学难题。
1: 那我要不吃药了？这个高的时候170多，低的时候低压。
0: 那高的时候你就得备点西药给他咽下来。你可以吃点代文。
1: 嗯，代文是什么？
0: 代文就是一种降压药，你的药房有卖，叫代文。
1: 老师会不会有依赖性？
0: 所有的西药它都有依赖，但是这个依赖慢慢能去掉，因为西药呢它是顶子药。就是我临时给他控制住，但是你血压升高的原因我解决不了，所以这时候呢，他吃西药的目的是给我们，让我们去从根本上找到，啊，找到血压升高的原因，然后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这血压以后就好了，然后你的西药就不用吃了。但是现在人呢，把治疗西药的高血压当成啥了？当成这个治疗这个病的就行了，然后。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晚上熬夜还熬夜，该抽烟还抽烟，该喝酒还喝酒，然后呢也不适应道德法则生活，还那么去整，那最终这些降药都会没有作用，哎，最终高血压就出现了什么脑溢血呀、那脑梗啊、脑中风啊，是这么来的，嗯。
1: 哦，对对对，那我就是买点药是吧？
0: 对对对，你可以吃点代文。
1: 代文和这个咱们吃的现在这个方药
0: 没有一个冲突的。
1: 那就能一起吃还是错开点时间吃？
0: 不用，就早上起来空腹吃。
1: 哦，
0: 嗯，对，
1: 一次了，按说明书，
0: 按说明书吃就行。
1: 啊、
0: 哦，中好像是一次一片，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
0: 哎，我老同学就吃那个，我老同学他西医，他主任医师，他血压也高。
1: 哦。
0: 嗯，然后呢，那个问我中医怎么解决，我说怎么解决？像你这天天吸烟，然后那个吸烟喝酒，然后也不能忌口，想吃啥就吃啥。我说这中医这头不好解决，除非你能严格按照我的指导方针来。我说这个问题还好办，他就吃代文。嗯。
1: 哦，好的。我那个方药不要变吗？
0: 不变，这个就不变啊。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肺结节的嘛。嗯。
1: 啊，再吃多久嘞？
0: 你这就再坚持，我看坚持一个月吧。
1: 啊，我再吃一个月。
0: 嗯，坚持一个月啊。
1: 嗯，一个月以后跟老师联系。
0: 一个月完你再跟我联系。
1: 啊，我们俩是到时候联系不上老师，然后这个药还继续吧。
0: 嗯，能联系上，你就提前排队，你提前排队他就答应你，你提前排上啊。
1: 那好好，老师。
0: 嗯哎，
1: 您说这个心脏的这个3.5节关闭不严，不要太的管它，注意它。
0: 四逆汤根上，它这个病慢慢就好了。四逆汤就对这个二三节半关闭不严，你调一个好一点。
1: 我四逆汤喝的是不是少了？我一天
0: 是。跟脾有关，跟肌肉有关。
1: 哦。
0: 凡是2-3节半关闭不全的人，都是土运不及，土的能量不够，因为它是主肌肉，那瓣膜是肌肉啊。
1: 哦，
0: 这个病跟你先天的这种那个先天的这种土的能量不及有关。
1: 哦，
0: 嗯，所以这个不给你一个北土补土的项数了吗？而四逆汤，四逆汤叫啥？火生土，土生金。
1: 好，行，
0: 嗯、
1: 那四逆汤我现在是一天是两次，一次是3支嘛？
0: 可以，保持这样不变，嗯。
1: 好的，老师，你说那延龄丹我敢不敢吃了？
0: 延龄丹你再停几天得用，将来未来你还得用很长时间呢。
1: 哦，通脉方。
0: 嗯，通脉方血压高为啥不吃呢？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吃。
1: 还是也是晚上吃一次。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
1: 你可以加点天麻。
0: 哦。
1: 加一百克天麻，打成超微粉，然后跟它跟这个三个放到一起，完了，一样一勺，都四勺。
0: 哦、
1: 嗯。
0: 行行行行，行都行的。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嘞。
0: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感谢老师。
1: 嗯。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好，
2: 好，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天津西青区的这位听众朋友，孙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哎，叶老师好。
1: 嗯，好，
3: 我来自天津市西青区，今年81岁，1946年出生，农历11月初七。我跟老师学习易文化好几年了，
1: 嗯，
3: 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与天地息息相关，懂得了按季节养生，不吃反季节水果和蔬菜，要吃当季的东西，
1: 嗯，
3: 还懂得了不良情绪也会导致生病。我跟老师学习易文化有很大的收获。现在我跟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嗯，
3: 原来我心脏不好，冠心病10多年了，前胸后背疼，冬天更厉害，夏天还好一点，干农活时越累还越疼，力气活干不了了。通过吃绞股蓝、四泥汤、三宝还有延龄丹，
1: 嗯，
3: 各种产品，现在我的心脏改善很多，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脏药物也不喝了，我好几年没喝西药了。
1: 嗯，
3: 原来我皮肤也不好，手指头跟胳膊肘还有脚踝骨都爆皮儿，有裂口还刺呢，一磨呀一挠我都流血筋儿，非常难受，到皮肤病医院给药一磨还就好，不磨就返回，去不了根儿。自从服用老师的诺丽果酵素，练六字诀、归息法，按老师说的去做，我现在皮肤病好几年没犯了。我在这里感谢岳老师。
1: 嗯。
3: 另外，我最近还有个问题，想让老师帮忙调理一下。
1: 嗯。
3: 我的胃口有。没有饥饿感，肚子凉，脚也凉，有时肚子里还有气儿，哎，咕噜咕噜响，肚胀，吃饭不敢多吃，多吃还不好受，胃口不好引起腿也没劲儿，吃完饭就耐躺着躺会儿才好受，接完大便也是躺会儿才好受，大便也干，有时打开三路。如果吃蕴藏药，多吃多拉一次，就浑身都没劲儿了。
1: 嗯，
3: 我原来体重110斤，现在90多斤。
1: 嗯，
3: 以上就这些问题，请老师帮忙给调指导一下了。谢谢。
1: 现在这个胃太虚，胃经太虚了。
3: 对，我打原来呀，就胃不好，原来好10年了，有30多年了，你都会胃下垂。这胃口都不行，
1: 嗯，我知道了。那你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啊，因为今天这个天运跟你出生那年的天运，
3: 是，
1: 它合上了，你是水运太过那年生的，
3: 1946年出生，
1: 嗯，对，完今天呢又是水运太过，
3: 哦，
1: 可以说你出生那年就喊大，然后你打小这个心脏就弱，你现在这个心脏啊，可以说能。让你活到今天这个年龄，这给你的福报是很大的。
3: 是。
1: 但生命这个底色这块呢，就是心脏弱。
3: 嗯。
1: 所以今天又是水运之年，这个水啊对火制约特别强。
3: 嗯。
1: 所以火呢，能量不够，所以这个底下这个土它一直是寒的。
3: 是。
1: 所以现在你买一种药，自己到药房去买啊。
3: 哦。
1: 这个药叫附子理中丸。
3: 哦，附子
1: 理中丸。
3: 嗯，
1: 附子理中丸呢，然后你按照说明一天吃3次。
3: 哦，一天吃三次。
1: 吃出有饥饿感来了，然后这时候你也记住不要多吃东西啊。
3: 对对对。
1: 就让一直有饥饿感了，你就吃半碗这个小米饭，别吃粥。
3: 哦，不吃。
1: 平时现在渴了，你就用甘草干姜煮水喝，干姜用八克，甘草用八克。给它煮好水之后放在那个保温壶里，
3: 嗯，
1: 平时渴了你就喝这个水，
3: 嗯，
1: 所有的水果你都不要用，
3: 是
1: 所有的啊。
3: 嗯嗯嗯，
1: 所以今天要注重对心脏的保护，每天中午必须喝三支四逆汤。
3: 四逆汤，
1: 对对对，每天中午。
3: 嗯，
1: 因为这个时间是阳转阴的时间的，
3: 嗯，
1: 那是容易出问题的呀。
3: 哦，我现在
1: 因为你、
3: 那个、
1: 你现在目前先天的元精和后天脾胃造气血的能力这块都是有问题了，所以晚上5点到7点吃一丸那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丸阴阳水送服，等到你有饥饿感了，
3: 嗯，
1: 然后呢胃内的寒出去了，然后你这时候你上午9点到11点还得加服一丸那个延龄丹、
3: 嗯
1: 啊，然后你一天得2丸、
3: 哎、
1: 等什么时候间你胃摸着热乎了，顿顿都有饥饿感了，大便通了，因为你这个便秘叫虚秘，不是食欲性便秘，千万不要用水果去通这个便，什么火龙果啊香蕉啊，这通了暂时有效，但最终跟你讲你这个便秘会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用药都不管用了。
3: 是是，
1: 因为这今天寒水太大，寒水这个对你这个脾胃的这个湿土特别不利。
3: 嗯
1: 嗯，
3: 行，我得。
1: 然后呢，橡树这块吧，
3: 橡
1: 树，你念啥？念40770。
3: 哦，40770。
1: 或者是40007770。
3: 哦，四。
1: 四三个零，三个七加个零，两组，这个有劲儿。
3: 哦。哦，
1: 嗯、
3: 行行。那个。
1: 还有这个六字诀啥，你得练呐。
3: 六字诀我天天练。
1: 五脏六腑的毒气特别多，你就记得呼的时候长点，吸的时候短点啊。
3: 对，我吸的是有时候没劲儿。
1: 因为你虚啊。
3: 哎，是是。
1: 因为脾胃现在都不造能量了，太寒湿了。
3: 嗯。
1: 种子在这寒湿的土里它都不发芽啊。
3: 嗯。
1: 是不是啊？
3: 是是。
1: 还有先天的本源都已经快到没了。
3: 嗯。
1: 嗯，你就按照老师这今天给你的方案你去调啊。
3: 嗯，行，我现在喝的是四神汤哈。
1: 四神汤是养脾胃，劲儿不够。
3: 劲儿不够哈。
1: 对，劲儿不够。
3: 里头也搁干姜甘草，我是这样喝着当水喝。天哪。
1: 对，每样八克，只要买真的，别买假。
3: 行。
1: 因为现在这甘草、干姜假的可多可多的。
3: 哦，行。
1: 嗯啊。
3: 行，没别的事了、
1: 啊，
3: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3: 谢谢叶老师，哎。
1: 嗯，再见。
3: 哎，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大家想回听节目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月老话一一，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老师的课程您可以反复收听。随时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

租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这个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2哈，已经达到了35.7度啊，11:02就已经达到了35.7度。这难怪有市民朋友在网络上留言说，刚刚从这个蒸屉里出来，马上就给端上烧烤架了啊！前一天我还是馒头，今天我就变成这个腰子了。
0: 馒头干了
1: 啊，对，馒头干也是，腰子也行。这个一会儿节目我们就会提到高温的话题啊。目前室外的相对湿度是54%啊，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微风。
0: 嗯，
1: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大伙儿，早起就如果家里有温度计，
0: 嗯，
1: 你们家早起的时候，这个不开空调的室内是多少度？您家是多少度？
0: 哎呦，我还真没关注到这个温度。
1: 开一宿空调，现在这么酷？
0: 这些日子得咬牙吗？这些日子咬牙坚持。我弄几个冻好的矿泉水瓶子，我弄个电风扇那样吹，行吗？
1: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行不行？没看看多少度？
0: 哎，真没看。
1: 我早起看
0: 了。
1: 早起我看我们家没开空调的那个空间是29.3，
0: 那也接近30了。
1: 那可不，
0: 屋里要是接近30，其实这个温度就不太低了。一般
1: 什么叫不太低呀、啊？
0: 一般打开空调，
1: 多热呀啊！
0: 要打开空调，一般屋里那个就是咱那立式空调不会显示吗？
1: 嗯，
0: 一般是28、29。
1: 我不让它显示，我省电，我都给关了。
0: 一般就是屋里就在那28或者29，就屋里基本上现在。你像你那29.5，那就很，我觉得就比平时高了，
1: 高，比老高还高了。
0: 好，
1: 今天哈，这个全天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个气象意义上的高温，我们今天的最高温是35度，
0: 对，
1: 但是体感温度会比这个要高，
0: 可不？
1: 目前来看一下本周到周日前的天气，最凉快的是周六日两天，
0: 对，
1: 32度。那就算凉快了，
0: 算是凉快
1: 了。目前来看呢，最热的还是在礼拜五。
0: 嗯，
1: 而且朋友们，跟您各位汇报哈，
0: 嗯，
1: 从明天开始到周五，就本周剩下的这三个工作日，全都是大晴天。
0: 嗯，
1: 而且最可喜的是一点风没有。
0: 好嘛，这叫可喜是吗？
1: 啊，微风啊，
0: 哎呦，
1: 微风轻拂，
0: 行了，
1: 不烦。
0: 我谢谢他，我。哎呀，
1: 然后呢，这明天35，后天35，到礼拜五，哎，最后一天你们上班是吧，这礼拜最后一工作日，给你们加把劲儿，
0: 哎呦，
1: 添把柴，36度。
0: 哦，这么看的话，到下礼拜一都是微风啊。
1: 那可不都是啊，而且下周一预计有雨啊，白天中雨，晚上小雨，再看临近的吧，反正就是这周特别热，
0: 热又热又闷
1: 啊。
0: 来，空气质量28，一级优的水平，好在空气质量还不错。
1: 嗯、是。好，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确确实实啊，我刚才说这个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想说新闻了。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最近这个天气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0: 是
1: 啊，这个
0: 所以这个一上来咱就得说吧。
1: 对，先来关注天气。
0: 好，新闻关键词：预警。
1: 咱们市气象台啊，昨天的16:26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嗯，
1: 朋友们，预计从14号，也就是今天起到16号，就是我说的剩下的这几个工作日啊，到16号，本市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可怕就可怕在或以上这三个字了，对吧？
0: 对，就是说比这35还得高。
1: 对，所以说呢，市气象台委托海河传媒中心，海河传媒中心委托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呢委托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呢委托我们俩，提醒广大市民
0: 啊，对，
1: 做好防范准备。
0: 是，
1: 什么防范准备？
0: 什么呢？
1: 我个人先说一条，
0: 你说。
1: 警惕中暑热射病，
0: 这天热，热射病这挺重要的
1: 啊，
0: 这个
1: 很可怕啊，
0: 脑卒中，
1: 很可怕，对对，
0: 还有脑卒中，
1: 对，这个季节，这个从屋外面回来，别马上把空调风扇打开对着吹，
0: 是，
1: 血管啊，一冷一热一收缩，如果你平时还这个健康状况不是那么理想，
0: 对，
1: 有基础病，
0: 对，
1: 家族有遗传病史，
0: 是，
1: 你这很容易血管破裂，啊，这个很可怕，
0: 对。
1: 我提醒就这个，您还有什么？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的，除了这个就是心脑血管，还有胃肠功能的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天儿啊特别热，很多人呢就容易喝大量的什么凉饮料，还有吃大量的这个冰淇淋，或者呢就是降温，从外面有的时候呢你直接就开空调直接进凉地儿，胃肠道容易进行什么，就有可能会腹泻，消化紊乱，可能会有这个中暑的气象。
1: 哎，气象，
0: 迹象
1: ，中暑的迹象，
0: 对，
1: 这个都得注意啊。
0: 对，
1: 一会儿赶上想起来，我们赶上再提醒大伙。
0: 大家也可以想想，啊，您平时比如有什么小妙招吗？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怎么自己给自己降温哈？
1: 像桃罐头就发来，我的妙招就是买票去挪威，
0: 看我们小哈哈去。
1: 哎，不是，上那边避暑去，
0: 还是我妹妹呀？
1: 挪威啊，挪威你去不了。
0: 为嘛拿
1: 去不了拿威，他还去拿威，你去趟那个草原天路差不多，张家口顶天了。
0: 来吧，我们继续说啊，下面这个新闻关键词，你这是嘛关键词呀？
1: 你就念吧。
0: 还有俩仨。
1: 这几天啊，我们这个这现在都有微信群。
0: 对，
1: 我们这微信群里都倍儿热闹。是吧？这个。我们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获奖的全国的所有金声奖的主持人们，大家都在交流，台风八威造成的影响。你比如说，浙江台的王志强老师
0: 啊、志强老师、
1: 小强老
0: 师，
1: 这个人家直播呀，这个在线人数是昨天晚上说是有一个数突破了1000万。
0: 嚯、真厉害，
1: 这个
0: 也说明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1: 这关注度特别高。这个咱说实话，一个个人号啊，能达到1000万这个数据，说心里话，你就是放到一个台，一个省级台，他未必都能拿得出来这个成绩。
0: 这
1: 绝对是实力。
0: 这个是实话啊。
1: 据这个浙江的同行们反馈，浙江大家都知道嘛，每年是赶上什么台风什么，浙江都得受影响。福建呢、广东就不用说了。今年呢，八威呢跟浙江呢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只有风他没见雨儿。
0: 好嘛。
1: 啊，只有风没见雨儿。
0: 赶咧。
1: 同样。湖北台第一届的获得者柳芳老师，包括第二届的获得者周田老师，是吧？也都说了，哎呀，你要湖北严阵以待，结果呢，一滴雨也没下。
0: 这确实。
1: 然后远在辽宁，我老家的第一届的大麦老师，第二届的李佳老师说，都在我们这儿呢。沈阳现在是那个三亚第四亚。
0: 行了，这回东北的这个阿姨也不用去三亚了。
1: 还三亚，推开窗户就是三亚。哎呀，沈阳的雨可不小啊，好家伙了，敢他们讲话，一盆水下到了一个碗里头，你说那能受得了吗？
0: 哎，这确实，
1: 沈阳的一些高层建筑的地下车库
0: 都泡了，
1: 那车都泡了。
0: 哎呦
1: 啊，还有的那新能源的车还充着电呢，
0: 你说说。
1: 这很危险啊，谁也不敢下去，万一漏电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确实。
1: 再一个就是，也涌现出了很多感人的小场景，有不少啊。这个，那你得吃饭呢，家里得有菜呀、这沈阳市民啊，冒雨

0: 出去买菜，买菜的路上大伙儿自发的行动起来，干什么？利用各种工具，哪怕是自己的脚丫子。这个马路上它不有那个马葫芦吗？
1: 就是
0: 井盖
1: 啊，就是
0: 它有一些，它还不是说那个是那个带篦子的那个
1: 哦，
0: 排水口，我们东北这个多，
1: 嗯
0: 啊，然后呢，它有一些它积水，它不是那个管道不通，它是啊地面上一起水，地面上所有那些塑料兜、垃圾袋或者是树叶子、树枝子，它把那口给糊住了，
1: 卡那儿了。
0: 所以呢，很多沈阳市民只要出门买菜，看到那个地儿就能感觉到往下渗，但渗得慢，走过去。拿那个夹子呀、
1: 哦、
0: 或者棍子呀
1: 疏通一下，
0: 把那个塑料袋给挑起来，
1: 嗯，
0: 哎，把那个雪糕那个袋包装皮儿、
1: 哎、
0: 都给它挑走，
1: 对对对，
0: 拿脚把那个树叶子什么都给刨开，
1: 对对对，
0: 马上周围的水哗就开始下，
1: 太好了。
0: 我觉得这种身边的感动，举手之劳啊、
1: 嗯、
0: 是一种大美，
1: 你看看，这大伙都得互相的
0: 啊
1: 帮助、
0: 啊、谁能想象到、
1: 嗯、
0: 你说浙江光起风，湖北没有雨，最后我老家东北
1: 下在那儿了。
0: 对呀、啊、这些大麦老师说了，感受了一把广东的感觉、嗯、
1: 这倒好。嗯，
0: 但是朋友们别着急。
1: 怎么还别着急？
0: 什
1: 么意思？
0: 为
1: 什
0: 么这个关键词叫还有俩仨？
1: 哎呀，还有俩仨，
0: 因为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1: 嗯，
0: 今年七下
1: 到底怎么着，
0: 七下八上汛期期间、
1: 嗯、
0: 西北太平洋和我国南海海域生成台风的数量是5到6个，
1: 生那么多，
0: 这一片要生成5到6个台风、
1: 嗯、哦
0: 啊，
1: 那有几个能影响咱呢？
0: 就是您读的关键词，2到3个将登陆或影响我国，
1: 有得一半的影响咱。
0: 台风活跃的时段是这月底到下月上旬。主要影响我国的片区是华南地区和华东的沿海地区，
1: 嗯，
0: 而且这俩仨当中，
1: 嗯，
0: 或许将有一个较强台风对我国北方地区包括京津冀在内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1: 你瞧瞧吧，这个预计7月到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降水是偏多的，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的降水较常年同期要偏多2到5成，那就会影响到咱呗、
0: 这个、那肯定啊，我特意我在稿子上把海河流域这四个字给它加黑了，加粗了。
1: 是，
0: 再一个为什么要跟大伙儿讲这个新闻呢？
1: 嗯，
0: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暑期大家出游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
1: 对，暑假了嘛，
0: 包括很多公务员、
1: 嗯、
0: 是吧，政府工作人员，
1: 嗯，
0: 每年也都是卡这个点儿带着孩子出去、
1: 嗯，
0: 连卸家，
1: 对，一般都是暑期嘛。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提醒您各位，去哪儿先看天气预报，
1: 看看天气，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七下八上，它将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那你就得想了，广东啊，
1: 嗯，
0: 福建呐、啊，
1: 嗯，包括
0: 对不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浙江、
0: 海南，
1: 还有那哪儿，现在的广西
0: 啊，对吧？你这些地方，你能不能去？你得提前做好研判。你别到时候你提前机票机酒都订好了，兴高采烈到那儿天天在酒店里待着，
1: 那就没必要
0: 了，那就坏了。而且很多天不好，现在都这样，景区关闭，
1: 对，
0: 你觉得没事，你想冒险出去，景区
1: 不
0: 接待、
1: 哎、人家确实，
0: 哎，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就得反其道而行之，哪儿雨少往哪儿去，
1: 哎，
0: 对吧，
1: 选择更适宜的地
0: 方。不行，今年咱换换十一，咱再去，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咱
1: 换个地儿，
0: 西北走，
1: 嗯，
0: 对吧？黑蛋老师，你看这不就去了西了吗？
2: 去年
1: 我哪去了？
2: 去年去的西，
1: 没有啊，哪去了？
2: 去
1: 哪？没有啊，不上半年说去西藏，不没去成吗？
0: 对对对，对，
1: 没去，
0: 对，没人报名，黄了。
1: 怎么叫没人报名黄了？
0: 后来改去老挝了，
1: 对，
0: 南下了，
1: 有点
0: 南下了，
1: 对对对，
0: 嗯、对。
1: 有点远，
0: 提前呢您都安排好啊。我就是想提醒各位带孩子出去的，或者说呢，这最近我也有知道有些家里这个妈妈走不开，爸爸带着，
1: 哎，
0: 爸爸走不开，妈妈带着，带着老人们、孩子们一块出去，提前看好天儿，
1: 提前做打算，就是提前怎么讲呢？自己呀，看看天气情况。
0: 凡事啊，预则立。
1: 还有一个就是景区，你说的对，好多景区确实现在不开。
0: 对，不开。
1: 你看一下。
0: 哎呀，其实近年啊，我们三四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有印象啊，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就提到了，近年有可能会发生极强厄尔尼诺现象。哎呀，实在抱歉，
1: 又让他给说到了，你以后别说借
0: 了。这个不是我们说到，
1: 嗯，
0: 而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气预报综合实力啊，在稳步提升。
1: 嗯，这确实。
0: 啊，在稳步提升。
1: 嗯，
0: 你看这两天，
1: 嗯，
0: 这个东北地区的雨比较大。为什么东北地区的雨比较大？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气象方面的一个知识。
1: 嗯，
0: 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和七月上旬的时候，十来号的时候啊，欧洲气象局就观测到，中国的北方将有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降水。那么欧洲气象局预估的数据是在180毫米及以上。
1: 嗯，
0: 然后这个国际气象学啊，或者叫气象界啊，它有这么个习惯。
1: 嗯，
0: 我观测到你的信息，我会及时通报你，
1: 互相串乎一下，
0: 给你一个参考。
1: 嗯，
0: 因为大家用的这个气象监测卫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对于云团的这个分析数值和预判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接到了欧洲气象部门的这个信息分享以后，国家气象局、中国气象台也立刻组织了研判，那么觉得说我国北方包括东北辽宁大部在内，
1: 嗯，
0: 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也认同这个结果。
1: 明白。
0: 但是
1: 嗯，
0: 我们的数据更准确，那么国家气象部门预估就这次北方包括辽宁大部地区在内的这个强降雨啊，
1: 嗯，
0: 平均雨量会在200毫米以上。
1: 哦，比那一
0: 从实际的降雨量和具体的雨强以及基层群众的感受来看，
1: 嗯，
0: 咱们的数据是更强大的，
1: 是是，
0: 而且是预判更准确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
1: 嗯，
0: 现在的人的生活其实跟天儿是密不可分的。
1: 嗯，
0: 你出行你得看天儿吧？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你像这个最近我们老家辽宁进出辽宁的多趟列车受影响了，
1: 嗯，
0: 干脆就停运了。
1: 你瞧瞧。
0: 啊，停运了。
1: 对，
0: 为什么停运？怕有山洪泥石流的风险。
1: 对，
0: 那你出行受阻，你坐飞机就更不用说了。你带孩子出去旅游，
1: 嗯，
0: 你是不是要看天儿？
1: 本来其实我觉得暑期大伙儿可能去你老家
0: 对吧
1: 多的，今年可能就得选择其他的。
0: 再一个，到暑假的时候，一些企业要搞一些什么经销商大会
1: 啊，
0: 对吧？组织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到哪儿开个
1: 会，啊，
0: 连开会带
1: 学习啊什么的，
0: 是吧？团建，
1: 嗯，
0: 你选择的时候，你就要远离啊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你尽量选择在城市的就是比较成熟的片区。
1: 嗯，
0: 另外你要选择这个城市，它不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就说白了，你选一个更安全的地儿。
1: 嗯，
0: 所以这个天气对我们的生活影响，现在几乎是方方面面全覆盖。
1: 那肯定啊，息息相关呀。
0: 而要说今年的天气舞台，
1: 嗯，
0: 厄尔尼诺绝对是主角之一。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呢，综合了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的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本次事件大概率发展为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不排除赶超1997年、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各类气候和海洋灾害需要提前防范。
0: 这个黑丹老师有半句话，我这对他的重音处理不是特别的认同哈。
1: 哪个？
0: 我觉得呢，他发展为什么强厄尔尼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强调这句话。
1: 嗯，
0: 不排除今年秋冬本次事件赶超97年、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
1: 嗯，
0: 98年发生什么了，大伙儿都知道。
1: 对。那年确实，
0: 那是史上超强。而今年秋冬季本次事件大概率不排除将超越史上超强，那你说他得多强？
1: 史上最强他都能超强了，你想想，
0: 那就肯定是历史极值呗。
1: 对呀，
0: 就是祝贺你们，朋友们，你们和我一样，又一次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出现。
3: 咱最好是认识，别难受。
0: 那你怎么办呢？你敢不敢说他也来了？
1: 哎、
0: 对不对？你需不需要他？他都扑面而来。
1: 好嘛，谢谢他呀。
0: 所以最近网络上这个最强厄尔尼诺啊，毁灭级厄尔尼诺
1: 啊，就毁灭级，
0: 史上最强生硬，那不厄尔尼诺反应过来不叫生硬吗？
1: 叫生硬
0: 啊，圣婴，
1: 听着跟前后鼻音不分。
0: 然后呢，会不会是史上最强？
1: 啊，
0: 对中国有哪些影响？面对极端天气频发，我们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呢？记者就此专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李娟教授，来为我们拆解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谜题。98年的时候你多大？
1: 98年的时候
0: 上班了吧？上班了吧？
1: 哎呀，惭愧，还没有上班呀。
0: 还没上班呢？
1: 嗯，
0: 哦，
1: 初二吧，应该是。
0: 初二。
1: 嗯，
0: 卷钱了吗那年？
1: 初二小初中生那会儿是不是也捐呀？班里头
0: 肯定捐。我那时候，
1: 你那阵儿，
0: 我小学，
1: 对，
0: 我小学还没毕业了，我都捐。
1: 你可能是五年级左右
0: 啊，我又捐，我们家也捐。
1: 你捐多少？
0: 哎呦，忘了。
1: 我也想起来，
0: 当时我是零花钱，
1: 应该是捐。
0: 就是当时是这样。楼道里楼长街道居委会的
1: 那肯定是
0: 大娘们来，
1: 他是以家庭单位学校都应该捐
0: 分渠道。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真特别感人。
1: 嗯，
0: 我们东北啊，那时候那个我们东北有些地方的居民楼啊，它不是一层两户三户，我们东北有的那楼是一层五户，
1: 就跟筒子楼那样似的、
0: 啊、大筒子楼，宿舍筒子楼、
1: 嗯、
0: 一层五户，那一开门你想，就算一家三口，这一层这大小小二十来口子人了，
1: 嗯，
0: 然后就哎呀特别热闹，都捐钱，
1: 对，
0: 真的捐啊。那会儿我印象特别深，我奶奶弄钱永远是拿个手绢包着，
1: 嗯，
0: 都从里边拿钱捐，
1: 确实
0: 看电视是吧，
1: 那时候天天
0: 赈灾晚会，
1: 我记得那时候每天都得看新闻联播关注、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朋友们，现在回过头来给您一个科学解释，就是97年98年是史上超强厄尔尼诺。
1: 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兴的那句话就是一方有难
0: 八
1: 方
0: 支援嘛，
1: 好像是，
0: 对吧？
1: 这句话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0: 嗯，其实很多人啊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呀既陌生又熟悉。说它陌生是因为猛然间问你，你可能想到的是化妆品，
1: 嗨，
0: 对吧？我还问过一朋友，我说哎，那天节目里说拉尼娜，他说拉尼娜，拉尼娜是那个就晒伤以后修复的，我说那是维诺娜。他马上啊，哎呀，你还嘛都知道。
1: 你先问的是个姐姐吧？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现在有点黑淡化？
1: 谁？
0: 不读书不学习、
1: 哎哎，什么意思？什么叫黑淡化？是什么意思？
0: 我说你做人不能太黑淡。
1: 走
0: 啊！我就讲拉尼娜，说他熟悉是什么？一旦天不好，夏天下大冰雹子，刮大风，就像前一阵似的。
1: 嗯。
0: 是吧？昨天我还跟几个老伯伯聊天，这老伯伯们说，今年啊，这四五月五六月啊，真是逢下班他必下雨。
1: 可说呢，一到寒下学就来雨。
0: 哎，一到下午他可能是值夜班。我们的老哥说，值夜班他会行了，啊，他开始失衡这帮人。确实，这变化很大。然后你一看报道，哦，厄尔尼诺、拉尼娜，
1: 对，
0: 就你平时你不想的。直到你下着大雨烫了水，
1: 你开始
0: 小区门口积水
1: 了，你开始想起他来了，
0: 你想起他了。所以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大家对他就叫既熟悉又陌生。
1: 嗯，
0: 隔几年啊，这俩玩意儿就得出来闹腾一下。
1: 这俩玩意儿
0: 啊，就跟世界杯似的，庆幸啊还有几天这闹世界杯就闹完了，
3: 核算差不多结束了。
0: 别着急了，30年见吧。30年还是三个国家办。三国家办不说呢，对，
3: 没啥呀，
0: 都啥啥的来。摩洛哥、西班牙，
3: 还有一个哪？
0: 还有谁来着？不是葡萄牙吗？
3: 怎么现在都啥啥的呢？这不多倒腾啊！你说说，
0: 哎、
3: 这比赛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
0: 现在这不都财政吃紧吗？
3: 行啊，仨也比六个强。
0: 别着急，哎哎，对了，
3: 怎么了？
0: 对了，对了，
3: 对
0: 了，
3: 对嘛？对，
0: 对了，六个国家，
3: 后面有六个的是？
0: 对， 30年世界杯的时候，就是世界杯百年，1930年的时候，真正意义。

0: 意义上现代足球第一届世界杯
1: 嗯，
0: 在乌拉圭办的，
1: 啊，
0: 所以呢，30年的世界杯头3场比赛好像是
1: 还
0: 南
1: 没，
0: 美的3个国家，
1: 嗯，
0: 乌拉圭也不谁谁谁，现在这3个国家打3场百年纪念赛，完了正赛再开始。
1: 啊，那么喝腾人是。
0: 对，然后乌拉圭足协那个主席叫啊什么玩意儿来着？3个字儿，那天还说，既然是百年，对
1: 妈
0: 吧？
1: 呀！
0: 100年一次，
1: 嗯，
0: 是吧？全人类就体育盛会，足球的百年这
1: 值
0: 个
1: 得
0: 华彩，
1: 纪念，
0: 是吧？
1: 嗯，
0: 咱再扩军，扩到64个队。
1: 你让他快歇会儿吧，以后都甭打小组赛，以后都来一块儿踢得
0: 了。
1: 哎，
0: 我跟你说，现在就扩到64个队，
1: 咱有戏吗？
0: 不是，咱有没有戏？先不说咱，中北美、加勒比海、非洲这2大地区的足协就举双手赞成，
1: 愿意。
0: 因为非洲今年是这个世界杯上最大的受益者，摩洛哥最后能打到那个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扩军。如果不扩军的话，摩洛哥的水平在非洲也很难出现，
1: 他也出不去。
0: 对。那还有很多小球队，人家都希望。当然了，这个玩意儿是这样。
1: 嗯，
0: 哎，我怎么说起世界杯了？都让你给我搅和了。
1: 没有，我，你不说那俩玩意儿，就一想到世界杯了吗？
0: 哎呀，我怎么
1: 是你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0: 哎呀，抱歉啊，各位，抱歉啊，这教女不严。
1: 走，讨厌。
0: 说回这个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这个，但是我跟您各位说啊，
1: 嗯，
0: 这2个词儿啊还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跟强、超强、创纪录沾边儿，这个事儿就变得确实一点都效果。
1: 就有他俩不可怕，可怕是他前头那定语。
0: 对，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咱俩现在还没到高中这个阶段哈，我听到过有一些小朋友反馈，
1: 嗯，
0: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再说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它的背景就是当时出现的史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现在有一些民科会认为说1998年长江那场大水，
1: 嗯，
0: 是人类对于厄尔尼诺有记录以来的最强值，
1: 最强
0: 再也没有超过过。
1: 哦，
0: 为什么说它强？不仅仅是看它强度，
1: 嗯，
0: 还有它的强给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造成的重大影响和损失，
1: 是不是就看它破坏力啊？
0: 哎，
1: 对吧？
0: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朋友们，这个闲班不白讲，知识常分享。啊，闲班不白讲，知识常分享。
1: 哎呀，你是怎能圆呀？
0: 现在回来讲，
1: 嗯，
0: 就是98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背景，就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1: 嗯，
0: 我就关注到厄尔尼诺这个题儿了。为什么？
1: 嗯，
0: 你就看新闻里边很多这个新闻就开始推送，
1: 哦，
0: 厄尔尼诺，
1: 哦，
0: 厄尔尼诺史上超强。
1: 哦，4月份开始你就开始
0: 最强
1: 了，
0: 不是那个每年啊，
1: 嗯，
0: 您了不懂，
1: 嗯，我不懂。
0: 4月份开始，
1: 嗯嗯，
0: 国家气象部门就开始要预报2季度的天气走势。
1: 7、8月份非常重要。
0: 2季度。4、5、6跟7、8有嘛关系？
1: 2季度就为了7、8月份，7、8月份是最容易有这种天气的情况。
0: 他说的有道理，
1: 真的。
0: 就是2季度预报的时候，会对当年的这个防汛抗旱的形势做提前的研判，
1: 这是最主要的。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啊，就各个哎呀，各种媒体吧，就开始说。我看到的最狠的标题，
1: 嗯，
0: 狠兜兜的啊，叫14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
1: 140年以来。
0: 您想想看啊，
1: 好梦。
0: 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和您继续聊。
1: 哎，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如果遭遇雷雨天气，该如何应对？首先要远离电力设施。大风有可能将电力架空电线挂断，而雷击和暴雨则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因此，雷雨天时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千万不要在变压器架空线下避雨。其次是要避开危险物体，高大树木、广告牌以及路灯等物体在雷雨天中都存在被大风刮断、刮倒的风险。在这些物体下方避雨，有可能被这些从高处坠落的物体砸伤。 同时电线杆

0: 在雨中狂奔，这是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跨步电压差就会越大，容易触电。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就近停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雨停。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体去拨开电线，千万不要空手救人，否则不但救不了别人，而且还会导致自身触电，要立即拨打120，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4: 好，接着说啊，接着说啊，
5: 接着说。我看大伙儿说的也挺热闹
4: 啊、一会儿咱们再说微信哈。
5: 好，接着说。
4: 从今年4月开始啊，就有一些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
5: 嗯，
4: 叫14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
5: 你瞧，
4: 朋友们，咱们又见证历史了。
5: 可说呢。
4: 而且呢，还有佐证。
5: 嗯，
4: 前一段时间，
5: 嗯，
4: 我们在节目里跟大伙儿念叨了一嘴，
5: 说过
4: 印度高温。
5: 对。
4: 是吧？50多度，
5: 50多度，好多人都受不了了。
4: 完了呢，
5: 天天
4: 欧洲也高温。
5: 嗯，
4: 我前两天编了个新闻，结果马上那没用上，我出差了，你就没说谁呢、
5: 嗯？
4: 说那个演员刘烨，给他那个外国媳妇儿买着空调了、
5: 嗯。
4: 今年夏天欧洲都热惨了，哎呀，倍儿热啊、
5: 嗯！
4: 欧洲热都不行了，那边呢也不像咱空调这么普及，哎呀，老百姓热都受不了。
5: 你说说，
4: 为什么今年美甲墨世界杯有补水事件？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不完全是商业考虑，确确实实是他们这个气候啊，这个可能也是纬度啊，以及
5: 今年他们那也够热的，
4: 对气象的影响、
5: 嗯、
4: 确实也够热、
5: 嗯、
4: 所以说从今年4月份开始，关于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全球降雨高温这些话题就引发了公众、
5: 嗯、
4: 尤其是咱们国家群众的广泛关注。
5: 是当前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什么状态，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怎样呢？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监测显示，今年5月已经正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近期呢，增暖的速率显著加快。
4: 5月份你就饿了？
5: 你不说从4月应该我就开始饿吗？
4: 4月是开始啊，开始哎，将将有点饿的感觉。
5: 5月已经几斤？
4: 5月正式就国家宣布就饿了。
5: 那到现在那得前心贴后背了吧？饿了。
4: 哎呦，可不是嘛。
5: 哎，你瞧瞧，吃上饭了，
4: 那外边有积水出不去。
5: 同期呢，对比来看，当前赤道的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的强度已经超过了刚才我们提到的1997年、1998年超强事件同期水平。那目前呢，国内外动力统计以及人工智能模式的预测结论是高度一致的，预计今年的秋冬季达到强至超强厄尔尼诺标准，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
4: 一句话给您总结，就是这厄尔尼诺现在在憋，憋把大的，到底有多大，现在都看不到头。
5: 你说，
4: 但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我感觉已经过了50%了。
5: 嗯，
4: 李娟教授就认为呢，进入夏季以后啊，模式对于今年会不会形成厄尔尼诺已经相当确定，已经形成了。刚才前面也说今年

0: 五月正式进鄂了，但是距离冬季的强度峰值还有几个月，所以说最后能到多高现在还不确定。
1: 李娟教授说呢，能否形成超强的厄尔尼诺呢，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个月赤道西太平洋有没有多次持续的西风爆发等等这种多种过程。
0: 对，
1: 就得看，
0: 你看这个月美沙克登陆广西，
1: 对，
0: 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 是
0: 紧接着巴威又直扑浙江，
1: 可不，
0: 其实受影响最重的应该是台湾地区。
1: 嗯，
0: 啊，狂风暴雨啊，而且这种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你看咱这儿东北，北京
1: 都有
0: 那暴雨下的哗哗的，
1: 可不，
0: 台风在浙江，咱这儿就下这么多雨。你想想看，这个毛泽东同志当年有一句诗词，环球同此凉热，
1: 可不，
0: 老人家高瞻远瞩啊，
1: 谁也跑不了。
0: 就是说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大气候，确确实实在大气候之下你没有人能够幸免。那么台风的接力，这背后有没有厄尔尼诺的推波助澜呢？
1: 有他的事儿吗？
0: 李娟认为，某一场暴雨，某一个台风，其实还是短期天气变化，不应该归因于厄尔尼诺的现象。
1: 李娟教授解释，厄尔尼诺啊，它能够影响我国长期的气候变化，这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但却不能把今年的某一场暴雨，或者说某一个台风的变化，直接归因于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呢，对于我国的主要影响集中在天气尺度以上，就是十天以上，并且呢，与它的强度及其在夏季的发展变化是有关系的。
0: 对。这个李娟呢，就拿98年和2016年长江的两次大洪水举例，
1: 听听啊，
0: 它这个机理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它厄尔尼诺，海洋升温，它为什么海洋升温？咱们这陆地长江、湖北那一带内陆地区下大雨，哎呀，朋友们，闲班不白讲，知识多分享，
1: 又来一遍。
0: 这个厄尔尼诺呀，它是通过海气的相互作用，在次年维持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你肯定不是专业人士，你听不懂这句话。我给您大白话解释。近年超强厄尔尼诺了，不是吗？
1: 对，
0: 今年跟你没嘛关系，今年也不会影响。它主要是在次年开始发威。
1: 这也就是说刚才为什么我们提到是1997和1998年史上。
0: 对啦，
1: 对
0: 啦，
1: 因为我们都注意在是1998年那年。
0: 为什么？为什么？
1: 所以
0: 是因为97年它超强了以后，它98年它开始起作用，开始霍霍。
1: 对。所以要把97年连上。
0: 之前有一期节目我说过，朋友们，你在外边下雨的时候，你身上滴的那滴雨水有可能和当年滴的在恐龙身上、山顶洞人身上、周文王身上滴的在你身上的雨，跟滴的在妲己身上。
1: 走，怎么人家都是有恐龙、有周文王什么的，怎么到我这儿弄妲己身上呢？
0: 你们俩这长得都一样尊。
1: 走，他弄得更那都。
0: 啊，好，那我说，滴的在我身上，是吧？
1: 他身上
0: 啊，姜子牙，
1: 怎么
0: 是吧？
1: 都是
0: 房玄龄，
1: 怎么
0: 杜如晦，
1: 走，就不能说这秦桧是什么？
0: 努尔哈赤，啊，文天祥，
1: 行了，
0: 朋友们，你们记住，咱们在室外现在身上滴的每一滴雨水，跟当年滴的在恐龙和古人身上是一样的，地球是个大闷罐，地球上所有的水从有那天到现在它就是在循环往复。你见过太空里有水吗？你见过哪个杨利伟同志或者哪个宇航员说，哎呀，地球往外冒热气儿？没有，地球就是个大闷罐，所有的水就是靠着各种物理形态循环往复的变化。
1: 对，
0: 上天变成云彩，下雨到地下渗到
1: 湖里，
0: 到水里头，然后到湖里、河里流入海里，
1: 对，
0: 海里再蒸腾，它永远都是这么循环往复。
1: 循环，
0: 好，那我们讲厄尔尼诺，它是什么机理？它不是西北太平洋开始高温吗？
1: 那热，
0: 那海面不就是蒸发吗？
1: 古都度，古都度，
0: 那个水就哗就上云彩了。
1: 嗯。嗯，
0: 然后它是一个副热带高压的气质，就是一个机制。
1: 嗯，
0: 然后这些云彩呢，就源源不断的，就因为热度、高压、高温，它开始往内陆地区走。
1: 它往咱这儿走，
0: 到了那儿以后，
1: 嗯，
0: 哗，下雨。
1: 哦，
0: 这边赶着蒸，云彩细薄了过去，你就把云彩想象成海绵。
1: 嗯，
0: 这海绵在海面上，这海就像有一口开了的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嗯、
0: 水汽进了海绵，然后你拿着海绵拽到一块土地上，咔。啊！一捏，
1: 嗯，
0: 你这三五天捏出了一年的量，就像广西，几天功夫下了半年多的降雨量，你谁也吃不消。
1: 对，
0: 这就是厄尔尼诺最简单的理解。
1: 是，
0: 它就是通过高压和高温让海水蒸发，海水进入云层，再通过云层的移动，把水汽源源不断的远端输送到我国。
1: 是。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年这次厄尔尼诺初夏才进入状态，但是冬季到峰值，可是它要作妖，确切说是2027年，
1: 它明年来，它明年作妖。嗯，
0: 那么其实每每谈到厄尔尼诺拉尼娜，大家伙关注的除了降雨再就是高温。
1: 可是
0: 啊，这个我要没记错的话，
1: 嗯，
0: 哪天入伏啊？
1: 明天，
0: 明天，
1: 明天，
0: 朋友们，明天你们就彻底都服了，对吗？
1: 明天咱都服了，
0: 明天对，
1: 都
0: 服了，
1: 嗯，
0: 明天有一个谁敢不服？不可能，都服，
1: 哎，对，都服了，
0: 对，都服了，
1: 嗯，
0: 所以说加上。这个哎呀，史上超强最强140年各种渲染，网友就担心，
1: 嗯，
0: 歪了歪了，
1: 干嘛呀？
0: 今年这个咱中国会不会跟西欧一样又高温？我就前两天就老家亲戚来信儿，
1: 来信儿，
0: 我们老家现在啊，
1: 你们老家应该特别凉快吧？
0: 去很多朋友都去过吧？
1: 啊，
0: 都到过辽宁丹东旅游吧？咱这有很多朋友都去过，
1: 特别凉爽。嗯，
0: 现在空调也快家家一个了，
1: 你看看。从去年我就记着都倍儿热，
0: 夏天也是啊，
1: 嗯，
0: 哎呀，下完雨马上就今天是涮锅，
1: 嗯，
0: 明天就是蒸锅，
1: 等于原来卤过嘛，这天
0: 也卤，但
1: 是
0: 少，
1: 是不是？我觉得应该少。
0: 我小的时候还空调空麻条，晚上江边凉快，我还得穿长袖的。
1: 你别说你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会儿我们都没有那么热。
0: 你那不是刚建国的时候？
1: 走走走。有那么大岁数吗？你说说。
0: 所以说大家伙就担心今年这入了伏以后可怎么办。李娟就表示说，
1: 嗯，
0: 根据现在多款大气模型的预测，这个不是我们新闻二人转发布的啊，这个确切说人家教授结合模型的预测，今年夏天我国可能将迎来一个相对湿热高温偏多的夏季天气。
1: 哎呦，够难挠啊。
0: 但是我刚才提到了，请大家注意，
1: 嗯，
0: 厄尔尼诺它造成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在发生后的次年夏季，而且区域性明显。所以李娟也强调并提醒公众，2027年的夏季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持续性高温的准备。
1: 没错，这个气候变化呀是全球性的宏大议题，单靠一人之力无法逆转或者改变什么，因此无所谓还有什么无力是常见的情绪。
0: 没办法，
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毫无意义。
0: 对，
1: 厄尔尼诺能够提示今年某类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偏高，却无法指明具体哪一天哪座城市会出现灾害，后者呢仍需要依靠着咱们短期的天气预报。所以说大家咱们要密切关注权威预警信号，显得是尤为重要。
0: 那面对对，那面对今年夏天我们可能迎来的相对湿热高温天数偏多的夏季，
1: 怎么办呢？
0: 李娟提醒，首先尽量避开正午时段的任何户外活动和作业。
1: 就你昨天说还有跑步的
0: 那个吧，我不能说人家不对，确实说实话啊，这个你看早年间老球迷都知道，
1: 嗯，
0: 或者咱海河以前日报的电视的，
1: 嗯，
0: 广播的，以前采体育齐宝庆齐伯伯他那边的时候都知道，
1: 嗯，
0: 为嘛这个运动员要上高原训练， 它这个有些特殊的

0: 天气和地理位置的训练确实会容易让运动员的状态不一样。
1: 哦，
0: 你比如说当年那游泳运动员孙杨他们到云南高原地区训练，你下来以后你到平原地区你去游，整个人的耐氧量和爆发力都不一样。
1: 哦，
0: 老贾也为什么到海埂去拉练？
1: 哎，对呀，
0: 那你跑完3000米下来，你在那儿跑完3000米下来，那时候谁呀？哎呀，鲁能的谁来着？
1: 真是在那儿那地师高啊！
0: 忘了鲁能谁说，我在这儿跑完以后，我回济南，我再跑2000米，我都不觉得累。所以高温天气下，对于有一些有过集中的科学的高强度的体育运动锻炼员、运动员来说，他们是没事的。
1: 对呀，
0: 但是你普通人你就别冒险。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必须要关注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
1: 嗯嗯，
0: 我们的环卫工人。
1: 嗯，
0: 我们在街头执勤的交警。
1: 确实，
0: 甚至我们的公交车司机，
1: 还有我们的这些外卖快递小哥。
0: 对，
1: 是不是？
0: 还有电力抢修人员。
1: 嗯，
0: 各行各业社会运转保障行业的这些抢修人员、服务人员，都需要关注，警惕中暑和热射病。
1: 嗯，
0: 而且为什么说他对于，我就跟你们说，朋友们，天气为什么对我们社会有影响？你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如果你不看新闻，你不知道今年厄尔尼诺超强了，明年的夏天可能会有各种突发天气出现，你电网不扩容，到明年夏天用电量暴增，
1: 哎呦，还真是，
0: 这个季节我饿你一顿你没事儿，
1: 嗯，对，
0: 我渴你一顿你也没事儿，
1: 是，
0: 就让你一天不抽烟你也没事，不喝酒你也没事，
1: 嗯，
0: 我嘎巴一下把你们家电给断了，
1: 好嘛。
0: 我就先不说你家热不热，有个朋友说我们家开窗户挺凉快，行，冰箱怎么办？嗯，家里有些老年人、病人、长期卧床的，
1: 还真是
0: 他离不开一些电的东西。
1: 对呀，
0: 没有电，老头老太太怎么办？
1: 受不了，真受不了。
0: 你怎么办？你往哪儿弄去？
1: 嗯，
0: 你线上医院，没有电了，电梯你都下不去。
1: 哎，最简单的电梯你都没
0: 有的，
1: 那
0: 我在居家卧床，我说的实际吗？
1: 你说的对，
0: 你背它，你背你都背
1: 不
0: 了，你都弄不了，
1: 而且你不能折腾它呀。
0: 所以说，这个天气，尤其是极端天气，对社会方方面面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带来千丝万缕的影响。
1: 是，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常态，这并不是我们在这儿危言耸听，但是也无需为之恐慌。那么就个人而言呢，关键在于咱们要提前准备，理性应对。就社会而言，一方面我们做好适应，包括像完善预警体系，加强城市的防洪与应急能力的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要持续推进减排，从源头上遏制气候持续升温的趋势。
0: 哎呀，看看微信互动吧，
1: 哎，
0: 好不好？
1: 锁的这心倍儿紧。
0: 哎呀，你紧嘛了？
1: 你锁锁，真是的。
0: 这个啊，我跟您说，
1: 嗯，
0: 怎么讲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地球的水是循环的，有的时候这个气候也是在循环的，对吧？
1: 对，肯定是
0: 气候也是循环的。就我看完以后，我看完那历史以后，我就感觉，要不是赶上那个极端灾年，
1: 嗯，
0: 是吧？那倒霉命。旱三年，涝三年，旱涝夹击又三年，崇祯能亡国，能亡那么早？
1: 确实，赶上那点儿了。
0: 河南中原大地，真的就老百姓说，就天亡崇祯，
1: 颗粒无收。
0: 旱三年，涝三年，旱涝夹击又三年，是吧？颗粒无收，
1: 嗯，
0: 遍地浮漂。
1: 那没办法，
0: 他没有这样的灾年，哎呀，老百姓有粮食种，有饭吃，是吧？
1: 不至于，
0: 不至于闹到什么揭竿而起，陕甘50万流民。陕甘50万流民，
1: 我的天，
0: 50万流民啊，就跟那个就是就跟一支部队差不多，哪有粮奔哪儿去？
1: 你说说，
0: 就到了那种地步。你说天气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影响，它是非常巨大的。
1: 是，看看大伙儿
0: 对人的健康也有影响。
1: 那肯定
0: 说一个广告，
1: 好，
0: 是吧？
1: 说一个，
0: 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
1: 嗯，
0: 夏季这个没有胃口。
1: 没有胃口，
0: 我觉得还是得吃。
1: 哎，咱得强吃。
0: 对，但是呢，我们提醒大伙儿，这个季节如果牙不舒服，千万别忍着。口腔里啊，细菌繁殖速度很快。
1: 对，
0: 如果你不到专业正规的机构去处理你的口腔问题，我担心 会养虎成患，
1: 嗯，
0: 脱小成疾。
1: 没错。我们现在中国口腔医院呢开展了年终盛典的普惠节，推出了我们的特价种植体，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是1580块钱。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半口种植牙只需要15000块钱起步，非常合适。

0: 大家呢可以呢打电话26528899，打这个电话您就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首先博士专家号免费，还给您做一个口腔的 CT， 另外呢如果需要给您做种植牙，还会给您设计，也是我们的博士给您进行一个全方面的设计。
1: 对，
0: 孩子们，我们今年在这个暑期呢也推出了一个叫正畸的活动，15000块钱起步，这个价格其实也非常合适的啊。本次活动呢我们全都采用的是正品进口的种植体，统一的批量采购。
1: 我们每次活动用的都是正品的。
0: 我再承诺一遍吧，我就再加深一下印象。
1: 每次都是正品啊。
0: 我们是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也不会有，货真价实是纵手无器。
1: 你怎么念到这种话的时候还犹豫呢？
0: 我在想到底纵手无器吗，还是纵手老
1: 同手重手手手都无器。
0: 好吧，都不气啊，都不欺负大伙。
1: 对，您无气。
0: 走。总之呢打电话26528899，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活动。
1: 种牙、看牙、补牙、镶牙、拔牙，您就认准西南角的老品牌中诺口腔医院。
0: 好的，
1: 来来来，抓紧时间看微信，
0: 一条没看。
1: 哎，这个热心市民康建议说，还赶上东北小冰期，努尔哈赤也活不下去。他说对，其实啊，东北小冰期，我告诉你啊，就努尔哈赤他们也是活不了了。但凡努尔哈赤就是这个女真啊，他们要是能在外边自己自得其乐啊，就说他也不至于往馆内来打来。
0: 明白了，也是确实遇到这也是极端天气
1: 啊，包括那个时候，选大一些，就努尔哈赤他们是抢完就走，而且是阶段性的抢啊，抢完就走，他不攻城略地，因为他知道这个馆内他不适合他当时的这个生存，他民族习惯也不一样，
0: 没打算打是吧哈。王姐说，你们说太对了，方方面面咱都得提起重视，尤其电力，夏季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更应该做好应急准备，让大伙是平安度夏。
1: 梦里花落说，听大老师讲厄尔尼诺真是梦回高中地理课。
0: 挺好。
1: 博士说，大老师，黑蛋老师身上下的雨有没有可能是恐龙、山顶洞人、纣武王、汉武帝、秦始皇当年的排泄物蒸发的？
0: 走，味儿不味儿，真是的。
1: 哟，
0: 有嘛哟？
1: 还是你懂得多。
0: 那我把这个水给你送过去。
1: 啊，欢迎爱尔兰驯鹿，是这个季节你确实得剃毛了。白玉姐说，气候不正常是吧，自然灾害虽然属于大自然，但和人为活动也有关系，确实是。太阳光说，大老人跟地理老师一样，不是我这不也是海现炖现卖吗。红星闪闪说，我在承德，
0: 哎呦，
1: 吹得很凉快，拜拜，你就别拉仇恨了。
0: 哎呦，他说15度晚上，冻得受不了。
1: 那你回来暖和暖和。啊，宝成大哥说，大伙儿一定要多喝水哈，谢谢您的关注。欢迎战军大哥啊，说晚了，现在报道
0: 啊，正好可以。
1: 说到98年的洪水啊，香水百合说，我当时啊也是在工作中捐款，而且有同事的弟弟是在一线，大家真的很不容易。他说前几天广西的洪水也很让人揪心，
0: 是
1: 向所有抗奋战在一线的这个抗洪战士们致敬，
0: 是致敬。
1: 孙炫说，我就是98年出生的。
0: 哦，
1: 合着我是带着厄尔尼诺来的，还就没着你。
0: 哎呦，那他给他起个嘛名呢？
1: 孙恶生。
0: 还行，比孙生恶强点
1: 啊。孙恶生，那你应该是湖北的。啊，然后博士也说了，说一般啊，强厄尔尼诺之后的年份容易涝。
0: 你说的对。
1: 所以明年的暴雨洪涝有可能比今年还要离谱。
0: 是。
1: 对。桃罐头说，我为嘛要去南威？对，老鄂真要来了，说明年更明显，降水多，粮食早养，我让我们姥姥多蒸点馒头留着明年度日。你呀，你不蒸都不行，真的，你现在缺的不是面，你也不缺姥姥，你现在缺的是蒸馒头那屉。
0: 现在都在屉上。
1: 哎，都让爱听给你多进点屉。哎呦，说爱听，爱听一条没说，
0: 你快说说吧。
1: 这个我这两天啊，这个也开始，我给你们大伙的方子我也开始泡。
0: 他也
1: 不过呢，我里边呢，我现在茯苓加的多了。 士气中了，我现在就多抓茯苓，另外呢我也就放陈皮。昨天啊没来及跟大伙好好说，剩下时间我们给人好好念叨念叨。
0: 哎，
1: 就是这个广东信会的皮啊，它不同的这五个产区啊特点不同。
0: 嗯，
1: 我反正是听别人讲过，天马这一块它的水比较足，土壤也比较好，应该说是新会里边的最核心产区。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爱听商城卖的这个天马皮呢是三瓣开啊，自然亮。
0: 嗯，
1: 陈皮里头呢干净轻薄，没有什么味儿，没有什么杂味儿。
0: 对，
1: 我们的这个机制呢也很简单，
0: 分三种，
1: 三种。
0: 嗯，
1: 我们俩差着说，怕您听糊涂。
0: 对，
1: 第一款，100克，299，下单送您一罐60克的小青柑。
0: 这个是8年陈皮，他说的啊。我来说这个是10年陈化的陈皮，180克，到手只要599，同样赠送您小青柑一罐。
1: 对，15年的陈啊，200克一盒，只需要1399，下单送您小青柑2罐。
0: 哎，一共是3款。
1: 对，
0: 您可以。
1: 陈皮确实是好东西，
0: 是，
1: 但是我建议大伙儿，陈皮一定要坚持喝。陈皮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喝两天就
0: 行，喝行不喝。
1: 对，真正爱喝陈皮的朋友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壶，
0: 有个养生壶，
1: 这壶里不煮别的，但用来煮陈皮啊，但用来煮陈皮，这一壶里永远咕嘟陈皮，而且最后眼儿陈皮人家不糟践，拿出来拿菜刀剁吧剁吧，做稀饭炒菜扔进去全进肚子，
0: 没问题。
1: 陈皮是从头到脚都是宝，而且《本草纲目》里边也写了，它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是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养生良药。
0: 没错，
1: 所以说夏清湿，秋润燥，一年四季不离皮，说的皮就是陈皮。
0: 哎，这陈皮
1: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卖的那个八年陈的呀，100克的原价是799，现在直降500块钱。
0: 哎，够合适的。
1: 所以您要买的话，您也抓紧。
0: 哎，
1: 我们数量不多。
0: 对，
1: 我个人推荐哈，喝过的你直接来他们家10年。送人的买15年。自用的买2份8年的就够了。
0: 哎，好，
1: 买2份就够了啊。
0: 400-999-0139。
1: 我们今天呢，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啊，浮石膏啊，也是祛湿的好东西。这个呢，我们的价格机制黑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这样，三大瓶呢是149块钱，如果买4大瓶的话，只要189块钱。
1: 对，同样您都可以拨打电话
0: 400-999-0139。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京葵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0: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津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津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峰度夏保供，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0: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调快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盛夏时节，小站镇会馆村风光正好，大片向日葵与荷花次第绽放，蜿蜒木栈道纵贯花海，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都市报道六十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夏风有约，满目流金半壁塘。在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小栈道会馆核心种植区呀，3亩多的向日葵竞相绽放。这大片金黄呢，铺展在乡野田间，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热烈明媚的夏日风光。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观赏花卉。它的植株高度啊，一般是在1.5米到2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 麦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株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积极美好的浪漫气息。
4: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3: 当热恋明黄遇上温润碧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5: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这游玩。
3: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6: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0: 近日，仙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填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6: 通讯员张楠报道。
7: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6: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
1: 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

0: 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1: 碧海银山，千里叶岭，这里是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2: 我们是2022年底到海口二线口岸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3: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2: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可都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48米，想一下，10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梁就有多长。
4: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2: 梁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顶末承重能力虽然够，但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5: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14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2: 传统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自我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48米块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1: 大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优化，几天后方案和批量，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0: 我在工地干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化了。
1: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产值。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2: 我们家小孩在海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都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能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1: 这个通道作为厂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的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北宽耐久的48米拱。
3: 听讲以后过关系不需要排长龙的，电子化通关在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了，这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啊，啲钱就自然来了。
1: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强忧社会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它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5: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呼吸道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啊，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6: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

不明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随我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啊，咱们前一段慧心不给大家张罗了隔街保生丸吗？那个效果非常好，它治肾虚大症当天见效，早十粒晚十粒，淡盐水送服。哎，你吃完之后尿频尿急当天见好啊！你看你有胃病的，你看你胃黏膜就不好了，长好了之后你吃点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你也不烧心，也不打嗝了，他也不会癌变了，啊！所以胃担心恶变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啊！怕得胃癌的、容易得胃癌的这三大类人群，你听好：第一，你父母、你兄弟姐妹、直系亲属，他们得过胃癌，说你母亲得胃癌的，你姐姐得胃癌的，你就加小心吧。啊，第二，你之前有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长胃息肉、有胃溃疡的，也容易得胃癌。第三，重口味，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就愿吃那个腌制的食品、咸菜、吸烟、喝酒啊，这样的患者也容易得胃癌。所以咱们呢，一定要注意，家里有这个病的，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基因遗传这个东西了不地啊。为啥？啥叫基因遗传？不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吗？你我小猫小狗不都是妈妈的血

还是这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看来我们院治病的很多患者，有胃病的，最后癌变的，都是什么情况下？要么他父母，要不这个人抵抗力低下，哎，平常的就有什么烧心、打嗝、反酸，他不注意呀、啊，你知道吗？你那胃黏膜细胞受损，它也不是一天。你看谁说一天就得胃病，一天就查出来胃癌？不是。在得胃癌之前，他先有反酸、烧心、打嗝。你看你的胃病啊，叫老胃病，都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你烧心、反酸一次，你那胃黏膜细胞它就皮。今天犯病，胃黏膜细胞死了72个，过两个月又犯病，你胃黏膜细胞又死了58个，天长日久啊，没有再生的，是越死越多，那你的胃就变成什么了？皮革胃，所以胃黏膜老化了，吃啥不吸收了，那就得什么了？肠上皮化生。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得胃炎了，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这胃病总不好，人就瘦啊，吃啥都不长肉啊，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一检查叫肠上皮化生，这就说明你那胃黏膜细胞都像成皮革一样，再就像纸片一样，你说受损不？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要想咱们的干细胞多，就多做跪走法，让它生成我们的胃黏膜细胞、胰岛细胞，哎，生成新的了，胃黏膜上边啊光滑了，胆壁上边光滑了，长出那小纤毛，都是从上下扫，吃东西呢就往下走，也不堵天花，也不烧心，也不胃胀，也不疼。所以咱们多做贵州话啊！当然了，咱们如果能有机会吃上葛芥保肾丸，它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当中有3个再生宝贝，一个是长白山棒槌沟的浑阳参，泡在酒里还发芽呢，还有皇家鹿苑毛桃。割了还长的，还有广西喀斯特山区的雪尾红葛芥，那葛芥那尾巴呀，断八次长八次，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一起长，所以它生成干细胞之后，是哪里损伤修复哪里。你看咱们啊、有的老哥哥是严重的胃炎，在上一次领到葛芥保肾丸的一个老赵大哥啊，他的胃病也很典型，重度萎缩性胃炎，多发性息肉，并且呢他肠子也有肠息肉，肠息肉在去年呢手术做下去13个，今年呢又长了，当时大夫说你这里就7个，我都给你做下去，等做完了大夫说做下去13个，今年又长了，这不跟割韭菜似的吗？割一茬又长，割一茬又长，而且老哥哥大便溏稀，严重的贫血，心慌，哎呀心脏难受，一到半夜就醒了，醒了就心慌，有呛个，脑袋迷糊，还有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萎缩呀。你看这病多少？为啥得了胃病？胆囊炎之后会贫血，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和腔梗呢？脑萎缩呢？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造血的呀，你吃啥不得造出血来吗？你不吃啊，你不消化、不吸收啊，所以老大哥，心脑供血不足啊。

0: 老哥哥呢，听我讲课，跟我有缘呐。开始是吃的寿星补汁，寿星补汁他吃了一盒之后，脑袋清，因为他腔梗是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冠心病是心脏的毛细血管堵了，胃胀是吃东西不往下走堵到这儿了，大便干燥七八天拉一回呀。老哥哥就打开三六五啊，把他疼的呀，哎，吃完寿星补汁，大便通，不干燥了，脑袋清亮，心慌见好了，胸口憋闷好了，说明什么？寿星补汁清毒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淤堵清除了，老哥哥有信心，他想，哎呀，这慧心教我们做贵州法。这贵州法说生干细胞，我就做吧。他就在家爬，哎，趁着孙子儿媳妇都出去上学上班了，他自己在屋里就爬。这一做贵州法，别的没见好，夜尿频多，前列腺增生见好。这就证明什么？贵州法分干细胞，干细胞多了，先解决肾虚大症，尿频尿急腰肌酸。老哥哥见好，这不这次隔界保肾丸他拿到了，吃完2天，他就觉得胃不胀了，吃东西往下走了。你看，口服的干细胞技术，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快呀，干细胞一多了，把胃黏膜细胞修好了，吃东西是不不胀？把肠黏膜细胞修好了，那毛啊都是从上往下刷，它消化大便通了。你说这要让老哥哥吃寿星补汁清淤堵，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搭配着吃半年6个月，老哥哥的肠息肉、胃息肉不会再长了，也不会担心癌变了。老哥哥这两天说："哎呦，我这脸色都好看了。"哎呀，就是太少了，所以慧心呢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争取点隔界保肾丸。因为隔界保肾丸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红隔界，没有红隔界，生产不了隔界保肾丸，原材料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现在你看，有些国外的厂家大量收购红隔界，垄断了啊，获得高利润呢。慧心非常着急呀，但是我感觉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还是有福，我做梦都梦见你们围着我呀，手拉手的，咱们这些老哥哥有福报啊，老姐姐呀有福啊。你看我给你们找药办事，往往都是山重水尽又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葛界保肾丸培养基地有个刘望书刘院长，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女企业家。我和这个刘院长呢还有渊源，曾经我救过他一次。咋回事呢？当时在选红葛界繁殖基地的时候，刘院长知道我对红葛界有研究啊，他邀请我去帮忙选址，我就跟着考察队就进了崇左雨林。哎呀，这个崇左雨林里边啊，这个毒蛇猛兽出没非常多，而且还有蚊子，这个蚊子特别多，多到啥程度？你就站在那儿不动，一会儿从头到脚你就让蚊子给你包围了。这个雨林里边这蚊子特别大，跟那小蜻蜓似的，那个蚊针呐特别长啊，那扎到你皮肤里头。当年我们一行5个人，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穿的那防蚊衣啊，但是出来之后我们身上都是包啊，这些蚊子都带毒啊。 蚊子那个毒叮你之后会得疟疾，得登革热。正好晚上下大雨，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跟这个刘院长住在一个帐篷里边，我就看见他发抖。他说：“哎呀，李老师，我浑身关节疼，我一摸发高烧了。”把那个防蚊服解开一看，身上起疹子了，前胸都是血点子，这就是登革热呀，这要命啊，马上得送医院。但是你晚上下大雨呀，一片漆黑呀，你不敢走啊，你这要人命的呀，怎么办呢？当时啊，给刘院长服下药之后啊，我们就分工啊，其中呢有一个人在前边探路，我们在后边走，有一个人呢背着刘院长，四个人轮流着背，你累得要命，但是你不敢停啊，要往外走。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我们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走出这个雨林子，就找到医院，把刘院长救了。打这之后，刘院长就感谢我，当时我又给他针灸，又给他排毒，那是救了他一条命。你按理说我俩这层关系，那我找刘院长帮忙啊，他一定会知恩图报，帮我想办法弄个戒保身份。但是刘院长没有满口答应，因为什么？没有红葛戒，刘院长啊，谁他也生产不出来葛戒保身丸。所以现在怎么办？我呢，准备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要再找刘院长，把咱们天津四川这边的情况详细的呢跟他反馈一下。因为我们这班的患者呢，一个是年纪大，80多岁70多岁，病情多，条件有限，所以说能给咱们提供葛戒保身丸，让大家尽早的用上。因为这个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能让老年病能治到根上，让大家呢少走冤枉路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等我的消息。慧心呢也正在给大家想一切办法，如果能把葛戒保身丸弄来，让大家呢能够继续用上。但是眼下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你们啊，怎么办呢？你们现在就多做疗法，贵州法、百脉疏通法多做，特别是手上有寿星补脂的，一定按部就班的吃，永远记住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你就是吃葛戒保身丸，如果你有淤堵，它也影响干细胞的生成，所以咱们好好清淤堵，淤堵清干净了，你做贵州法它也生成干细胞。那如果日后我们再吃上葛戒保身丸，那么干细胞会生得更快啊。所以大家呢别着急，就等慧心的消息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最近陆续收到葛戒保身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戒保身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贵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抬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窝能红雨塞，再数一遍身扛台。
3: 国医国粹

0: 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不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谢百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最近陆续收到葛介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介保肾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孙生云孙先生。您好，欢迎您。
3: 慧心老师您好。
4: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天津市武清区的，
4: 嗯，
3: 我叫孙生云，
4: 嗯，
3: 今年86岁，
4: 属啥的呀？
3: 属小蛾子。
4: 啊，就是蛇呀，属蛇的。
3: 对、
4: 哎、
3: 对。
4: 哎，老哥哥好。
3: 你好。
4: 哎，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是一体多病。
4: 嗯。
3: 嗯，我遇到我是最幸福的事。
4: 啊，那老哥哥详细说说身体情况吧。
3: 我高压血压已经很20多年了。我做过支架，身体心脏做过支架。
4: 啊，高血压吃的什么降压药？
3: 吃的是替尼沙坦。
4: 嗯，
3: 跟那个。
4: 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血压通过。以前是130，就是150，老不会不行了。
4: 嗯，
3: 现在通过吃这个瘦身补脂跟那个什么那个葛介的保肾丸，
4: 嗯，
3: 我的血压现在这个控制的挺好，控制
4: 在血压多少？
3: 120-130。
4: 嗯，
3: 低压80。
4: 真好，长寿血压这是。
3: 嗯，我
4: 在心脏支架几年了？
3: 心脏支架3年了。
4: 这3年吃的什么药啊？
3: 吃的是阿司匹林，跟那个替尼沙坦。
4: 半阿司匹林吃没吃瑞舒发他汀或者阿托发他汀？
3: 吃的是阿托发他汀。
4: 阿托巴他汀吃没吃伯利维，也叫硫酸氢氯吡格雷？
3: 没有没有。
4: 那你就吃的有阿托巴他汀和阿司匹林，
3: 还有一个那个单硝酸乙酸离子片。
4: 啊，单硝酸乙酸离子它也是抗凝的。
3: 嗯
4: 嗯，那你现在呀老哥哥啊，血压不稳，心脏做了支架，说明心血管堵了。他咋堵的？按着你说这个情况是心脾肾三脏亏虚，心脏原来就有心肌缺血，你有睡不好觉的毛病。
3: 嗯，
4: 入睡难呐。
3: 是，
4: 躺下睡不着觉。
3: 我就
4: 然后
3: 我就是在前2年啊，我这那个3儿子没了。
4: 什么事儿，大哥？你再说一遍。
3: 我在10年以前，我的3儿子没了。
4: 3儿子多大？
3: 3儿子40多岁没了。

0: 过年没的，四十多岁，啊，四十多岁什么时候没的？
1: 正在冬天时候，在2009年，
0: 2009年几月份？
1: 腊月。
0: 哎呦，腊月没的。啥病啊？
1: 那是脑出血。
0: 那挺突然的。
1: 是是是。
0: 这老头受打击了。
1: 是是是。
0: 哪受得了啊？
1: 是。
0: 哎呀，
1: 有半年都睡不了觉。
0: 对。所以这就导致你心神失养，总睡不好觉，心血管呢就会硬化。不养心神，所以出现血管淤堵，出现心梗啊和脑动脉硬化呀。再一个，大哥呀，你会有个事儿，你过去大便特别不好。
1: 是，我大便干解腻。
0: 几天拉一回？
1: 5-6天。
0: 大便干燥，肠子里缺水，心脏就缺血，那你就有口干口渴，尿尿焦黄。
1: 哎，是。
0: 嗯，所以这老头啊本来就火大。你说2009年咱们在突然间摊上这个事儿。所以说老爷子啊，严重的失眠，睡不好觉，血压高，再加上呢脾肾双虚，就会形成这个淤堵。这个淤堵堵到心脏是心梗，他要堵在脑袋，你老就是脑梗了。哎呀，很危险。这个病啊，老哥哥，吃寿星补汁之后都哪见好了？
1: 我是血压平稳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大便改善了。
0: 嗯，
1: 再一个睡眠也可以改善了。
0: 嗯，
1: 现在大便一天得2天一次，是3条便，
0: 正好。
1: 哎。现在我9点钟睡，躺下就着。
0: 真好，老爷子，一定要想开。哦，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您把身体养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我老伴儿没了，早就没了。
0: 那您现在跟谁在一起过呢？
1: 跟我们二儿子。
0: 二儿子？
1: 对。
0: 您一共3个儿子？
1: 对。
0: 啊。老哥哥，把身体养好，咱自己呀能照顾自己啊。
1: 是是是。
0: 起码啊，把大小便能送出去。别床上吃床上拉的，到时候儿子遭心，你也遭罪啊。您这个状态挺好的。寿星补汁现在咋喝的呀？
1: 反正我们先3克，一根。
0: 嗯。葛芥保肾丸是早十粒晚十粒吗？
1: 对对对。
0: 哎，就是太少了，要能多吃一段就好了。
1: 哎。
0: 嗯，等有机会慧心再给你们弄啊。
1: 哎，好。
0: 哎，您现在疗法都要好好做做啊。
1: 还坐着呢。
0: 因为疗法不花钱呐。哎，咱好好做做。贵州法做没做呀？
1: 贵州法也坐着呢。
0: 哎，贵州法能生干细胞啊。
1: 哎，
0: 干细胞一多了，首先治肾虚大增。吃葛芥保肾丸最大特点，一治肾虚，尿频尿急当天见效。第二呢，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有损伤修复哪。那你做支架呢，是不是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
1: 嗯，
0: 它干不动了。那生干细胞了，心脏的细胞啊都修好了，都是年轻的，跳得有劲儿，是不是咱们就能多活10年呢？哎，而且还身体好，能走能撂的活着啊。哎，另外呢，它能补气血、养五脏、抗癌症。它不是致癌，它是抗癌，长东西的让它不癌变啊。哎，好，
1: 我再问问您一个
0: 啊，
1: 我这个眼睛现在还 有吃母亲，还挺黏。
0: 哎，说明你眼睛
1: 沿着这个就剩一个这个肉眼要剩0.2了。
0: 嗯，
1: 那个左眼已经爽的脱落。
0: 哎呦，老哥哥，您是那股急火上的，就是当初啊，2009年三儿子出那个事儿啊，一股急火。
1: 嗯，
0: 他堵了视网膜受损。咱现在呢，视网膜脱落这个治不好了，我有啥说啥。咱们现在让这个眼睛，这个能有光感，能看见，让你别摸黑啊。
1: 嗯。
0: 所以寿星补汁吃，它堵得严重，有眼屎就用清水洗啊。
1: 哎，
0: 多准备几个小手绢，干干净净的，不用那个脏的擦，一天一换啊。
1: 哎，
0: 然后呢，随着吃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把你的视神经损伤就好了，起码能看见这个眼睛，让它能看得见人儿。但是脱落那个治不好了，我有什么说什么。像我们现在这个能看得见这个，哎，来个人能分清男女，我吃饭能看见菜饭。出去走路遛弯能看见人儿啊，这个能办到，
1: 能办到，
0: 能办到啊！哎，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谢谢您，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馨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提示各位，天津市气象台和天津市健康气象交叉创新中心于昨天的14:30联合发布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你看一提这个脑卒中呢，咱一般都会觉得哟，是变天的时候，天凉的情况之下容易诱发脑卒中啊。其实呢，这个高温天气也是有可能的。那么预计今天啊，也就。

0: 就是14号到17号，本市呢将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5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气温也是25摄氏度或以上。那么日均相对湿度达到70%以上，闷热感明显，诱发脑卒中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个醒儿啊，这个人家相关部门呢已经发了这个预警了啊，黄色预警了，咱们呢也得往心里去。所以说该开空调的时候也得开，这个阵儿呢您别看这个天气觉得嗨，前一段不也这么高吗，但是前一段是湿度，
1: 对，
0: 它没有这么大，
1: 现在体感温度这个太高了，卤不唧唧的哈。尤其今天你看跟同事聊天都说，哎呀，今天出门骑自行车的时候同事说太热了，他说我感觉我一直在强忍着骑自行车来这一路。
0: 为了什么呢？为了梦想。
1: 为了和大家来互动啊，
0: 蹬俩腿儿，你给我使劲蹬。
1: 他还得，哎呀，真是很难呀，很难。
0: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是多云，北方微风，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哎，我刚说今天最高气温是35哈，
1: 35，没错。
0: 你看我这都有点热恍惚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是
1: 34.6摄氏度，相对湿度41%，西北风微风。
0: 但是体感温度达到了
1: 3%，
0: 体感温度
1: 37.6摄氏度，
0: 那个。物业总控把我空调再开两点啊，这俩人现在脑子都不太好使了。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太阳光说咱们节目开始的这个音乐我就特别喜欢，听着欢快积极，哎，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是，你看这个音乐啊，真的是不同类型的音乐给你达到不一样的这种境界。你有的时候有的歌一放，真的能让你整个人静下来，而且是有一种特别空灵啊，然后辽阔啊那种治愈系，每首歌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在这个点放这样的音乐是什么，让您啊这个稍微在下午，有的上班的朋友容易困的朋友，
0: 提提神，
1: 提提神，抖擞抖擞精神，对吧？
0: 当然了，音乐是一方面，还得通过我们的这个语言，
1: 哎，
0: 啊、
1: 内容输出。
0: 来，你喊一嗓子，
1: 哎，
0: 都起床，
1: 中午好。
0: 别介，有一个台，有一个早上好了。
1: 我来个中午好，有个晚上好。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日前呢，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成功实现了一子级海上网系回收。我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二个完成火箭垂直回收的国家，这个事儿呢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的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啊。这个事儿呢肯定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呢就现在啊觉得这个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就愈发感觉到你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大家呢总是就有的人吧，他得找着那种对比的，谁赢谁输的那种心态。
1: 哎，
0: 因为这个不是咱们国家火箭回收技术的一个升级吗，进步吗，啊，从零到一吗，不见他非得说，你说这个你跟美国的那种啊所谓的用筷子回收方式到底孰优孰劣呀，对吧？咱为什么非得用这种网系回收，是那种技术咱不成熟啊，就是非得褒贬一番。最乐的是呢，那天看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啊男主持人的一个访谈节目，他访谈一位女嘉宾，其实在这个两三个小时的访谈的过程当中，哎，我觉得作为听众来说是非常愉悦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些人呢，就即便这一类的节目，他也非得分
1: 啊、
0: 所谓的解读，在这场谈话当中，谁谁谁赢了
1: 占上风了。
0: 就是有些人的脑海当中，他一定他看不见你说这个进步或怎么样，
1: 嗯，
0: 他得有一种博弈性的思维。
1: 对，
0: 对，他就是一种哎，谁赢必定有一个谁输这么一个观点。
1: 嗯，
0: 我觉得与其这样，咱不如啊去分析分析，了解了解咱们这个技术。你要知道，咱们是第二个，目前也是全球唯二的有这种相关技术，对吧？你不得了解了解这个技术背后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吗？别没事都用在抬杠上。稍后呢，我们就来跟您，这咱共同来分析解读回顾一番长十一火箭发射回收的那些精彩瞬间。
1: 哎，想问问大家啊，手机，您手机里有没有跟您聊天的那种 AI 助手？比方说问他这个做菜呀，问他吃药啊，哎，聊着聊着就觉得他能像老朋友一样哈。可就在7月15号，豆包和千问两大平台同时把智能体功能下线了。同一天呢，一部 AI 新规正式施行。有人说啊，陪伴了我们两年的电子朋友说没就没了，有人为他叫好。那这新规到底管什么？您平时用的这个 AI 啊，受不受影响？今天咱们来聊明白。您平时有什么心事啊，更愿意跟谁说？跟儿女，还是跟自己的朋友，跟老邻居，还是说自己不愿意说，我就自己慢慢消化。那如果有个机器人陪您聊天，您愿不愿意尝试？反正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身边就是认识一个阿姨，说她的女儿可能就是像稍微是有一些这个焦虑的这样的这个症状，然后她就喜欢拿手机去跟 AI 聊天，然后我是觉得看她用在哪方面吧。
0: 嗯
1: 嗯，有一些可能真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病情的朋友，可能她真的是起到缓解的作用了。嗯，
0: 对，就得看什么样的场景，
1: 对，
0: 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是吧？就因为这里头啊，它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老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啊，
1: 嗯，
0: 良药苦口利于兵，
1: 对，
0: 对吧？那么作为这个 AI 来说的话呢，它你如果就是长时间跟它去聊，它就容易陷入到那种永远都是那种顺着你，
1: 嗯
0: 啊，甚至有谄媚，尤其是在核心观点上不会与你相左的。
1: 哎，
0: 但是长此以往呢，这样的话他会有一种我觉得是思维能力的退化，
1: 嗯，
0: 就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
1: 对，
0: 再有呢，真的是在与实际生活与真人的交往当中，他就会存在着一种完全不适应的情况。
1: 嗯，那肯定啊。
0: 哎，所有对他爱说好话的，哎，这他就是举大拇哥啊，他是个好人。但凡有一个观点跟他不太一致，或者让他内心觉得不太舒适的话啊，他可能就再也不理这个人，对吧？就是这种的话，其实咱得说，人性本身啊，他就是这样，爱听好话，爱和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呢多在一起，
1: 志同道合的人才会成为朋友嘛。
0: 但是这种事情你也不可能完全成为常态。
1: 嗯
0: 嗯，就是人有的时候啊，在各方面还是要甭管到多大的年纪，还是需要交流交换观点啊，也是在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
1: 我觉得
0: 从这点来看的话，你说对于这个孩子是吧，尤其是小孩，他可能在与这种叫什么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来说，如果长此以往，其实他可能也是弊大于利的。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因为各种原因吧，可能也是疾病的原因，我不乐意跟真人在进行这个交流了。哎，但是通过人工智能我有一个倾诉的空间，
1: 嗯
0: 啊，倾诉的一个对象啊，也未尝不可。但是您说这个事儿他也不能是成为常态，
1: 那肯定。
0: 对，曾几何时有一个这个电影啊，就叫《赫》的 HER， 对吧？那个就是和一个人工智能的女性角色啊一直在交流。其实，在好几年前就有这部电影啊，当时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种思考与讨论吧。啊，这个各位可以跟我们聊聊，是吧？您是否看好这样的一个相关技术
1: 陪聊机器人？
0: 对，您觉得就是这样技术的边界应该是在哪儿？
1: 对，包括大家也可以说说，您是更喜欢这种和朋友有什么家事儿和，不是有什么家事儿，有什么心事啊，和朋友啊这种，所谓的咱之前也说。

0: 说这种活人感和真人的这个倾诉聊天，还是愿意和机器去聊天。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个未来技术升级迭代，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他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啊、紧张啊，他可能愿意选择像机器人，因为机器人肯定会保守你的秘密。
1: 他可能，
0: 他至少你买的这个机器人，他是在家里和你有互动，他不可能就是说这个转头他跑到邻居家跟你说去了，对吧？
1: 但是你想，就是这个事情，
0: 他有私密性，可能会有，就是有的人我觉得是处于私密性的考虑，他可能会选择和机器人聊天。
1: 就是从未来啊，咱就从科技的那个角度哈，就是有一种叫什么永生人
0: 啊，是啊，
1: 所谓永生人就是他一直都在记录你的相关的数据、思维方式，也会跟你不同的来进行对话，然后慢慢的记录你的这个行为习惯等等。可能人的这个躯体没了之后，但是你的这么一个个人的数据大模型它还是在的。那对于这个技术来说呢，有些人也会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你的亲属来说啊，虽然你这个人走了，但是依然会有一个你的数字人在，依然能够跟他聊天，聊起过去的事情，对吧？这个觉得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离开，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也有人说就是这里头对于个人的隐私，
0: 是
1: 你不好说他会不会给你
0: 抖了出去，
1: 说出去，
0: 短时间的吧。在短时间咱们就想，如果真有这样的这个机器人的产品陪你倾诉、陪你聊天，你会不会跟他聊天呢？
1: 得是一个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假如今天遇到点什么事儿，比如说跟媳妇吵架了啊，跟谁谁谁闹别扭了，这个吵架吵输了，以前就是郁郁不得志、郁郁寡欢啊，怎么也发泄不出去。你说这阵儿要是有一个机器人，他能够开导你，我觉得还挺好的。
0: 我以为这时候问问机器人，机器人，你说我，你通过分析研判，
1: 我下回有胜算吗？
0: 对，我有胜算吗？我下次他再说这种类似这种话，我应该怎么回对他？
1: 然后他那头也有一个，两个人不断的升级，摸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说说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科学家认为呢，当今社会正面临着男性生育危机。何出此言呢？说在过去的50年间啊，具体他拿出来了一段的数据啊，这个说全球男性平均睾酮水平下降了约54%，也就是在过去的50年间下降了一半有余。研究认为呢，不是男性认为啊，研究认为呢，肥胖和糖尿病上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些分析观点认为呢，全球变暖、化学污染物等环境因素也被列为了可能诱因，但是具体的贡献度还没有办法啊。形成量化共识。来看互动平台上，二郎神说：“哎呦，昨天干了一宿是吧？今儿还得干一天，
0: 值夜班了哈。”
1: 哎，二手科学家的那个巧克力什么时候到位啊？这个。困死我了，
0: 他昨儿都告您了，只让您闻闻味儿，他都到他肚里了，他到位了，吃饱了已经，
1: 到哪个位了？到我的位了。
0: 对呀，
1: 也得这个根据您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量力而行。你要这阵儿真的是靠什么科学家研究的闻巧克力的那个香味儿是吧，能够让自己就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个人家是用在哪儿呢？用在健身房锻炼的过程当中，发现是有助于那个是什么，为了自己身体更为健康，对吧？你说您这样的话，对吧，已经处于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啊，还得坚持听我们节目，听我的，听完咱节目该歇着就歇着啊。
0: 你要不你现在就先躺会儿吧，
1: 没
0: 关系，你还非得人人都累成这样，你非得没关系，你就听着听我们节目睡着了，也算我们的节目这个助眠功效。
1: 我们就是您的人工智能啊。 有听友说。

0: 说心静自然凉，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说明什么呢？点儿点儿点儿，
1: 说明大家心都静了。
0: 今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呢，就说到，你看，虽然今天这个天很热哈，但是一回想，我就说，就是咱小的时候啊，这日的时候，即便入伏了，小朋友们还在楼下疯跑啊，
1: 没错，
0: 玩啊，捉迷藏啊。但是这坐我对面的这个黑丹啊，丹丹就说：“你甭说那个那字儿，天气没现在这么热。”但是这个事儿你就得靠数据来说。我查了一下，是1994年到1995年，就这阵同期的这个气温，也是你猜怎么着？
1: 37-38度，
0: 33到35摄氏度，
1: 哦，
0: 就跟现在的
1: 差不多，
0: 也差不多。
1: 嗯
0: 啊，但是你现在就很少能够看到孩子们在这个假期里头依然能够在楼下疯跑的这个景象了。
1: 你别说那个，啊，咱那小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家里这小宠物。也不怕晒，不怕什么的。你再看现在这宠物，你让它特别热的地儿、特别冷的地儿，它都不愿意去，都恨不得赶紧回家，是不是？
0: 家里没有能出去溜的宠物，我也不知道。
1: 蛐蛐儿。
0: 吴青霞可以来报道啊。还有听友说，说实话，某包的质量他自己感觉不是很好啊，下线也是在意料之中。我甚至怀疑它真的具有 AI 智能体所需要的硬件和持续输入大量准确信息作为其训练的，应该说是资源吧。
1: 嗯
0: 啊，童青老师也说，我从不和像什么人工智能聊天，我也担心这里头会不会泄露一些个人的隐私信息，但是呢会用一些这个像 DeepSeek 之类的来查询资料，还是作为一个工作啊生活辅助的工具，
1: 对，
0: 而不是说太把它当人看，作为一种情感上的投射。有听我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哪知道什么叫热呀，那真是疯跑啊啊！
1: 这个现在想想，小时候谁不是疯跑，这尤其大夏天，我印象特别深，那放暑假，然后呢大家在一块儿还跳皮筋了，还丢沙包了，那时候可是真热，但热又怎么样，然后回家说实话这个冲个澡，然后那个抱个大西瓜就开始吃，然后在家里在躺椅一躺，哎，你也不觉得那个时候叽里咕噜，你不也长那么大也过来了是吧？
0: 叽里咕噜长起来的，好，
1: 干干落落就长起来了，
0: 这也挺忙的啊。
1: 嗯，
0: 对，实在不舒服，看孩子有点打蔫，在这个季节，反正咱那阵是没有一盆藿香正气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
0: 实在不行再加根冰棍是吧？
1: 嗯。
0: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来喽，聊个硬茬的事儿啊。头些日子呢，中国航天又整了个大活。据新华社报道，7月10号，中国航天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在中国南海上演。当天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是送入预定轨道啊，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火箭的一二子级分离6分钟之后， 一子级垂直返回，在距离发射场300多公里外的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个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这个网系捕获是什么意思？您就想象一下，各位小时候都玩过翻花绳吧？
1: 嗯，
0: 哎，对，他那个翻花绳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两个四个手指，
1: 就是最后形成一个网子，嗯，
0: 对，然后中间呢有根线，但是它的那个线呢是能够移动的，然后等那个火箭啊快临近的时候，是吧，就跟个大烟筒似的，哎呦呼呼悠悠飘飘摇摇这就下来了，然后通过这个网，哎，灯给它蹬住了。啊，就这么个意思。
1: 你就想蹦蹦床，说了那么多，就蹦蹦床，对不对？你人在上面一蹦，底下那网给你兜着，有没有道理？蹦蹦床底下那大网，
0: 它没有这么迷。你说那个那个落地之后，它在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反正有兜着的，给你兜着啊，就大家有画面感就行。据环球时报的记者了解，这次任务呢是我们国家首次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常使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步，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航天呢，也由此迈入火箭回收时代。
0: 嗯，虽然这个，你看咱回过头来，寥寥几百字儿啊，就说的挺容易，但是在整个回收过程当中，可谓是步步惊心，是吧？中国航天人呢，这个始终是捏着一把汗。那么担任这次发射任务的常识以高度20层楼那么高，您想象一下，配合7台大推力发动机并联结构，哎，绝对妥妥的一个庞然大物啊！这个有媒体的记者呢，也是去了现场啊，提前呢就通过自个儿的这个身高，
1: 嗯，
0: 哎，来跟各位就是对比一下这庞然大物究竟有多大。可能作为视频来说呢，它更好直观的展现。它那个词儿啊，都跟我一模一样
1: 哦，
0: 就是跟我到哪儿我也都这么说。
1: 嗯，
0: 你看我这1米85大高个儿，
1: 哎，
0: 搁他面前一比，你看我这多小啊，
1: 对，
0: 啊，
1: 多渺小卑微呀，
0: 啊，嘿。你看我旁边这位多高，你就比我高半头，您多高啊？啊，我1米83。对，真的20层楼那么高啊，绝对的庞然大物，而且就这么一个大家伙，是吧？你得给他发射上去，还得呢让他的一级能够回得来，回得准啊，能够哎兜得住。这个难度确实是可想而知的。
1: 嗯，对，那据了解呢，常识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负责总研制。该型火箭的直径达到5米，采用2级串联构型，新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子级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0: 那么常识乙呢，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啊、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的需要。所以您想想，像这种星座部署，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走量的活，对吧？所以说你要是每回这发射的都是一次性的，那么对于它的成本来说就非常的高，因此它能重复使用的话，就能够大幅降低它的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你的性价比一高，那么对于商业航天发展的话，它才有优势啊。在首飞的任务当中呢，常识乙在点火之后持续上升飞行3000秒，火箭一二子级分离之后呢，二子级的一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经过一次飞行，然后滑行调姿，二次点火等等环节，将卫星精准的送入到预定轨道。 同时完成舰体的钝化处置。
1: 返回着陆段是本次发射任务的核心验证内容。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呢，长时乙的一子级在升空150秒左右与二子级分离后，从海拔100千米以上的高度开始下落，以数倍于音速的状态进入返回飞行阶段。返回过程呢，会先后经历滑行调姿段、动力减速段、气动减速段以及着陆段四个阶段。在10号的首飞任务当中，长时乙在发射后约8分钟。一子级被海上回收平台精准捕获，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火箭垂直回收技术的国家。
0: 当前呢，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都是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就是它底下是有个架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火箭底部的支架，蹬立那儿进行着陆。长时乙的研发团队呢，别出心裁，这个真的是目前是第一个啊，创造性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你看互动平台上，我觉得那个星空打这个比方啊，比你刚才那个蹦床啊，我觉得要更准确一些。所以说，是不是就跟超老鹤一样？
1: 对，
0: 有点那个意思。但是超老鹤呢，是咱这个网子主动出击，而且老鹤那是多轻的，对吧？您想想，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钓鱼的那个钓鱼的，是吧？然后有一条大鱼，您拿杆啊，直接叉给蹬起来，飞起来了。这鱼啊，怎么着也得2斤半高高的。这阵儿旁边有这么一位，拿抄网，就这么准，噔噔在底下，鱼不着网，但是网去找那个鱼，是吧？这个能准。它这个正好反过来，就是您这个网子不怎么动，这个鱼啊，我就不乐意在水里待着了，我就喜欢那个一网就逮鱼啊。2斤高高的这个鱼就进入到您的网里，您多不容易。但凡钓过鱼的都知道啊，这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抄网的这一步，抄好了，这鱼就能拿回去红烧了。要是没抄好这一步，这个鱼跑了，能后悔半辈子。
1: 对，
0: 咱们这个网捕系统，人叫网系捕获啊，不叫网捕。这个也是世界上大规模舰体回收这个当中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展现了东方的智慧。长时乙一子级从天而降，在中国南海一艘名叫领航者号的火箭网系回收平台等候落实。这艘长144米、宽50米、吃水5.5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的巨轮，这个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利用自身推力器，然后抵抗风浪啊等等环境的干扰，维持这个预设的位置或者航向。它与网系回收装置等产品组合在茫茫大海上，就像那个抄网一样，特别稳定精准的就等着咱们的一子级回收。
1: 对，那据介绍呢，这个长时一子级到达海上平台网系装置上空后啊，持续减速。网系装置啊，通过滑车驱动绳索进行接驳，一子级舰体上的导航与定位系统实时获取速度和位置信息，传递给控制系统，及时调整舰体的姿态和速度。同时呢，这个海上平台网系回收装置实时监测舰体的状态，通过地面控制系统控制绳索运动，这个过程可谓是火箭和海上回收平台进行的一场精准的双向奔赴。这二者啊协同配合，实现了精准入网。
0: 你看看，无为而为，就俩字儿，一言以蔽之，投壶。对，就是古人玩的那种。
1: 对，
0: 投壶。但您想，那个距离那才多近？这个是上天，然后呢还是在海上？就投到这么一个。这一亩三分地儿啊，这确实是了不得。那么在一子级舰体进入网系装置之后呢，舰体上的这个挂锁机构提前展开，随后呢与四根就是您想井字形的那个绳索接触，整个接触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短。那么需要舰体绳索和 这个挂锁机构密切配合。

0: 进行一个初步的固定，之后呢，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就像给这火箭系上一个安全带，让它在海上也能稳稳当当。至此，这火箭就被完全的稳固了。
1: 对，网系回收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个火箭技术专家陈牧也介绍呢，相比当前主流的回收方式，网系回收对于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网系回收呢，有助于简化舰上结构啊，火箭无需配备复杂的着陆腿儿，从而减轻舰体的重量。对，你那个算是一个辅助的一个装置的，对吧？首先你有一定的这个重量，再有呢，对于你能不能顺利打开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啊，增加这个运载的能力和效益。此外呢，这种回收方式呢，对于火箭落点偏差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它是一个井字形，它的那个偏差容错的区间会更大一些。虽然是容错区间更大一些，其实您要是看了这回的回收的话，您还是能够发现它还是稳稳的是居中的啊。那么这个它比如说稍微偏一点，你要是用那种比如说美国的那种像个筷子似的给它夹住的，对吧？你不可能让那个筷子移动去找它，只能让它去找筷子。这个呢，网系呢，它就可以协同来放大捕获的窗口，稍微差点也无所谓。那么网系回收系统呢，还可以通过系统化的设计适应不同火箭的回收需求，大点小点粗点
0: 就都行，
1: 长点短点
0: 就兜底儿了，都兜得住。据了解呢，后续长时乙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的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啊将在今年年底前呢完成一次级火箭的复用飞行。那这次长时乙的成功首飞以及回收对我们国家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也填补了国内这个领域的空白，未来呢将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们国家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据了解呢，未来长时乙呢可利用回收之后的长时甲火箭一次级执行发射任务，这将为长时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的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此外呢，在长时乙五米直径的基础之上，咱们国家呢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次级，并与长时乙的二次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说完这个事儿呢，咱再来聊聊这个啊。这个昨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聊完肠道的事儿呢，有一位听友，就是李大哥，我看今天今儿李大哥是有事儿怎么着的，还没互动的啊。就昨天就说我因病啊，这个大便次数增多，一天最多得十几次，平常也得五六次，也不方便出远门，是吧？这是昨天的回复。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因为什么样的这个病导致这样的。不敢说一定管用，但是真心建议您可以尝试尝试。
0: 对，其实我觉得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里也多次说过，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咱们平台怎么你是不是要卖一些保健品，其实真的不是，就是你说这话，就大家说这话包括一些想法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看无论是大家出门旅游啊，还是听就是很多平台啊，包括我们从电视啊然后手机端等等都看到，就是你吃几天可能吃不了，花好多钱就放那儿了。因为
1: 有些老人家你一看这屋里多少瓶多少盒啊，花几千上万买回来了老多东西，
0: 是吧？对，而且你看那个普通的益生菌，它真的到胃酸里大部分可以说它就没了，就是牺牲了啊，这活着的到肠道没几个，就您吃了就等于白吃。
1: 对，所以这个事儿真的不是看您花了多少钱啊，而是看那个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给您这个推荐啊，建议您呢先把这个纸笔拿出来，或者您就简单的把手机拿到手，挑到输入电话号码的那个页面，咱先背着。我们就跟您一直在强调一个能够查证的事实啊，皇室畅然酵母后生源特膳片是由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联合天津科技大学共同研发的。所以你看这款 首先来说，它不是保健品，这个不是说哪个网红啊带货这个推荐，是天津。

0: 两所知名高校的科研团队做出来的产品。
1: 我跟你说，他不是网红这个代言的，但是实打实的，像咱们的武术冠军陈雨欣和竞走亚锦赛冠军侯永波，他为产品代言，就是因为他跟普通的益生菌最大的不同，就这个酵母菌株啊，它天生是耐酸耐碱的，它不怕胃酸，它直接是可以到肠道里，尤其对我们的老年朋友特别的重要。就是咱吃抗生素的时候，有的说哎，可能冲突，不能吃这不能吃那，它这个是可以的，不冲突。就您包括吃什么降压药啊，您吃什么消炎药都不用担心，它没有冲突。
0: 对，您不用担心对于它这个效果的影响啊。那东西好，这轮价格还更加优惠。如果您买单瓶69块钱，这一瓶能够吃15天。但是呢，建议您选择3瓶装啊，因为肠道调理呢是个周期性的事儿，对吧？您15天可能刚见效停了，这也挺可惜的。3瓶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啊，1瓶69，3瓶今天只需要180元，比单买3瓶要省27块钱。所以您就算着1瓶和60块钱，一天呢花4块钱啊，调理一个半月，
1: 没错。
0: 这个所以让您的肚子能够舒舒服服，这不比去什么医院各方面的要强。您可以拨打电话啊，23753956，23753956，或者您现在就在咱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上啊，您回复爱科学3个字就可以点击这个我们的跳转信息。
1: 对，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如果遭遇雷雨天气该如何应对。首先要远离电力设施，大风有可能将电力架空电线挂断，而雷击和暴雨则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因此雷雨天时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千万不要在变压器架空线下避雨。其次是要避开危险物体，高大树木、广告牌以及路灯等物体在雷雨天中都存在被大风刮断、刮倒的风险，在这些物体下方避雨，有可能被这些从高处坠落的物体砸伤。同时，电线杆、霓虹灯、交通灯等物体一旦被刮倒断落，被扯断的电线接触到地面积水，引发漏电，对附近活动的人容易造成较大触电风险，因此务必要远离。还有一点就是雷雨天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果必须涉水通过，建议仔细观察附近是否有公交站广告灯箱、路灯、配电箱等用电设施，并保证积水内没有电线落入，也没有漫过这些设备的底座，避免水体导电发生触电事故。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快速移动，在雷雨天气中不建议快速驾驶摩托车、电动车或自行车，也不要在雨中狂奔，这是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跨步电压差就会越大，容易触电。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就近停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雨停。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体去拨开电线，千万不要空手救人，否则不但救不了别人，而且还会导致自身触电，要立即拨打120，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2: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

0: 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你说周末去菜市场买了好几样青菜，是便宜是新鲜哈、
3: 嗯、
2: 想着能吃上个3-4天，可是放在冰箱里面没两天就蔫了，黄了，软了，没法吃了。然后我媳妇就说你这就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夏天了你就不应该一次买那么多菜，你说我冤不冤？
3: 我嫂子说的对
2: 啊，
3: 说的对，
2: 煽风点火是吧？啊，怎么还说的对呢？冰箱是干什么的？人家放在菜摊上好几天都不带坏的，放冰箱里，冰箱不就是保鲜的吗、
3: 嗯、
2: 没放几天怎么就蔫了呢？
3: 你怎么放的关键？
2: 我就正常放的呀，我还能怎么放、
3: 啊、
2: 我买回来以后不就直接放，我有的它有塑料袋我就放塑料袋里、
3: 嗯、
2: 有的没有我就直接咚给它塞。
3: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啊！
3: 冰箱冷藏室温度低，空气干，冷风循环嗖嗖的，
2: 是啊，
3: 把这蔬菜表面的水分全给带走了。
2: 哦，
3: 你那绿叶菜本来含水量就高啊、
2: 嗯、
3: 叶片又薄，你直接裸放进去它能不蔫儿吗？
2: 裸放、
3: 嗯、
2: 那不裸放怎么着？我给它做身衣裳。
3: 你给菜穿什么衣服呀？
2: 啊，
3: 你菜买回家先把那个烂叶黄叶挑掉、
2: 嗯、
3: 然后不急着洗、
2: 哦、
3: 现吃现洗，
2: 是
3: 最后用那个保鲜袋还有保鲜盒给它装好、嗯、重点来了啊、
2: 哦、哎，来了，
3: 垫一张储纸，
2: 哦，
3: 吸掉多余水汽，
2: 嗯
3: 啊，然后袋口呢留一点点缝，让那个菜处在一个湿润但是不积水的环境里。
2: 多难控制，
3: 因为这个太干了会蔫，太湿了会烂，
2: 所以还是少买最好啊。但是万一您要买多了，您就你又给它洗了，洗完以后您在准备做的时候，您发现我吃不了这么多，或者说涮火锅的时候，
3: 哎呀，
2: 哎
3: 呦呦，哎呀，
2: 吃不了了，
3: 事儿真多，
2: 这怎么办？洗完的菜怎么办？
3: 已经洗了的
2: 啊，
3: 要表面水分多，微生物它就更容易生长了，
2: 对，
3: 叶片也更容易烂，所以要充分沥干了这个水，再装盒装袋，
2: 多麻烦，多麻烦，
3: 这就嫌麻烦了。我还没说完呢，
2: 还有啊。
3: 蔬果成熟衰老的时候会放这个乙烯，乙烯能催熟，也能让菜更快的变黄变软老化，所以呢有几类食材不要挤在一块儿啊、
2: 哦、
3: 比方说成熟的番茄、
2: 嗯、
3: 苹果、香蕉、梨，这个乙烯释放多、
2: 嗯、
3: 你就别跟这个绿叶菜像西兰花啊、黄瓜这些对乙烯敏感的蔬菜放一块儿了。哎，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3: 嗯、
2: 行，说到这儿我就知道了，以后这菜啊我提醒您啊，咱还是吃多少、嗯、买多少吧。
3: 对喽，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哎呀，每回听这个生活科普问到底的时候呢、嗯、就感觉这个王志志哥不容易啊，先是在媳妇儿那吃了瘪之后呢，想来露露这寻求安慰，没想到是 double kill 双杀啊。接着哎，来看互动平台上，王姐说呢、嗯、跟 AI 聊天你要是无关痛痒的还行啊，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有些事呢还得是跟周围的亲人朋友去交流沟通，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最近有点事呢，问了一下 AI 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和真人比起来还是不同，
3: 嗯，
5: 所以这里头呢他说建议也要有个度啊，那些这个可不能透露的还是要注意，自个儿还是得提高点警惕。
3: 嗯，
5: 而当时说我感觉我现在天天累的都快成机器人了，是吧？不过这个你说考虑过机器人的感受吗？机器人可以永葆年轻，对吧？有部科幻电影片尾呢是男主人公和机器人女主人公的共同种下的一棵树苗，这个镜头树成材之后女主的面貌未变，但是男主呢则苍老的坐在轮椅上，谁能告诉我这个片名儿啊，大家可以发过来。
3: 嗯、
5: 对，这要说志哥也得保鲜啊，我觉得他保持的挺好的。嗯，咱说这个事儿，近日呢，两大平台先后宣布叫停了智能体功能。豆包发布通知，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呢将于5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下线。千问呢也向用户呢推送提醒，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将于7月15号停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7月15号正好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的日子。在监管趋势越来越严的背景之下，两大平台同步进行调整引发了关注啊。那么就此呢，有记者是采访的有关专家。

0: 呀，首先咱们说智能体和咱们理解当中的普通 AI 有什么区别，还是得厘清一下。专家回复说呢，目前业界对于智能体的理解呢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严格来讲呢，智能体是以大模型为核心，围绕特定的目标，能够理解任务，拆解步骤，调用工具，访问知识与数据，持续跟踪状态，并在一定权限之内呢完成任务闭环的 AI 应用形态。我这么跟您说，这个智能体或智联体，它有点像什么？就是您记得今年年初特别火的那个叫养龙虾吗？
1: 对，
0: 咱也说过，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啊。它和普通 AI 的核心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些自主的能力，不光能聊天、写作、解释问题，它像是一个被赋予了角色、工具、知识以及相关权限的数字员工。
1: 对，这个智能体通常具备一些任务规划呀、工作还有长期记忆等一些能力吧，就是能够将复杂的目标给拆解为一些子任务，同时呢也可以调用搜索等接口和其他模型完成执行，记住一些用户的偏好啊、对话呀、角色设定啊等等。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智能体干的活要比普通的 AI 更复杂。那普通 AI 就是什么一问 一答，你问什么它答什么，智能体它可以展开联想，给出你更多的选择和答案。
0: 对，咱刚提到了7月15号施行的这个新规，对于平台责任有哪些明确的要求啊？业内人士指出呢，此次下架和智能体的长期记忆、角色设定能力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类的能力，您听好了，很关键，可以产生持续性的情感互动，容易让用户觉得我就是在和一个真实的人进行交流，从而产生风险隐患。
1: 哎，据了解呢，相关平台就此啊存在大量用户个人创建上架的自定义智能体，他们的长期记忆、角色设定能力非常容易触碰办法划定的拟人化互动红线。那新规重点关注的是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并提供持续性情感互动的服务。那对于这类拟人化智能体的互动服务设定了一个边界，并且要求平台承担安全责任。
0: 那么新规呢，要求平台不得过度的来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不得通过情感操纵诱导用户做出不合理的决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对极端情绪、重大财产损失等高风险情境进行识别、安抚和必要的干预。
1: 嗯，那这个自定义智能体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专家说啊，新规定没有给自定义智能体发展踩刹车，而是给拟人化互动服务装上了护栏。新规将推动自定义智能体从早期的粗放式发展、低门槛创建、自由发布，进入一个分级分类，还有一个审核前置，包括安全内生的新阶段，也是给智能体啊立了一个规矩，而不是一刀切。
0: 对，所以说这个新规出台呢，短期内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它还是支持向特殊人群等等场景啊，提供最为重要的是合规的智能体的发展。
1: 嗯。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今天呢，我想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诺贝尔奖得主，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全能物理学家。他14岁上大学，38岁当院士，用一己之力开创了两大物理学的领域。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为我们介绍前苏联顶级理论物理学家、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胡教授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朗道，我想可以这么说，他是无处不在的物理学家。你学量子力学会遇到朗道能级，学统计物理会遇到朗道的相变理论，学凝聚态物理会遇到费米流体，研究低温物理又绕不开他的超流理论，甚至很多物理系学生一听到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都会本能的坐直一点，因为这套书既经典也确实的硬核。但今天我们先不从公式讲起， 而是从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说起。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朗道，以表彰他在凝聚态理论，特别是液氦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可是那一年，朗道没有办法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因为几个月前他遭遇了严重的车祸，身体受到重创，一度生命垂危。诺贝尔奖委员会担心他可能等不到正式颁奖，于是破例将相关的仪式安排在莫斯科举行。一个奖项等着一位科学家从昏迷中回来，一个物理学家的生命状况牵动着整个学界，本身就足以说明朗道在20世纪物理学中的分量。朗道1908年出生在里海之滨的巴库，小时候的他是标准意义的别人家的孩子，4岁就能阅读，13岁完成中学课程，14岁进入了巴库大学，而且同时学习物理和化学。后来他转入列宁格勒大学，开始真正走向理论物理。年轻的朗道天赋惊人，但并不是只会考试的神童，他很早就参与了科研。21岁时被派往欧洲交流，在哥本哈根他见到了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尼尔斯·波尔。波尔对朗道的影响很大，朗道后来一直把波尔称作自己的老师。22岁时，朗道提出了著名的朗道能级，这个理论说的是电子在磁场中运动的时候，它的能量不是随便取值，而是会分裂成一层一层的离散能级。听起来有点抽象，像是在给电子安排了楼层，可是这个思想后来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帮助人们理解量子霍尔效应、二维电子气体、半导体量子结构等现象。可以说，我们今天研究高精度测量、低维材料、半导体器件，甚至一些和量子计算相关的物理平台的时候，都能看到朗道能级的影子。它不是直接变成了手机里面的某一个零件，但它确实构成了现代凝聚态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重要地基。不过，朗道最直接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是关于液氦的超流理论。氦是一种很神奇的元素，当温度接近到绝对零度的时候，液氦会表现出非常反常的性质。比如某些状况下的液氦几乎没有粘性，可以像没有摩擦的液体一样流动，甚至能沿着容器的壁往上爬。这听上去像魔术，但它不是魔术，而是量子力学在宏观尺度上的亮相。朗道给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解释，他认为液氦中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像普通的流体叫做正常部分，另外一部分没有粘性叫做超流部分。更关键是，他提出可以用原激发来描述液氦中的能量传递。这套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超流体能在一定条件下面几乎没有摩擦的运动。这项研究看似和生活很远，其实影响很深。今天大型科学装置中的超导磁体需要极低温的环境，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就使用低温液氦系统来维持超导状态。医学中的磁共振成像设备也依赖于低温技术来冷却超导磁体。朗道在物理学的诸多领域都有非常多的贡献。当然，朗道本人也非常有个性，他说话很直接，评价学生和同行毫不客气。他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理论物理考试制度，后来被称为理论最低纲。想进入他的学派，必须通过一系列难度极高的考试。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正是这种很高的标准造就了著名的朗道学派。朗道和学生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十卷本理论物理学教程，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理论物理学习者的重要经典。很多人一边被他折磨，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这套书确实把理论物理的结构讲得非常的清楚。1958年朗道50岁生日的时候，同事们送给他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他的十项重要的科学贡献，后来被称为朗道十诫。一个人在十个不同方向都能留下开创性的成果，这在科学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朗道称为最后一个全能物理学家。遗憾的是，1962年的车祸改变了朗道的后半生。虽然最终他活了下来，但再也没有恢复到可以继续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状态。1968年4月1日，朗道逝世，年仅60岁。但是科学家的生命长度和思想的长度并不是一回事儿。朗道的公式和理论今天依然存在于低温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材料、超导技术和现代电子器件的深处，他们不喧哗，却一直在发 发挥作用。所以下次当

0: 我们听到核磁共振、超导磁体、量子材料、芯片技术，这些词时也可以想起朗道。这个名字的背后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故事，更是一种物理学精神，不满足于表面现象，要追问自然界最深处的规律。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学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节目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就是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在学术领域获得的重大成就，他也不是说哪个学校教出来的，相反呢，都是靠与生俱来的好奇、探索、钻研和天生的性格这些因素造就了自己啊。还有孟老师说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AI 更多的作用还是体现在辅助啊，并不怎么具备感性，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人类的真实需求。反正我个人真的是做不到长久的和 AI 聊天，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能拖很久都不说明白啊，顺带让你感觉到崩溃，你说何必？所以现在很多的公司，他给他用在了客服上啊，就客服啊。
2: 还得转人工。
1: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李飞，
1: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再见。
3: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4: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

锅盖，急火20分钟，波波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顶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宅子，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

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他，硬是挤出两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两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
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

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场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的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

迅猛，收拳快捷，顺势零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舞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
是津南区新庄。

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大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伐古和武伐古。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伐古。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伐古。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精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
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姑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姑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
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
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古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狮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行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
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

0: 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拟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像。

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

0: 家好，
1: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2: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3: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4: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5: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6: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2: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7: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2: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2: 您听着吧，
3: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4: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3: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
4: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5: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3: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京葵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津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津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3: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调快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 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行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0: 到两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外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株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积极美好的浪漫气息。
1: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2: 当热恋明黄遇上温润碧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3: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这游玩。
0: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5: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6: 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5: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7: 近日，向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填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5: 通讯员张楠报道。
7: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5: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

0: 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1: 碧海银山，千里叶岭，这里是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2: 我们是2022年底到海口二线垦荒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3: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2: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活得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48米，想一下，10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梁就有多长。
4: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2: 梁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底末承重能力虽然够，但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5: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2: 传统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支模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48米宽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1: 大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优化，几天后方案获批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6: 我在工地盖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化了。
1: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产值。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0: 我们家小孩在海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都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能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1: 这个通道作为场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的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美观耐久的48米孔。
2: 听讲以后过关系唔需要排长龙噶咯，电子化通关喺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啦。咁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啊，啲钱就自然嚟啦。
3: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1: 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抢修设备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它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5: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呼吸科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啊，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6: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 做的那个报税下成阳，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

0: 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

0: 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

0: 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

0: 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 未来两天，上肢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8: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

0: 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五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

0: 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0: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晚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与您问诊。7月11号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实现青年当下与未来的美好期许为全球主题，国家卫健委立足民生福祉，确定了我国的宣传主题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聚焦早孕健康守护、生殖健康科普，全力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生育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早孕阶段作为孕育生命的关键窗口期，直接关系母婴安全与家庭幸福。为扎实落实为民惠民的举措，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将全市助产机构均能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纳入到了2026年天津卫生健康16项为民服务实施当中，整合营养指导、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全程保健等多元服务，构建孕前、早孕、孕中全链条妇幼健康守护体系，切实把生育关爱服务落到实处，暖到民心。今晚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本市的妇幼专家做客直播间，介绍本市早孕关爱服务的推进成效以及女性孕产期保健相关政策和流程，普及科学孕育知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听众网友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的公众号的对话框中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首先请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杰，李主任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先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天津市聚焦育龄群众多元需求，在推进早孕关爱工作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举措以及为民服务的具体落实情况。
3: 天津市紧扣中共中央、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对标国家卫健委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推进生育友好医院建设等工作部署，站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高度，把早孕关爱纳入为民服务事项重要内容，统筹布局全生命周期妇幼健康服务链条，精准优化孕早期一站式关爱服务，用心筑牢母婴健康第一公里服务防线，助力构建全域生育友好发展格局。2025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5.92%，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全国先进水平。首先，织密早孕关爱服务网络，一是构建体系，与市医保局、市教委建立协作机制，共同推动早孕关爱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专家力量，规范早孕关爱服务。二是明确要点，梳理早孕门诊建设重点，指导医疗机构逐步开设早孕门诊建设，提升关爱服务水平。目前全市60家助产机构全部开设早孕门诊。其次，夯实母婴安全坚固防线，以早孕关爱为契机，全方位全流程保障母婴安全，纵向构建高效运转的天津市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强化妊娠五色风险评估质量，建立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开展全覆盖的助产技能与新生儿复苏培训。横向推动危重救治中心与院前急救机构、采血供应机构建立联动机制，使急救中心在急救车配备新生儿专用转运暖箱等母婴救治相关设备，分析新生儿转运数据，助力院前急救站点布局。2026年4月，市急救中心与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共建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转运急救站点，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无缝衔接。最后，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将早孕关爱与生育友好医院创建深度融合，优化分娩阵痛、亲情陪产等人性化服务，稳步推进生育友好医院规范化建设，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孕产服务。截至目前，生育友好医院自评建设率达96.7%，持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载体，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开展政策科普、健康知识宣教，定期推送暖心孕育服务内容、早孕健康呵护科普知识，传递生育关怀，大力宣传暖心便民服务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早孕关爱工作，不断完善服务举措，扩大惠民覆盖，创新服务模式，持续夯实母婴安全保障根基，用更专业、更贴心、更普惠的妇幼健康服务，守护每一位孕妈、每一个新生命。谢谢。
2: 通过李杰主任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今年天津全面推进早孕关爱门诊全覆盖。那么，具体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几家医院，他们的早孕门诊的建设推进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许建刚许院长介绍一下中心妇产科医院的早孕门诊的建设情况。
4: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全面升级早孕关爱相关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有温度、有深度、暖心的举措，全方位的护航早孕女性的身心健康。在就医体验方面，我们医院在南开院区设立了专门的诊区，为早孕关爱门诊，为备孕和早育面临生育困惑的女性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呢，也配备了专业的导诊人员，开展一对一的引导，让患者从踏入诊区那一刻就便感受到温暖与安心，同时呢，也为患者提供周全的孕期产检指导，针对用药的风险、情绪的焦虑等问题，整合多学科的资源，联合中医和药学的专家，开展多学科的 MDT， 为孕妇吃下定心丸，同时让患者家属共同参与诊疗，给孕妇更坚实的家庭的支持和情感的陪伴。在人文关怀和生育率保护的方面，对于意外怀孕且犹豫不决的女性，医护人员从维护女性健康、促进社会发展的多角度耐心地劝解患者，消除其怀孕的顾虑，用专业与温暖帮助她做出理性的决定。对于需要终止妊娠的女性，我们同样提供科学的术后的指导和心理的疏导，定期呢进行随访，最大的程度保护其生育力。通过这些举措，我院致力于每一位孕早期女性都能呢怀得上、留得住、孕得好、育得优。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用科技与温度书写生命的奇迹， 为母婴的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天津的经验。
2: 除了中心妇产科医院之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计划生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建梅，以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璐。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医大二院以及一中心他们在早孕门诊的建设以及推进过程当中，为群众和市民都推出了哪些具体的暖心的举措。
5: 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王建梅大夫，也是我们医大二院早孕门诊的负责人。医大二院的早孕门诊呢，是由我们生殖医学科和产科医生共同出诊的，那么面向备孕的、孕前检查的群，还有呢，怀孕了初次确诊妊娠的，另外呢，有一些异常妊娠的，包括先兆流产啊、复发性流产啊，还有呢一些，因为母胎因素需要终止妊娠的这个各个群体。那我们呢，这个门诊开通以后呢，简化就医流程，提供了一站式首诊服务，在我们这个诊区之内，我们就能完成医生的问诊、护士的宣教咨询，还有呢抽血的化验，包括分泌物的化验，还有呢早孕的超声检查，这样缩短了他们就医的这个跑的这个路径哈，然后方便了大家。还有就是发挥我们一个综合医院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优势，初次就诊的时候呢，我们按照卫健委发布的这个早孕门诊的要求，医生呢要通过详细的询问她这次怀孕的情况，包括孕前的情况，既往的有没有什么疾病啊，还有呢有没有什么药物啊、放射呀、等等这些暴露史，有没有不良的孕产史，还有呢有没有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疾病史等等这些，通过这些询问呢，及早的识别早孕病人是不是存在高危因素。那么如果要是存在高危因素呢，针对比如说现在特别常见的啊，合并甲状腺疾病、内分泌，像糖尿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呀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造成复发性流产的免疫性的这些疾病，那么对于这些病人，我们有早孕门诊呢来发起这个 MDT 多学科的一个
6: 会诊，
5: 对，一个申请吧，然后由我们门诊办公室召集各个学科相关学科的主任来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那么会诊完了以后呢，制定他的一个个性化的、个体化的一个孕期管理方案。比如说上周我们就有一个是一个早孕合并红斑狼疮的，刚刚会诊完，因为这个病人呢也是特别高龄了，而且呢他特别特别想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特别珍贵，一直不怀孕，所以呢这个会诊完了以后呢还在观察中。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合并主动脉夹层的病人，这个是上个月呢多次剖宫产的，我们会诊完了以后，就是多学科会诊完了以后，觉得从母亲的安全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孩子不能要，所以呢我们就转到计划生育门诊，就把这个孩子给终止了。所以这个服务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化的。那对于高危患者呢，我们比如说复发性流产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终止妊娠的，那我们在转诊的同时，我们要给他筛查一下病因，比如说胚胎送一下染色体，看看是不是这个的原因。另外呢，对于母亲下次怀孕之前的生育力的保护，我们要做到，包括我们医生的一个手术的一个规范，还有呢孕前的一个预处理，孕后的这个感染的一个预防，保护他的子宫内膜，防止呢他以后的一个继发不孕和他的一个再次流产。那么他如果要再次怀孕呢，我们就到了早孕门诊以后就启动一个保胎的一个治疗。这个就是一个早期的介入吧，包括宋主任刚才说的，像有一些体重的管理啊，比如特别肥胖的这些患者合并糖尿病等等，我们可能先不让她怀孕，你先去减重。你没有资格怀孕，为了孩子，为了你的健康，对，我们就及早的介入。总之吧，就是多种的举措吧，然后一切都是为了方便咱们的这个孕妇，保证呢这个母婴的一个健康。
6: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心生殖医学科的吴小璐医生。我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中心的早孕关爱门诊。我们主要是聚焦育龄群众的多元妊娠那个孕育要求，把母婴保健的关口前移到了最关键的早孕期。在以往呢，很多女性确认怀孕以后，她的分诊是比较混乱的，她不知道挂哪个科，而且缺乏专业的这个咨询渠道，遇到高危问题呢，她随便乱跑，跑多个科室，最后也没有最终的结果。那么我们早孕关爱门诊的核心呢，就是实现早孕首诊的一个规范化啊，帮助患者来区分正常的妊娠啊、高危的妊娠呀、有终止妊娠意愿的人群呢，开展一个分类的管理，来缓解咱们育龄女性的一个就医的焦虑，减少非必要的人工流产，来保证母婴的安全。所以呢，我院积极响应，在全市工作安排下，打造了标准化的一个早孕诊疗的一个模式。我们呢在那个早孕门诊呢设立在我们的生殖医学科，完了以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早孕的就诊流程，所有停经13周以内的早孕女性呢均可到我们的门诊进行一站式的评估，完成妊娠的确认。首先我们要做血ACG啊、B 超呀、来确认她怀孕了，完了还有一些基础的检查，排除宫外孕呀这些危险的因素，还有一个风险的初筛啊，包括一些早孕健康的指导，比如说我们孕期的叶酸的补充啊，或者是多量维生素的一个补充啊。还有我们医院早孕门诊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在于高危早孕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机制，就像刚才王主任所说的那样。对于筛查发现存在妊娠合并症或者是并发症的早孕患者呢，我们会及时也是启动多学科的 MDT 的会诊。我们同时呢还有一个孕期用药的门诊，比如说这缓解了很多病人我在不知道怀孕的情况下我吃了很多药啊，这样我们每周四上午都有专门的药师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孕期甲状腺门诊，我们都知道现在甲状腺疾病发生发病率很高的啊，孕期如果合并甲状腺疾病会造成胎儿的畸形啊、流产啊，甚至一些不好的因素啊。还有我们的营养科，就像王主任说了，你的体重不达标你是不可以怀孕的，不光针对肥胖的女性，还有一些过瘦的女性也是不可以的啊。
7: 是
6: 我们要减脂要增肌，这些都由我们专门的营养科的医生来帮助来调整。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些病人呢，我们会积极的转诊到这些科室去持续的管理。好，谢谢。
2: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韩岔韩主任，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医大总医院在早孕门诊的开设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0: 作为市级的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呢，院党委高度重视早孕关爱的工作，成立了早孕关爱的工作小组和领导小组，立足于综合医院强综合、强专科、强专病的优势，打通了从备孕、早孕、孕期管理的全链条，实现了有病能治、无病能护，高危能兜底，补齐了专科医院的诊疗短板。我将从下面四个方面呢，阐述一下我们医院的特色举措。一是呢，标准化的开设早孕门诊，覆盖全人群接诊。那面向备孕的女性、早期诊断怀孕的、先兆流产的、复发性流产的群体呢，全部开放，提供一站式的首诊服务，同步呢也开通线上线下双通道的就诊渠道。那群众呢可以通过线上问诊，实现足不出户咨询早孕的问题，切实的简化了就医的流程。二呢是发挥我们医院多学科诊疗的优势，筑牢高危早孕的防线。那针对早孕、合并甲状腺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疾病等等高危复杂的人群呢，医院依托成熟的多学科诊疗机制，及时的启动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免疫科等专家进行多学科的联合诊疗，同步呢也开展遗传风险评估，做到呢保胎治病两不误。从源头呢降低不良妊娠、危重症孕产妇的发生风险，打破呢产科单一的诊疗模式，筑牢呢母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三呢是打通孕产服务的闭环，前置生育友好服务。那联动院内的助产室门诊呢，把孕产期的服务呢关口前移至早孕阶段，同步呢提供孕期的营养、体重的管理、情绪的疏导、优生的指导。分娩科普一体化的指导，那依托呢国家级的麻醉和产科学科的实力呢，也配套24小时的舒适化的分娩镇痛、1对1的导乐陪产，实现早孕保健、孕期管理、分娩护航的无缝衔接。四是深耕人文健康关怀，坐实惠民科普宣教，那常态化的开展孕早期的保健公益宣讲。优化温馨产房、家庭化的待产环境，兼顾医疗安全和心理关怀，同步落实便民惠民的举措，优化诊疗流程，缓解育龄群众的就医焦虑，以综合医院的硬核实力来护佑育龄女性的生殖健康。
1: 了解了全市各大医院早孕关爱门诊的建设和推进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就一些大家所关注的早孕方面的话题呢，和您来进行一些科普。首先呢，就是很多育龄女性啊，存在早孕就诊拖延、不知首次产检时间的问题。那么，我们想问问专家，发现了停经，疑似怀孕之后，最佳的就诊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请吴晓璐主任呢，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呢也是看育龄夫妇他们的情况，如果呢他们要是积极的备孕，然后呢监测排卵，这样来怀孕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排卵呢是发生在下次月经的前14天，就是前2周，那么从这个受孕以后的10天，其实我们通过血或者尿就可以验出来血 HCG 的一个阳性，所以呢很多来监测排卵怀孕呢，包括我们助孕怀孕的这些，可能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没到闭经的时候，它就可以测出来怀孕，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及早的进行，比如说他有一些不良的孕产史，我们就可以及早的来干预。如果要是说他没有这种监测排卵怀孕，那么只要他月经超过他正常月经延期了，那么他自己如果拿试纸验尿验出来阳性，或者呢他自己到医院里边来验血验出来阳性，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是关口前移呢？就是为了我们在发现他在早孕时的一些异常的情况来尽早的呢给他处理，比如说这个宫外孕。那如果我们在 很多人月经规律的大概在5周左右，我们超声呢就能够看到胎囊在宫内还是在宫外。如果 HCG 值挺高的，那么我们在超声宫内没有看见，这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可疑是不是宫外孕。如果是宫外孕的话呢，不一定非得等到它破了，造成了腹腔内的大出血，然后我们再给它处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保守的治疗呀，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或者呢早期的择期的一个手术，避免呢它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呢我们检查呢还是要尽量的往前，发现或者疑似怀孕的时候，尽早的呢到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到早孕门诊，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详细的通过询问啊检查呀这些，来给他确定他这个怀孕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一段简短的广告片花之后，让我们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如果遭遇雷雨天气该如何应对。首先要远离电力设施，大风有可能将电力架空电线挂断，而雷击和暴雨则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因此雷雨天时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千万不要在变压器架空线下避雨。其次是要避开危险物体，高大树木、广告牌以及路灯等物体在雷雨天中都存在被大风刮断、刮倒的风险，在这些物体下方避雨，有可能被这些从高处坠落的物体砸伤。同时电线杆、霓虹灯、交通灯等物体一旦被刮倒断落，被扯断的电线接触到地面积水引发漏电，对附近活动的人容易造成较大触电风险，因此务必要远离。还有一点就是雷雨天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果必须涉水通过，建议仔细观察附近是否有公交站广告灯箱、路灯、配电箱等用电设施，并保证积水内没有电线落入，也没有漫过这些设备的底座，避免水体导电发生触电事故。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快速移动，在雷雨天气中不建议快速驾驶摩托车、电动车或自行车，也不要在雨中狂奔，这是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跨步电压差就会越大，容易触电。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就近停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待雨停。如果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不要用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体去拨开电线，千万不要空手救人，否则不但救不了别人，而且还会导致自身触电，要立即拨打120，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3: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5: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3: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一段简短的广告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说到怀孕，那么对于很多孕妈妈来说，最关注的就是孕期用药的安全问题。其实啊，不少女性发现怀孕之后，盲目停药、拒药，或者不知情之下随意用药，都会为孕育新生命埋下隐患。 那么我们也想请专家就关于早孕期间用药的核心原则以及用药指导以及早筛早治方面的问题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首先我们来听听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院长许建刚许院长的建议。
6: 早孕呢是母婴健康的关键的奠基的阶段，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听从医嘱，规范用药，科学防护，远离风险的准则，通过前置早筛和早期的双重筛查的体系，全方位筑牢早孕健康防线。医院依托双重筛查的体系，破解了用药安全的难题，针对不知情的误服药物或自行用药的孕产妇，我们开展了专业的药物风险的溯源评估。例如，曾有孕妇因孕早期误服了抗生素，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萌生了终止妊娠的念头。我院专家团队经精准的研判，确认该药物无致畸的风险，最终呢成功的化解，帮助其顺利诞下了健康的宝宝。同时，我们为所有合并慢性基础病的高危孕产妇群体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并实施了贯穿孕前、孕期、分娩及产后全周期的动态监测与干预。医院坚持关口前移，全面覆盖孕前优生、早孕专项、早期筛查、内分泌等项目的检查，全面排查妊娠并发症与母亲基础疾病，并初步评估胎儿发育的异常的风险，有效将健康干预关口前移，后续的孕期的管理提供了关键的依据。例如，一位既往有胚胎停育史，并且呢合并了甲状腺功能减低的高龄备孕女性，进入早孕专项管理后，密切监测 HCG 的翻倍的情况与胎儿超声发育，并同步提供了针对性的营养指导。通过这种孕前精准干预、早育全程护航的关口前移的模式，有效地规避了内分泌异常导致的流产的风险，最终帮助孕产妇平稳度过了孕早期，成功迎来了健康的生命。未来我们将持续强化孕前早孕一体化的筛查与用药的评估服务，不断优化早筛早干预的流程。我们将以精准的诊疗、人文的服务和常态化的科普，科学化解早孕孕育期的风险，切实守护母婴健康，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质量。
1: 关于用药的问题，我们也来听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辅助生殖中心主任、计划生育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建梅王主任的建议。
2: 那我们很多的准妈妈们对这个用药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心存恐惧，觉得我只要怀孕了，所有的药我都不能吃，甚至在备孕的时候啊，或者呢刚早孕的时候有发烧啦，有这种感染啦，我宁愿挺着我不吃药。其实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当然我们能不吃尽量不吃，但是呢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有一些药物呢还是该吃是要吃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感染啊，有一些疾病啊，它可能本身比这个药物带来的这种对胚胎的损害、对母体的损害要更大。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普及这么一个可能大家也经常听说的一个概念，叫全或无的窗口期。这窗口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受孕到受孕两周之内，因为这个时候是胚胎形成然后着床，它还没有器官啊系统啊没有发育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它受到一些外来的致畸因素，包括这个药物也好啊，我们放射呀等等这些也好啊，那么它呢就是一个全或无的表现。全是什么呢？它受影响了，它根本就没有机会它再长。如果它没有受影响，或者呢受影响比较小，那么它就着床接着长。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认为它叫一个窗口期。所以这段时间有一些药物啊，有一些暴露啊，对它来说只要它接着长 那我们就认为它没有受到影响，
1: 哦、
2: 是这样、
1: 嗯。
2: 但是呢，到三周，就是从受精受孕，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末次月经，四周，那么到十周这段时间，
1: 嗯、
2: 也就是说从和房受孕三周到八周这段时间，
1: 嗯，
2: 这时候呢，它的神经系统啊、心脏啊、四肢啊，它就开始形成了，开始发育了。那么这段时候，如果受到一些高致畸的一些影响，
1: 嗯，
2: 不管是药物啊，还是说射线呐、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会有这种畸形的风险
1: 啊、
2: 哦。所以呢，我们用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用药也好啊，我们接受的一些检查也好啊，
1: 嗯，
2: 要把握一个它的窗口期，
1: 窗口期，
2: 对，
1: 嗯，
2: 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早孕的时候用药的原则。比如说，妈妈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等等这些，
1: 嗯、
2: 她在前面她一直在服药的，
1: 嗯，
2: 那我们怀孕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要包括一些甲状腺疾病、甲亢啊、甲减啊等等这些，那我们她怀孕了以后，我们要接着再用药，这个药是不能突然间停的，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会选择一些对母体、对胎儿没有影响的一些药物，
1: 嗯
2: 啊，既能治病、嗯、又不致畸，对、
1: 嗯，
2: 是这样的药物啊、
1: 嗯。那么，像出现了感冒、炎症等常见的不适症状，孕妈妈到底该遵循如何的安全用药原则来规避用药的风险呢？
2: 其实是就像刚才吴主任说的，我们是有药师门诊的
1: 啊、
2: 对、这个呢，药师呢会根据他这个药品的分级、然后来给我们呢进行一个指导。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种感冒，我们看它是病毒性的，或者是看有发烧，有没有合并细菌的感染。
1: 嗯，
2: 那我们有一些像复方的这种感冒药，我们是不能用的、那我们呢用的这种，比如说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那个泰诺林，
1: 嗯
2: 啊，小孩用的那种，我们是可以用的。但是像布洛芬啊，像那些复方感冒药啊，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对于这种抗菌素呢，像，头孢类的、青霉素类的，如果不过敏的话，这些是安全的。那哪些别用呢？沙星类的。什么什么，这些诺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就喹诺酮类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四环素类的，
1: 嗯，
2: 这些呢都不能用啊，都不能用。那对于有一些像病毒的，像利巴韦林，
1: 嗯，
2: 就是病毒唑、这个药，那在我们的药典上，它不但怀孕的时候不能用，它备孕的时候都不能用。
1: 哦、
2: 如果要是说你在六个月之内，孕妈和孕爸、准爸爸、准妈妈用了这个药，那么它需要严格的避孕至少半年。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它有一个蓄积的作用。
1: 嗯、
2: 另外呢，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些妈妈有时候有痤疮啊什么这些、
1: 嗯，
2: 她会去皮肤科去治疗。
1: 嗯
2: 啊、
1: 嗯
2: 治疗的时候呢，那么 VA 酸类的这些，像 EVA 酸呐、等等这些，
7: 这是外涂的是不是？
2: 对，外涂的、这些也是禁忌的、对，也是不能用的、也是至少要停药，得有一个洗脱期三个月。还有呢，有一些比如说免疫性的疾病，像这个总是溃疡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呢可能会用到一个药叫沙利度胺。这个药呢，它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但是呢一说起来，有一个药叫反应停，大家可能就非常的知道了。
1: 嗯，
2: 那这个药是在上个世纪吧，然后呢在那个国外，他们孕妈是为了止吐吃这个药，
1: 嗯，
2: 吃完这个药就生出来一大批叫海豹肢，就是没有胳膊，正好直接伸出来一个手，就是像海豹一样的那种。就说这么多孩子是怎么来的，他们就做流行病学专家就来做这个调查，结果呢是吃这个药吃的，后来这个药就停了。但是呢这个药的它的药品名就叫沙利度胺，现在我们临床也是用的。
1: 嗯，
2: 所以呢如果要是说我们早孕门诊呢，我们医生肯定会要问你用没用过这些治免疫的药啊，治痤疮的药啊、抗病毒的这些治疗啊，还有一些免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抑制剂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是禁忌的药。其他的那些呢，包括像庆大霉素啊什么这些，这些氨基糖代类的，这氨基糖胺类的这些药，它呢有早孕的时候，在它尤其在听力发育的时候，它有一个治聋的作用、所以呢这些药在这个时候也是要禁忌用的。
1: 在怀孕期间，除了用药问题之外，很多女性不知情受孕之后存在服药、放射线检查等情况，普遍焦虑恐慌。那么 针对这类风险暴露人群，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就诊？就诊的流程是什么？医院又如何来科学的评估、疏导这种焦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韩岔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0: 临床上确实因为孕期用药或接受了放射治疗呢，前来咨询的这些患者呢确实不少。那多数的妈妈呢容易陷入一种过度恐慌，最后盲目打胎，或者是呢心存侥幸放任风险两个极端。那我们医院呢也是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规范化的开展风险评估，

0: 远远低于了安全剂量。另外，我们日常的 B 超和核磁的检查呢，是无电离辐射，相对安全。那就诊的时候呢，医生会结合她的末次月经、月经周期，以及用药和接受放射检查等等详细情况进行综合评判。那其次呢，在分级管理，精准施策，杜绝呢简单粗暴，直接建议放弃。那针对风险较高的孕妇呢，医生会说明潜在的风险，以及后续的监测方案。建立一个专属的随访档案，那全程跟踪血 HCG 的变化，规范的安排胎儿的 NT 超声、无创基因筛查以及四维超声等检查，为高危孕产妇呢也开通绿色通道，必要的时候呢还会联合药剂科、放射科进行综合的会诊和评判。此外呢，关口前移、便捷就医、多维的人文关怀。互联网的早孕门诊和早孕团队呢，也支持线上上传资料，先行评估，那减少了呢线下等待的焦虑。助产师门诊呢，也同步介入心理干预，提供呼吸减压、膳食管理、情绪疏导等人文服务，并规范科普。那不折不扣地落实全市早孕关爱、为民办实事的任务，助力天津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新格局。
1: 在怀孕期间呢，其实很多的孕妈妈不太清楚早孕的异常信号，也容易延误诊疗。那么，我们想请专家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早孕期间出现哪些症状是属于高危异常的信号，就必须要立即就医了呢？请一中心的吴小璐主任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2: 首先呢，比如说阴道出血，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如果那种轻微的褐色的分泌物呢，我们可以是观察一下。如果出现了出血量比较多了，甚至接近我们的月经量了，或者伴有大血块了，那就是有流产的风险了。我们要及时就医，避免再大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腹痛。如果比如说因为怀孕早期嘛，盆腔处于充血状态，难免会有一点隐隐的不舒服。不要把一觉得哎我肚子这儿疼了一点儿，就我们就去就诊啊。如果出现了那种持续性的下腹痛，有撕裂样的那种疼痛，或者伴有肛门的坠胀，休息以后呢，根本都不能缓解，那我们高度怀疑别有宫外孕破裂的这种可能啊，要随时去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妊娠剧吐了。怀孕的早孕反应可能都会有点早晨起来会有点恶心啊、呕吐啊这些不适，但是我们还能正常的进食。但是如果出现了那种已经喝水都吐了啊，而且伴有体重的那种下降呀、精神尿量的减少呀、精神萎靡，这些呢就可能伴有妊娠剧吐的电解质紊乱了，我们要及时就医输液治疗了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突然的早孕反应消失了，以前比如说每天早晨我都会有一点恶心不舒服呀，或者是什么的，结果呢这一两天了乳房也不胀了，早孕反应也没有了，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胎停育了啊，要看一下。
1: 另外呢，很多育龄家庭不太清楚孕产期保健的整个流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妇保指导科主任、主任医师董威董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3: 我们天津市孕产期保健服务呢，是一个分级管理、分级诊疗的一个模式。那么我呢，就以咱们从怀孕开始，从孕早期、中期、晚期、产后以及产后42天一个时间轴，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市孕产期保健的一个规范流程和相关的一个惠民政策。那么常规的流程是这样的：当我们女性确定了一个宫内妊娠以后，您尽早的呢就到您家庭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建档，并且呢领一个这个孕产妇保健手册，然后开始产检。那么在28周之前，有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出生缺陷的筛查、NT 啊、四维啊、这个无创啊，这些呢是不能在社区完成的，需要您呢前往有资质的产前筛查机构或者是产前诊断机构去完成这些检查。那么到了28周的时候呢，我们社区的妇保医生呢会帮您转诊到助产机构啊，也就是您生孩子的地方去后续的产检和分娩。那么到产后生完以后，咱们回家的时候呢要跟社区大夫联系一下，就是告诉他我已经出院了啊。那么社区医生呢会在您产后一个月之内，就坐月子的时候，安排2次上门的一个访视，并且做母儿健康的一个查体。那么到了产后42天，也就是我们孕产期的最后一站了，这个时候呢还有一次母婴的一个健康查体。那么这是一个常规的流程。那么在整个的孕产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孕妇呢也可能发生一些妊娠的并发症、合并症，或者是我们的化验检查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精准的

0: 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可能要调整您的妊娠风险等级。那么，如果到了橙色级以上，那么就建议您，或者是把您转诊到我们市级的或者区级的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进一步的诊断、评估、治疗、产检，并在那里边分娩，这样对您呢是非常的安全的。啊，请您理解也。那么，关于包括咱们救治中心在内的所有的助产机构的一些信息，我们会适时的在健康天津的这个官网上面去发布，也请您后续关注。那么说完了流程以后呢，咱们再说说惠民政策啊。那我们天津呢，其实一直在执行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的基础上呢，还有我们天津特有的一些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妊娠的早期、中期和产后，都给我们孕产妇安排了免费的孕产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筛查，包括焦虑的筛查、抑郁的筛查，意图呢早期发现我们心里解不开的一些小疙瘩呀，然后呢赶紧的给您梳理安，就是这个干预，这样的话呢让您高高兴兴的啊，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孕产期。那么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出生缺陷的一个惠民政策，这个呢全名呢叫胎儿染色体非整被体无创产前筛查，这个呢简称无创啊，老百姓说的就是无创，其实呢就是用高通量测序的一个方法呢来筛查21三体、18三体和13三体这种严重致畸致残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对21三体的检出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5%左右。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高的这种检测的一个效能，我们的政府呢，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孕产妇享受到这项检查，防治出生缺陷。因此呢，在2019年6月26号开始，就把它纳入了惠民政策。这项检查呢，原价自费呢是1000多元。啊，那么进入惠民政策以后呢，那我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夫妇双方任何一方是天津市户籍的，并且呢在天津市呢上了生育保险的，那基本上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个项目。但是如果呢是天津市户籍，但是呢没有在天津市上生育保险，或者生育险里的钱不够了，那您自费260就可以完成这个检查。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呢，它这个一个妊娠期啊，这一胎只能享受一次惠民的检查，同时检查的时限呢是在12周到22加6周之间。那么我个人建议您呢，过了12周就尽早去做这个筛查，筛查出高风险呢，还要给后面的诊断留一些时间。还有一个要强调的呢，就是这项检查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虽然它是产前筛查，但是是按照产前诊断来管理，所以呢，只能具备有资质的。这个产前筛查机构，它可以采血，可以咨询，但是血样也要送到咱们产前诊断中心去检测，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去产前诊断中心去检测、去咨询，啊，这个您放心。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产后啊。产后呢，我刚才说到了有2次，这个社区医生会上门去访视，给您做母儿健康的查体，时间呢在您出院后的3到7天和产后的28天进行。那么在健康查体同时，当然还有我刚才说的一个免费的心理筛查，是我们的天津特色，还有一项呢就是静脉血栓栓塞性的一个评分。那么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呢，我们会帮您转到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进一步诊断治疗，以免发生这种血栓栓塞性疾病的一个风险或者是不良的一个结果。那最后一站呢，就来到产后42天，产褥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呢还可以拿着这个手册啊，凭着这个手册，到我们市区2级妇幼保健机构，还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盆底功能的筛查。那么至此呢，关于这个流程啊，还有相关的政策。
1: 对于孕早期的保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在营养、心理方面又能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来听听董主任的介绍。
0: 我想这也是刚刚怀孕的妇女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孕早期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尤其呢是我们胎儿的这个器官分化在这个时期，同时呢也是我们女性从不怀孕到怀孕的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心理上啊，还有在这个营养上呢，都需要做一些准备。那么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孕早期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首先呢，我们呢，如果女性的育龄妇女呢，如果月经呢有所推迟，有一些反应啊，或者是我们验孕已经验出阳性了，还是要到我们医疗机构的早孕关爱门诊去进一步确定宫内妊娠。毕竟呢，还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就是宫外孕啊，如果要是不排除的话，也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健康。那么确定了宫内妊娠以后，同时呢，也根据孕囊的大小啊，还有胎芽的长度啊，来给您核实孕周，这样呢，可以推测出准确的预产期。 那么当然说，我们早孕是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我们肯定有一些在环境上，我们要处于在健康的环境，在行为上呢也要有所改变。那么从环境上来讲呢，健康的环境其实呢就是公园啊，这些这个空气流通比较好、环境也比较好的地方，比较健康的地方是最好啊，可以到那去散步，尽量的避免去这个人流嘈杂、密闭的。不流通空气的这个地方，那么这里边有细菌呢、病毒，非常容易发生一个交叉感染。所以，如果去到这种密闭的空间呢，建议大家呢就戴上口罩啊。那还有我们的居家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怀孕了啊，避免呢住在这个刚刚装修的房间里面，或者是不要在这时候再进新的家具啊。这个甲醛呢，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在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呢，如果您从事的这个职业呢，是要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品，建议呢在孕期要调整一下岗位，同时呢要避开抽烟的这个同事啊，也不要再被动吸烟。那我们在行为上呢也要有所注意，因为我们毕竟怀孕了，是吧？第一个呢就防跌倒啊，不要穿这个高跟鞋太高啊，要防滑。同时呢，像雨雪天气呢，尽量的少出门，在我们家里的这个卫浴呢，也设置一些防滑的装备啊。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还有一个行为呢，就要防止这个跌倒，防止跌倒，还要防止晕倒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早孕的妇女啊，这个血压和血糖呢，会相对的比没有怀孕的时候要低一点，而且呢，还有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如果出门在外的时候，感觉到头有点晕，或者有点心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建议呢，先蹲下来，或者是坐下来。啊，或者是干脆躺那儿啊，那么如果缓解了呢，那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低血压，一会儿就能缓解了。那如果还没有缓解的话呢，可以再吃点东西，喝点水，吃点糖啊。如果能缓解呢，可能就是一过性的一个低血糖啊。如果这些都不能缓解的话，那就赶紧拨打120，赶去医院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我们的个人行为上呢，还要注意在孕期呢，尽量不要烫头啦啊，不要就是美甲呀、染发呀。抽烟呢，喝酒啊，这些毒素肯定是跟胎儿的这个损害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关性的。另外，从饮食上也是一样，我们呢尽量的吃健康的、新鲜的食品，尽量不吃那些生冷的食品啊。生冷的食品再干净，也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一些胃肠的刺激，容易引起腹泻，这样也不好。另外，尽量不吃冰箱里的剩菜剩饭啊，因为剩菜剩饭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李斯特菌，这个李斯特菌呢，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容易引起流产，甚至胎死宫内。最后再说说药物，这个药物呢，很多孕妇的这个误区呢，就是这个孕期生病了不能吃药，怕药呢对孩子也造成一些伤害。但事实上呢，有一些疾病对孩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孕妇如果生病了，一定呢到我们的早孕关爱门诊去看一看，去咨询咨询，啊，能不能吃药？那么我们产科医生一般会评估，如果吃药的利大于弊，那就应该用药。所以呢，这一点呢，一定要听医生的医嘱。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一些异常，比如说有点见红了、有点出血、有点肚子疼，那要及时去医院，不管白天晚上也要去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否还安好啊，是这样。那么再说说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啊，我们从不怀孕到怀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激素水平会发生剧烈的一个波动，激素水平的波动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情绪也会跟着波动。同时呢，我们的孕妇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的感觉，比如说孩子健康不健康啊，再加上一些早孕反应，有吐啊、尿频呐、这些呢，也都影响睡眠，睡眠不好呢，情绪就越加不好。所以给我们的孕妇呢，有三点心理上面的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要接受这些感觉啊，这是我们怀孕以后的一些生理性的表现，而且呢，过了早孕以后呢，可能就会有所恢复。同时呢，也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啊，要放松。也许一些工作呢就做不了，就把它放在那儿啊就可以了，要接纳这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一个明确的一个沟通，要明确的告诉自己的家人现在想要什么，我现在感觉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也好让家人呢能够精准的关心到您。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要是我们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一直呢就高兴不起来，或者睡眠持续的不好，超过2周以上，大家就一定要求医了，让我们的心理医生帮助干预解决一下。那么在营养上呢，再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在早孕期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能量和热量。 其实体重也不用长，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个营养素的一个补充。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叶酸，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呢，是防神经管缺陷畸形的，所以每天呢摄入小剂量的，就是400微克的叶酸，就可以防止这种畸形啊。吃到早孕到前3个月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我们要补碘啊。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碘对甲状腺是不是有影响？其实呢，我们的胎儿在20周之内，甲状腺呢还没有发育，需要妈妈提供甲状腺素，需要妈妈帮她储备碘。所以呢，所有的孕妇应该在怀孕以后就开始补碘，就简单的把这个盐换成加碘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监测尿碘，如果还偏低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海带呀、紫菜这种含碘的食物，甚至呢可以补服一些含碘的维生素。这个是碘，如果碘缺乏的话，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以及智力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摄入优质的蛋白啊。其实呢，新鲜的肉、蛋、奶都是优质的蛋白，但是呢，我们的烹饪方式如果选择不对的话，就会影响它的优质啊。比如说煎炒烹炸，那个蛋白的含量就下去了，油糖就上去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吃得精华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肉啊做成清淡的模式，清蒸啊、清炖呐、啊，然后把这个肉呢扒下来，蘸着酱油料吃也行，海鲜料吃也行。这样呢，我们就是保持了这个蛋白的这个原汁原味儿啊。第四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底线啊，是底线。底线嘛，就是不能没有，但是也不能太多。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主食，所以我们每一餐饭要有碳水，也就是饭有菜有肉就可以了。那么如果长期没有碳水的饮食，实际上叫生酮饮食，这个酮体如果产生了，对孩子的脑子和神经系统发育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几个元素要知道。另外呢，还有一些早孕反应比较重的孕妇，可能是吃不下东西。吃不下东西呢，我们保证这点碳水、这点菜、一点这个蛋白呢，就像小鸟一样，一口一口的吃，吃一口。等缓解了以后再吃，不需要对大吃大喝，然后再吐，反而影响一个不好。那么说完营养以后呢，咱们再说体重啊。其实体重和营养之间呢是相辅相成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比如说，有的人特别胖，但事实上他还贫血，营养并不够；有的人瘦，但是营养够了，他也很有劲儿啊。所以呢，第一句话也是告诉大家，整个这个早孕期可以不长体重。啊，如果要长的话呢，也别超过2公斤，因为这个时候呢，真的不需要增加体重，孩子也没有分量的这时候啊。但是呢，我们整个孕期的这个体重的管理呢，也是从早孕开始的。我们医生会给不同的体质指数的这个孕妇呢，去绘制不同的一个体重管理的图。啊，体质指数呢，就是这个体重的孕前体重的一个公斤数除以您身高的厘米数的平方，就是体质指数。那么肥胖的孕妇，其实呢，整个孕期长的体重应该是更少一些啊。越瘦的孕妇呢，可以相对来说长得多一点。那么跟大家说一说，瘦的就是体质指数在18.5以下的，那您整个这个孕期增长这个平均体重呢，也就13公斤就可以了。啊，那么再上一等呢，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体质指数是18.5到24，那您整个的孕期体重只平均增长呢11公斤就够了啊，11公斤就够了。那么如果是超重了，就是在这个24到28之间了，那您整个孕期的平均增长体重呢9公斤可以啊。如果呢是肥胖，大于28了的情况下呢，您整个的孕期平均增重7公斤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完体重以后，咱再说运动啊。如果您平时是运动达人啊，但怀孕之后呢，你要把这些危险的动作给它减掉，还是可以的，因为你体质是适应的。如果您怀孕之前就不怎么动啊，就不爱动，你怀孕之后成运动达人也不合适，那身体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最基本的运动应该是在餐后一定要运动，比如我们吃完饭以后休息15到20分钟，然后就可以溜达溜达，溜达20到30分钟，目的呢是为着帮助我们降糖、降脂，只把优质的蛋白给我们的孩子。那么还有一些孕妇可能是在保胎期间。啊，在卧床啊，可下体可能还有一点先兆流产的感觉，那没法运动怎么办呢？第一呢，吃呢就少吃一点，因为你躺在床上可能也没有什么消耗。另外呢，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两个手拿着这个矿泉水瓶子做一些招财猫的运动啊。那么下肢呢，在不用腹肌的情况下呢，可以做做屈伸的运动，包括我们的脚可以做一些足背屈的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呢，不仅帮

0: 帮助我们降糖降脂，同时呢，还可以防止我们因为卧床导致的一个静脉血栓的问题。那么至此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呢，其实最后总结一句话呢，就是最好的心理支持一定是来自于家人的关怀，最好的营养一定是一个新鲜的食材以及健康的烹饪方式。所以呢，我们女性怀孕以后其实是自律性的开始，让我们呢管住嘴，迈开腿。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不仅全形全影，结构是正常的，同时呢，也希望呢能带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神经内分泌代谢系统。
1: 好的，听众朋友，生命之初值得最温柔的守护，孕育之路需要最专业的护航。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天津市早孕关爱从理念到行动，从政策到实践的温暖落地。让我们携手并肩，以专业守护希望，以关爱赋能未来，让每一位准妈妈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孕育，让每一个新生命都能在温暖中健康绽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感谢您的连续收听，听众朋友，明晚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
3: 啊？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打东北回来也3-4天了。啊，很多听友可能陆续也收着货了啊，熊胆粉呢，灵芝包子粉呢，野山参粉呢，收着了也开始吃了啊。反正这东西啊，你得常吃啊，你不能说吃一盒两盒就如何如何，不现实啊。尤其是日常您身体情况呢还不错，那它体现的就不那么明显。哎，这得常吃啊，慢慢的滋养，哎，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好比啊，我们用文化来滋养心灵，它也是怎么样润物而无声啊，得也是常年累月的浸润其中。你看我自己我都有这感觉，就经过10多年做这个节目啊，我就把自己融入其中，全身心的浸润其中。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肚腩啊宽敞点了。哎，原来是一瓶底儿的醋啊，现在好像哎涨点了啊，够吃2顿饺子，外带1顿皮皮虾了。你看这趟东北行啊，带大伙儿去溯源三粉好物，这是首要目的。我是带着记者调查那劲头去溯源去探厂的啊。另外呢，我行走东北大地啊，包括到各个地方啊，现如今是不自觉的就在探究这个地方的在地文化和天津之间有什么关联。哎，你比如说我这次在东北，我们不是到那个野山参的基地吗？那个老山里头啊，有这么一处老屋子啊，这应该是那叫什么？这个篱笆墙或者是叫什么泥糊的那种墙，那种屋子啊。那个是当年就是老把头们，就是挖参人他们临时休息的地儿。这里头呢，现在啊也布置成了一个，像小景点似的东北农家的生活场景，啊，一明两暗，啊，有灶，有热炕，那炕头上呢放了个小饭桌，饭桌上来个小笸箩，我一看笸箩里有什么呢？是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像小骨头一样的那种小碎块。一块一块的小碎骨头，我不知道那是干嘛的。当地接待我们的这个还跟我基本上同龄人吧，年轻人们，他们拿起来那个就跟我说：“刘老师，你看你见过这个吗？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这叫嘎拉哈，嘎拉哈。”我说：“哦，嘎拉哈是干嘛的？”我一看，我说：“你怎么玩？你给我试试。”我一看那玩法，嗨，我说这不叉子儿吗？我们天津叫叉子儿。他们叫嘎拉哈，我说我嘎拉哈这词儿，我猜啊可能是满语，后来一查还真是， 嘎拉哈是指这个羊尾巴尖那块小碎骨头，都叫嘎拉哈啊。我说我们天津玩就叫擦子儿，玩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儿。我就把前几天节目里高景云高爷那个回忆唱的那几句给他们一放，哦，他们也长见识。哎，咱呢接着听啊，黄慧东先生听完之后也补充几句。
7: 那天那个高景云高老说那个擦子儿啊什么那个哈，我们小时候也玩那个，我们玩的那个子儿啊是木头的，里头什么有沙子有这个豆子的，但是那个底下那个我们用的是嘛呢，麻将牌，扔一下把翻一块把那麻将牌立起来，再扔一下把那麻将牌再立起来，四块立起来以后，然后再摞起来，然后怎么变法吧，最后全都抓走，这个抓子我们这么玩。还有一次说那个就是跳猴皮筋那个女孩跳猴皮筋那个，那歌谣啊随着时代随着背景随着历史的事件还有不同的歌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是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十一，然后再往上数，这是到50年代又改了。我经过的啊，后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过了这歌谣以后呢，后来我就大了，就不你不带我玩了，知道吧？那时候我得给人家架后皮筋，按级别，第一次割脚腕子，第二次割胳肋腕，第三次割大腿，第四次割胸口，第五次就得举高高的了，要够是吧？那么玩，因为我的姐姐他们大呀，比我大4岁啊，所以他们跳得我没人给架着，就叫我们给架着，所以这个呢，我记得能记成这么些个。
6: 这个东北那边，哈尔滨那边的小孩们可能也玩跳后皮筋儿啊。至于嘴里念的这个歌谣是不是一样，我估计大差不差，是吧？就说什么呢，刚才黄先生也提那个叉子儿啊，但是具体玩法啊有略微的差异，大同小异啊，也是扔起来一个东西，然后叉嘎拉哈啊。东北和天津，确切的咱就是说这哈尔滨距离天津吧，1000多公里啊，2000多里地啊。可是呢，哎，你细研究它有意思啊，就是很多过去的人们这个生活细节，甚至包括语言，我仔细听啊，都有相似之处。这说的可不是现在啊，现在很正常，是吧？咱说的是几十年甚至百年前，那个时候距离2000多里地的俩地儿，是吧？那它居然会有一些相似的文化细节，我就想这背后一定有更宏大的一些历史背景。哈尔滨我这次啊，你别看我待了真不到一天啊，刨睡觉就10来个小时，去了仨地儿吧，中华巴洛克街区啊，叫中华巴洛克啊，去有徐日昌的一个故居，还去了索菲亚大教堂，这大家伙都很熟悉了，另外中央大街啊大家都去了，还有松花江边啊，就那么几个地儿。草草的走马观花，但是我只凭着这么一丁点浅显的直观的认知啊，我就觉得哈尔滨跟天津挺像啊，啊，这里面有肯定有故事，哎，绝不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啊，那算浅尝即止的说这么一些。于是呢，我就得请教高人呐，哎，正好最近呢，我新结识了一位这方面的高人，哎呦，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啊，这位高人是谁？我给您介绍介绍他的这个背景。这位女士啊，姓叶，啊，叶子的叶，她就叫叶子，紫色的紫，啊，叶教授，她是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是咱们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小提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曾经啊留学以色列10年。毕业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获音乐学士最高演奏艺术家学位，很擅长希伯来语，曾经是在以色列爱乐乐团第一提琴组公职了5年。他现在研究方向是什么呢？小提琴演奏，还有犹太音乐文化与世界性传播，天津西洋弦乐史。 高人，是吧？高人，您听听叶子老师从他擅长的这个领域、这个角度，简单的给咱聊几句哈尔滨与天津。
8: 我这不刚去哈尔滨吗？我这是第一次去哈尔滨啊，
9: 然
8: 后我就发现当地的这个俄罗斯人留下的这个文化，包括犹太人留下的犹太教堂，让我又联想到就是咱们天津呢，好像两个地方的这个文化人文的底色都差不多，都有这个洋文化。同时呢，它这条铁路是吧，它这个中东铁路，然后又承接是南满铁路，是北满铁路啊，一直就能通到天津啊。
9: 对，
8: 所以说我说这两地肯定有很多的这种人文方面的相互的影响和交流。叶老师，您是研究这个，专门研究犹太文化啊，肯定对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啊您比较了解，所以想请您给我们解读解读。
9: 刘老师，是这样，其实两地之间的交往在这个1928年到1948年之间是非常频繁的。
8: 嗯，
9: 而且您刚才就是，虽然您说您是第一次去这哈尔滨哈，但是实际上您对于哈尔滨和天津之间的这个西洋文化的解读是非常精准的。因为首先天津呢，您有没有发现天津它是实际上是在一个中转的一个中间的位置。我们说西洋文化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的影响呢，就主要看三个城市，一个北方是哈尔滨和天津，南方是上海。
8: 嗯，
9: 其实呢，我呢主线的做的研究是天津的西洋音乐文化和历史传播的整个脉络的百年、跨百年的这个研究历史，现在正在完成百年天津西洋弦乐文化的传播史研究。那么实际上我的另外一条主线呢，在文科上就是天津犹太人和在华犹太人的音乐文化的这个研究。它是一个比较是显学，也是归因于这个中国的犹太文化的这个梳理。实际上您的解读非常精准，就是哈尔滨犹太人和天津犹太人之间它是一个迁徙关系，因为绝大多数的我们天津出现的犹太人是晚于哈尔滨犹太人。很多是哈尔滨犹太人从哈尔滨您去没去那个马迭尔吃冰淇淋啊？
8: 啊，去了，中央大街哈。
9: 中央大街的马迭尔，您知不知道马迭尔是犹太的商业的遗存？
8: 哦，我知道这个马迭尔，它的音译好像就是摩登的音译，是吧？
9: 对，有人是这么说的。
8: 嗯，
9: 但实际上马迭尔是他的这个叫说他商铺的名字叫马迭尔。
8: 嗯，
9: 但实际上经营马迭尔的是这个犹太叫卡普勒家族。
8: 哦，
9: 因为哈尔滨犹太人因为修建这个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呢，虽然总人口占当时哈尔滨的外侨和在地人口的不足5%，但是掌握了全市近半数的工商业的这个规模。
8: 哦，
9: 它的主要是重工业的加工、轻工业制造、进出口的外贸，包括金融、城市化服务，文化输出和医疗。最简单也是最好理解的就是这个马迭尔。咱不说金融和建筑啊，咱们先说这个酒店业，就是叫卡斯普家族，它是最早涉外的豪华的酒店业，就是在哈尔滨。然后您去华梅西餐厅了吗？您说过华梅西餐厅吧，就是俄餐的这个起源肇始的一个餐厅。
8: 我看到了。
9: 华梅也是马迭尔的产业。就马迭尔产业链是非常完备的，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为什么哈尔滨的相当一部分犹太人会离开哈尔滨转战到天津来，甚至把他们这产业一部分转到天津来继续经营，就是跟马迭尔酒店的绑架案有关。就是马迭尔的长子叫西蒙·卡斯普，而且他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家。他的父亲呢，把他送到巴黎音乐学院去留学。他同时拥有法国国籍嘛？听说过哈尔滨叫哈尔滨之夏有一个哈夏音乐节吗？
8: 我知道。
9: 哈尔滨之夏，包括这个哈尔滨也叫音乐之城，都是跟哈尔滨的外侨和哈尔滨的 大量的犹太裔的音乐家对于这个城市音乐文化包括外侨文化的塑造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他们保留了哈夏，直到现在哈尔滨的哈尔滨之夏音乐节和哈响哈尔滨交响乐团绝大多数都是俄裔的犹太人留下来的宝贵的这个产业。然后呢，当时在1933年呢，他这个卡斯普就是马迭尔的主理的老板的长子，他要在暑期呢回哈尔滨要举办他的音乐会的时候，被白俄的寄居在哈尔滨的两个悍匪劫掠了。当时哈尔滨是属于这个伪满啊日本宪兵队这个管辖，所以勒令他交付巨额的赎金，否则立即撕票。
8: 嗯，
9: 但他的父亲呢就是拒绝先交赎金，他坚持是见到他的儿子之后再付款。然后呢，他当时他这位音乐家长子被割下了耳朵，这个马甸尔酒店的主理人的长子实际上是被撕票了。
8: 嗯，
9: 虽然法国领事馆，因为他是法国身份的拥有者，所以法国领事馆向这个绑匪施压，将日满施压，绑匪虽然全部落网，但是呢日方强行是重审这个，因为这个绑匪是当时沙俄时代的法西斯党的成员，所以这一件事情从绑架撕票到整个判决的这个全过程，
8: 嗯，
9: 让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社群看清了这个当时日伪政府纵容这个暴力事件，使得他们很多人对这个城市的安全感和信念感是进入了崩塌的这个序列。这个行为导致了短短的三年之内将近7000名哈尔滨犹太人变卖产业离开哈尔滨。
8: 哦，这发生在什么年代？
9: 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33年。
8: 哦，
9: 嗯，
8: 就从那儿开始，更大批的犹太人就来到天津了。
9: 相当一部分，因为他们迁徙的首选通道

0: 很多人不想返回这个东欧，不想返回当时的俄罗斯，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在这个大流散当中，东欧犹太人是世代受到迫害的，不像西欧犹太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上和身份上的解放，然后迅速的跻身到上流社会。但是东欧犹太人一直是生活的比较惨烈，所以他们顺着这个中东铁路的建造来到中国之后，还是愿意首选。坐火车南下到天津，寄居在有一部分是寄居在天津小白楼附近的犹太社区，他们主要是说俄语，很少一部分说德语。那么这部分很少一部分说德语的犹太裔的，建设了天津西洋音乐文化的这批很少量的德奥犹太音乐家，他们主要住在浙江路。现在的浙江路和曲阜道附近，那里有原来的犹太会堂。然后有一部分是经天津辗转，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奔赴上海。这就是为什么哈尔滨现在建了是哈尔滨音乐学院，那么是上海音乐学院援建的，就是因为上海的西洋音乐文化和哈尔滨之间经天津中转产生了深刻的关联。哈尔滨犹太人经天津转至上海以后，和当时在二战中得到了何凤山总领事从奥地利签发的生命签证的到上海避难的上海犹太人，等于两股势力合在一起，共同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西洋音乐文化的根基和后来的教育雏形。所以，我们天津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重要的。在犹太这个在华犹太研究当中，实际上我们天津做得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天津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中转站。
1: 哎，听了吗？专家说了哈，这个叶子老师说，天津呢是中转站，在这个领域，它又是一个中转站啊，衔接南北，是犹太音乐文化从哈尔滨到上海的中转站。那么，天津在当时这个中转的过程当中，是吧？受到哪些西洋音乐的影响呢？明天咱再听啊。我和叶子老师的结识啊，是因为什么呢？他呢，哎，凡人脱壳啊，托我们同事啊，就说让，希望我帮他引荐高景云高老先生。爷俩已经见两面了，据说啊，高爷跟我说，这可高人啊，这是高人。哎，叶子老师也跟我说，高爷是高人，两位高人相互敬佩。嘿，一会儿高景云高爷聊一段啊。高爷小时候住小白楼，确实见到过不少大老俄、犹太人，也在工商学院学过小提琴。这么着，哎，当然了，也品尝过俄国风味的肠子、烤香肠。哎，你这个文化它是随着人的迁徙而流转，对吧？包括音乐文化，也包括饮食文化。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除了俄国大餐，哈尔滨有，天津有，还有就是那根小小的红肠。哈尔滨红肠名气大啊，满大街我一看都是秋林李道斯，要么是商委，要么是肉联厂的什么的啊。我一尝，不客气说，还真就不如咱那个阿列克谢红肠吃着得味啊。当年呢是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啊，他带着俄式的配方来到哈尔滨，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料，里面掺的淀粉。不能高于10%，一定要低于百，小少少的一点淀粉，所以他吃着每一口都肉感扎实。再经过纯手工果木老炉子熏烤，香味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红肠至今依然用的是哈尔滨，就剩两个当年俄国人留下来的老炉子烤的。哎，这是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老牌子。市面上很多红肠，你看着颜色红亮，价格便宜，一吃就露馅儿。要么淀粉多肉少，要么就是掺那个鸡肉给你凑数，鸡肉是大大的给啊，鸡肉便宜啊，所以它吃着没有正经的肉香，啊，还有就是纯挂名了，根本不是哈尔滨产的。哎，真正的好红肠，一必须是牛肉加猪肉，坚决不能用鸡肉，是吧？第二，淀粉含量不能超过10%，多了。那口感就发面不筋道。第三，必须

0: 市哈尔滨本地生产，啊，风味才地道。第四，得有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啊，咱这个阿莱克谢哈尔滨红肠四项标准全部具备，啊，还保留了老哈尔滨的传统手艺，它可不是流水线速成品，而是用老炉子果木手工烘烤，它的果木香是一点点渗进那个肉里头了。烤出来的红肠外皮特别有点韧劲儿啊，脆，那外皮是脆的，肉质很紧实，真材实料。咬上一口，先是浓郁的醇香，是吧？接着呢，淡淡的来点蒜香，最后呢，回味还有点果木的烟熏的香气，不柴不腻，越嚼越香。啊，冷盘啊，冷切装盘，或者是，炒菜，来点青椒辣子一炒，倍儿香，啊，或者加面包呢，更甭提了，用空气炸锅，给它来两分钟，香味立刻飘满整个屋子，怎么吃都好吃啊，价格也实惠啊，三盒三斤，纯瘦肉的红肠，两盒两斤肥瘦的红肠。一共是五大盒五斤20根199。如果您家里人口少，您可以选择一盒纯瘦的，一盒肥瘦，两盒99，或者是两盒纯瘦的，一盒肥瘦的，三盒119都可以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送上门再付款。这个肠子经鉴定，就是解放前小白楼徐州道先农里底商米格式老肠子铺做出来的烤肠的味儿啊，俄国手艺，经鉴定啊，经谁鉴定？嘿，经咱们96岁高龄的高景云高爷鉴定。高爷今儿聊几句啊。
1: 哈尔滨红肠。这节目怎么说那么长时间了？我一看给我送来了，好好好好，急不可待，赶紧尝尝。为嘛呢？看看油是不是跟原来那个啊小白楼那个那米克式那肠子的一样？我尝尝看啊。哎呦，那闻起来呢还真一样。这多少年了？这是8来年了，我没吃过。就是当年我10来岁的时候吧，那个徐州道这个肠子铺啊，给我印象太深了。这个徐州道这一溜啊，先农里这个他上边住的，底下就是一溜底上商店，这米格式这个肠子店就在这徐州道中间。就咱不吃红肠找感觉吗？吃的东西、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咱们这些感官所能感受的，那几十年以后充分这个平台给咱们提供条件了。你看连吃再看再听多高兴啊。我发现啊，这人类的感觉都有回忆，听觉、嗅觉、味觉，回忆功能都有啊。你们听音乐，小时候听的歌啊，你过几十年一听啊，马上就回到那个童年啊，味觉都一样，这太奇特了啊。
2: 昨天听广播，有一位先生啊，提到大石沽有个烧锅做酒的啊，他提到一个刘老板，是吧？引起我联想来了，这个易继勇啊，我还什么后续呢？因为啊，在40年代啊，这个易继勇的少东家就是我的老师，在哪儿呢？工商附中。你这个渊源啊，这位少东家名字叫刘定汉，安定的定，汉汉朝那汉啊，刘定汉。他能是我老师呢，太传奇性了，简直。他在20-30年代，这工商学院呢，工商附中还没有了，有预科，预科等于高中，给这个工商大学啊，准备学员、学生、生源。这时候，这位少东家，这刘定汉呢，他就考入这个工商附中，咱是不叫附中啊，叫预备班。毕业以后就考入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奇特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上学期间，在中学期间啊，高中期间，他就接触教会，加入天主教会了。你看，后来到大学，在毕业以前，他不但入天主教了，他还加入耶稣会了。你看这绝对想不到。我到43年到工商附中的时候呢，他正在那会儿啊实习，就留修士啊，是修士实习啊，行话不叫实习，叫受考验。老头儿啊，在工商附中啊，说是我老师，实际他没讲过课，他担任了训育员，有训育主任，训育主任王尊德啊，后来大学校长就当时的院长校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刘乃仁，43年开始的。这位刘修士呢，就是刘定汉呢，在那儿协助着训育科主任当训育员，这就是48年前后吧，就这还没想大炮了啊。那年他对我印象呢也挺深的。有一次啊，这48年啊，学生啊演话剧，演万世师表，是一个老师的故事啊。现在不是孔子啊，是一个抗战时期一个老师写的，是四川同庆的故事。哎，这谁啊，差一个配角，这刘定汉就找我去了，说你干了，你带我走，到这个剧团，有导演不是本校的啊，外边请的，我就演了一场配角，话剧的配角，是这么有印象。后来啊，这位刘定汉呢，就上上海啊，到上海去深造去了，调走了。可等再见他，就是50年了，回来了。他在工商那个教堂里边啊，被祝圣为司铎，司铎就是神父的一个别称，文雅的称呼啊，铎就是铃铛，管铃铛的，实际是一个尊称啊，圣神父了。50年，到后期他又接着上学，又到上海。当然了，在那个非常时期啊，他也受了一定的这个波折啊，那没办法，那是避免不了的。到了80年以后，有消息了，这位刘定汉呢，到了县县了，张家庄，那是华北耶稣会总据点啊，南方据点是上海，北方据点就是县县。县县城外有个村庄叫张家庄，好嘛，这规模相当大，他在那儿了，不但在那儿啊，还当了主教了，天主教，你看看，这多传奇性的这都。哎，他突然呢，上天津来找我，干嘛？让我去到那儿教学院讲课去，讲文化课。那么着，我一看，我也没时间呢，我还没退休了那阵儿，这是89年了啊。到了89年的2月份春节，利用放假时间，我去看看吧，看看吧。好嘛，坐火车到了沧县，又坐那个小面包车，私人的那个公交啊，挤进去了。我告诉他到张若医院，就教会医院啊，哎，见了刘定汉了。好嘛，住那屋子倒挺干净啊，我说条件太差，冬天嘛，2月正冷啊。把我给冻的，没炉子，屋子挺干净，没炉子耐冻，他屋也没炉子，炉灶搁个大炉子，那有嘛用？把我给冻的。那个学生修道生啊，人到后山睡觉，给我递了一暖壶水去，明天喝吧。我还洗脸洗脸，我谢谢哥呢。到明天一天啊，天一亮我起来，拿暖壶倒水倒不出来，哎，这怎么回事？冻上了，冻死一死疙瘩，冻个疙。哎，这暖壶怎么还冻冰呢？我细一看呢，这暖壶就一层玻璃，太艰苦了。那茅房在院里齁冷啊，这敞开式的茅房。我不行吧，这我哪待得了？我直接受不了罪吧，眼光太短，我也没待，我就回来了。我说嘛，等退休再说，我托词儿我就走了。我就始终也没去。这刘定汉呢，在那儿就当了这个主教了，一干呢，就干得死到90岁。好像是2000几年死的，活到90岁死了。这是一个刘定汉他的那个家族啊， 就是一句用效果。十七年十八年的时候啊，他把他

0: 那个侄子也到工商中学去读书去了，比我小个4、5岁。我在高中二了，这个小孩才是初中一，现在也8、9、10岁了，对不？失联了，没联系了。这个孩子他也灵洗入天主教了，他嗓子特别好的小孩，这17年啊，工商各教室进行电话教育。所谓电话教育就是嘛呢？每个教室黑板上方安一个喇叭，这喇叭通教务主任。当时教务主任是王振廷、齐振国这二位轮流干，他要找谁或者通知有什么事儿，下星期考试什么的，他都用这电喇叭，这教导室主任的放。找哪个班谈也行，所有的喇叭都同时广播也行，让这65这小同学吧。他嗓子特别好，在那喇叭里唱个歌，到现在我还记得，就这一句了。飞到这，飞到那，天上有快递，咿呀咿呀吼，就这一句啊。这小孩唱的相当好，这就是整个啊，易俊勇少东家从在工商学院上学，加入天主教，又进入耶稣会修会，一直坚持到升为县县的主教。
1: 刘定汉提过他们家里这个烧过的事儿吗？
0: 我只记得玫瑰露有啊，他们家还做冬菜，出口到东南亚。他谈的很少，他不愿意提到他，因为他们家都是外教，不信教。
1: 哦。
0: 他自个儿信教，还当了主教了。他侄子到工商以后也信教了，不但信教了，他还到工商教堂里可以领唱，唱诗班、唱经班，嗓子相当好，我那还唱不了了。后来我会唱了。他很少提到他们家这个家史。他不愿意提，我们也不敢问，我只知道是刘家烧过的烧掌柜，大体就这个样子。
1: 哎，您看，来自小白楼的高景云老先生呢，居然和大直沽还有点，这算缘分吧？啊，尽管高爷说我都没去过大直沽，但是大直沽老掌故这话头能接上啊，能接续上。就天津呢，现在你看留下来的百年老字号，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那么易俊勇算一个是吧？另外呢，桂顺斋呢，正兴德呀，对吧？正兴德竹竿巷最近聊得热，哎，正如正兴德的花茶被抢购的热度一样高。老天津人对正兴德花茶的钟爱，就好比是哈尔滨人对红肠的感情是一样的，离不开。天津的老茶客喝茶，只认你这个老字号的味道啊，不靠花哨的营销。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花茶，一到盛夏，短板全暴露。怎么呢？香精味刺鼻上头，喝两口啊，甜腻反胃，花香浮于表皮，两泡之后就没味儿了，啊，给压不住三伏天这股热劲儿啊。唯独正兴德人家坚守百年制茶的规矩，打造出来这个花茶，清润柔和，冷热泡都可以，啊，这也是高温季节它次次卖空的一个原因了。这款伏羲春花茶不是普通的口粮茶，同源茶品曾经获得2019年天津春季茶叶大赛、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王大赛的金奖，双金奖。这样的赛事，人家都是专家盲评，就是不看你什么牌子，也不看什么门店，就看干茶的品相、传统熏制的工艺，还有它的香气的层次以及入口的滋味儿，从这四个维度来打分儿。最终，这款茶啊脱颖而出，双料金奖，所以它好喝呢。正兴德世代恪守铁律，不用陈茶，原料。他用的是今年春天的，啊，开春头波的鲜嫩的茶芽，搭配着春天的茉莉，春日茉莉，遵循非遗的七旬一提的传统工艺，足足用10斤新鲜的茉莉花，才能熏出来1斤成品茶，不放香精，不放色素，没有人工增香剂，就是科技狠活一概没有，也不偷工序。不减鲜花的用量啊，老字号嘛，国营大品牌他不敢那么干的，对吧？就是让这个天然的花香彻底浸润到茶条内部， 现在全新捕获终于。

0: 接着跟着赵金泉先生和他的同学们神游这条老街。
1: 今天在说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道个歉，就是昨天呢说猪肝巷的结尾处呢，说了青石板铺路、窄巷、高墙、大院、小门，宛如徐志摩的这个雨巷。昨晚呢，邵伟老师呢在群里呢就指出，不是徐志摩，是戴望舒。我这才意识到是张冠李戴了。亏了我还是学中文的，两个诗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徐志摩的风格呢，清新飘逸，积极乐观，充满了这个浪漫的色彩；而这个戴望舒呢，它充满了伤感，营造这个情感的哀愁，具有呢象征主义色彩。正好呢，大家通过对比的手法呢，去想象的这个竹竿巷当年的那种诗画般的朦胧感。既然说到青石板铺路，那么呢，咱们今天呢就从竹竿巷的青石板路说起。天津的道路呢，乃至全国过去呢，除去自然的土路以外呢，比较讲究的就是砖路、扎石路和这个石路。天津呢，在开埠之前呢，旧城内外呢都是土路。光绪年间呢，也就是1882年时候呢，开始呢铺设这个石路，就是呢石子儿加这个土沙先铺就一遍，然后呢人工用铁轴在上面呢压实。还有呢就是扎石路，就是呢这个碎砖呐、碎石啊混合在一起铺就成路面，这样呢比土路呢结实一点，雨天呢也不坑洼，晴天呢也没有这个尘土。个别的地方呢，比如呢衙门口、官府、庙宇，还有大宅门等等，有地位的这个呢就在门前呢铺就这个砖路，有呢大青方砖，或者呢是这个砖墙的那种墙砖的那种。后来呢随着租界的建立呢，老城呢拆除后呢就开通了电车，以后呢开辟了更多的这个交通要道，就逐步呢引进了这个沥青的路面铺就。最早的一条沥青马路呢，当年叫大马路，就是如今的这个建国道。那么从我的记忆当中呢，真是街、北门外、北马路全部是沥青的路面，只有呢猪肝巷是青石板路。虹桥区呢，这种用青石板路铺就的这个只有两条街道，一条呢是三条石大街，一条呢就是竹竿巷。两条街呢之间呢也有区别，三条石大街呢是竖着的铺着这个青石板，整条街呢望去呢三条石板三条线往前延伸，到后来呢左右两边的这个石板呢碾压成这个车辙，这个车辙印呢很深了，所以呢就取名为三条石大街。而这个竹竿巷呢就不是这样了，它呢是横着铺的，因此呢虽然经过岁月这个更迭，它依然呢完好无损，并且呢越来呢越亮，直至呢这个80年代初呢还完好如初，就如同咱们丽江啊大理古城一样，基本不用清扫，也没有尘土，尤其呢是雨后越冲刷越干净。那么有人就要问了，石板路渗水不好，会不会造成这个积水呢？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它们之间呢，包括路的两侧都有间隙，排水呢自然而然渗入到的地下。这条街呢，解放以后呢，直至80年代呢，都是工厂、仓库、加工厂，更多呢是大杂院，因此呢，行人稀少，幽静深远。这种独特的这个街景呢一直延续到这个83年左右。虹桥区呢市政部门呢就开始呢在虹桥区的这个界内呢把这个所有的胡同里巷原来呢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个路或者是土路开始呢就用人工铺就沥青。因此呢在竹竿巷的青石板路的基础上呢铺就了这个沥青马路。那么又有人问了，挺好的这个青石板路为什么铺就一层沥青呢？那就是有一个优点，就是这条路的路面非常的平整的，没有这个青石板路的那种坑洼感，但是呢结束了它的雨巷那种美好的印象。到了2003年呢，这地区

0: 那整体拆迁的时候呢，这条街的青石板呢又逐渐的添日，但是呢，大部分呢被清除走了，只有少部分呢放到这个李祖堂或者是文保所。2020年左右呢，在南运河呢建这个天子京都公园时呢，部分青石板路呢在那里呢再现给游人。昨天呢，李金忠先生呢把竹竿巷的这个商铺啊按类别呢集中统计了一下，我昨晚呢仔细的又分析了一下，一个呢就是总数呢为40多家，前几天呢和同学呢也住个门脸的数也是40多号，但是呢商号的现状呢和这个当时的那个排列呢总是对不上。下边呢咱们就先听听呢我的同学庞俊祥从这个竹竿巷的东口按路北面的门牌号，也就是双号那部分，到西口他曾经说的这个三角地为止，这些院落的形状的描述，他先呢扫街式的呢给大家说一遍，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根据资料和同学们的口述，再给大家呢逐个讲解，有错误呢和漏掉的地方呢，恳请老先生们、老住户还有老邻居们，给予补充和指正。
1: 竹竿巷进去考究时候是双号，二号是综合楼嘛，四号是个大金号。我印象当中那房子特别好，高台阶，大门开了之后，一进去进深2-3米吧，一溜都是通透的那个大窗户门，一个门挨着一个门。这是四号，六号呢是一个搁纺织品的仓库。到晚上5点多钟之后，我老头在那值班，开门的时候能看见六号那个纺织品仓库啊。开门一看，里面就是一个大库房，没有露天地址，里面也挺黑的，两边码的都是那个布包。前面8号啊是一个大仓库啊，常年累月的没看他开过门，他那门帘弄得也不错，是往里卧一块的大门帘，大门老大的大门。你从来没开过门，没看见，不知道你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就是10号院了，是调料的仓库。再往前走12号也是复印机厂的一个车间。车间之后再往前走还有一个门，那还有个存车处嘛，也是一个进货道的一个车间，也是复印机厂的。再往前走就是那个像竹竿巷的大巨大的院子了嘛，就16号，后面是居委会，它后面是20层楼，前面。
2: 赵金泉先生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努力啊，还原他们这一代人，也就是说，60岁出头的这一代人对于竹竿巷的印象啊，从那个历史点位尽量的再去望向历史纵深。那么，如果有更年长的老人家能带着我们看看更早一点的竹竿巷，那就更好了，可能会把一些画面呢给我们勾勒得更清晰。更准确一些啊，所以希望听到老人家们的回忆啊。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我的电话啊，1660267533，1660267533。赵金泉先生刚一上来是自我刊物啊，说雨中的老竹竿巷，他把这个跟那首现代诗啊《雨巷》连接在一起，这首题为《雨巷》的现代诗呢。他以为是徐志摩的，记错了，记混了，是戴望舒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啊，瑕不掩瑜。昨天赵金泉先生他最后这句话呀，就是说这个雨巷啊，提到雨巷的时候啊，在王金生王先生看来太高级了，哈哈，一下升华了啊，让这段平铺直叙的对一条老街的回忆呢，哎。增添了一丝文学色彩，啊，最后呢，咱也文学一把，是吧？听王金生先生讲一讲，是吧？然后呢，我又从网上下载了一段，这首《雨巷》现代诗的朗诵，本来我有心我来的，后来我一看人家比我强，咱就用人家的吧。这是一位叫李进的先生朗诵的，非常好，确实非常好，是吧？这样，咱最后就听。
3: 昨天晚上赵金泉先生再一次回忆了竹竿巷的商业历史。
2: 在他这个讲话的末尾啊，他出人意料的话锋一转，提到了一首诗，叫《雨巷》。雨是下雨的雨，巷是竹竿巷的巷。他说，竹竿巷夜里下雨时候的一个景色，就和这首诗所描写的那个雨巷里的景色一样的优美。这就使得啊，在他这段商业气氛很浓厚的讲话的末尾，突然吹来了一股啊清凉的文学之风。可惜啊，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限制吧，他没有把这个《雨巷》这首诗展开介绍给听友，这样呢，一些个不知道这首诗的听友啊，会听不懂他在讲话最后提这首诗的，深刻的含义。现在我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个《雨巷》这首诗啊，是现代诗，它是1927年面世，它不是格律诗，它是现代诗，描写的就是一个生活状况很不好，思想很苦闷，前途很渺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知识青年，男性知识青年，他夜晚呢，独自一个人呢，打着伞，在雨中在这条狭窄的小巷里头散步，忽然在他的远方迎面走过来一个姑娘，年轻姑娘，这个年轻姑娘和他一样，生活境遇也是很不好，诗里描写的，这个姑娘是有着丁香一般的颜色，丁香一般的芬芳和丁香一般的忧伤，花是我们经常啊在古诗里，就花是女人的象征啊。她为什么选择丁香花呢？就是丁香花啊，这个它有一个含义。有一首词里头，丁香能解雨中愁，就是丁香花本身呢，它就很小，色彩不是很艳丽，它是紫色的，很小那小花，这样呢就给人一种很软弱啊，这么一个形象。结果呢，正还下着大雨，那雨还在击打着它，所以丁香花这种景象，就用来描写一个人的，思想愁闷、苦闷啊，这样的一些姑娘，用这个来代表。丁香花这姑娘啊，从远方向他走来，与他擦肩而过，然后又消失在雨中，给这个作者啊留下了深远的遐想。这首诗一刊出一面世，立即拨动了当时的广大的思想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心弦。1927年是大革命失败的年份，很多思想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从此陷入了彷徨和迷茫。但是在彷徨和迷茫之中他们还没有丧失他们全部的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所以就是在他们的脑海中会不时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突然浮现出一种那很那个不太确定的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向往，然后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当时广大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想状态。这首诗拨动了他们的心弦，以至于当时这首诗不胫而走，洛阳之归，一直流传到现在。期间呢，不知道它拨动了多少不同年代的思想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弦。我知道这首诗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内蒙古的一个半农半牧的村庄里插队落户，在我们集体户的炕头上，我发现了这首诗，也就是说，它也拨动了我们这一批人的心弦，和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切合的，就是苦闷彷徨，但是没有完全丧失希望。一首诗能不能够流传后世，有两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它的意境，《雨巷》这首诗就有这个意境，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形式是不是美的。中国古代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文心雕龙》，这本书不是小说，它是一个论文，专门论述文学的怎么写、怎么欣赏那样的一本书。它里边有一句很著名，
3: 叫做无文不圆，就是一个作品如果它形式

0: 是不美，那它就很难流传到后世。鱼香的形式就是很美的。这个新诗啊，不太讲究格律，不太讲究韵律，不太讲究节拍的，这就使得有很多新诗不具备形式美，以至于后来不能够流传。但是鱼香这个，它形式很讲究，它有韵律，它有节拍，它有节奏，甚至还有旋律。啊，旋律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这就使得它能够流传至今。啊，赵先生以这首诗作为他的讲话的结尾，就对他的这段讲话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妙，使得他这段讲话得到了升华，从商业的氛围当中升华出来，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很美的境界。啊，这在我们话说天津卫的这些讲话当中是非常罕见的。话说天津卫这个节目很好，为我们提供很多历史的素材。如果能够把这些个素材在讲话当中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那就太好了。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这样的讲话，这样的回忆。赵金泉先生昨天晚上讲话很好，但是也有一点微小的瑕疵啊，那就是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作者不是这个徐志摩，而是戴望舒，1905年生人呢，1950年去世，曾经留学法国，在法国学的文学。我很年轻啊，我现在讲历史来说，我的年龄就很年轻，我还不到80岁。再加上我21岁就离开天津，这一走啊就是15年啊。等我回来的时候，天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我对天津很多的历史街区啊，我都没去过，竹竿巷我就没去过。我就是不知道啊，在1927年的时候，竹竿巷夜里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像这个《鱼香》这首诗里所描写的那么凄凉、那么优美、那么寂静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两个同样的啊，思想苦闷、生活境遇不佳的男女青年会在这条鱼巷当中不期而遇啊，然后擦肩而过，其中那个女子啊，给这位男子留下了深远的遐想和怀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竹竿巷的消失太令人惋惜了。天津这样的街区的消失的太多了。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吃醋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目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甚至消散了它太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

0: 的所见所闻，也许还有听友没托我代购，但是呢也心动，就留两天时间。所以呢今儿啊，咱多用点时间说说东北之行的收获。我的个人建议啊，这三粉您呢有条件的话，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都可以尝试，对身体都非常好啊。你看昨天咱们说的这个丰益品牌的有机灵芝包子粉啊，节目时间到了还没提到他们家那个金胆熊胆粉，我呢也到他们那个熊山了，1000多头大黑熊啊，这个学名，这个熊的学名叫亚洲黑熊，体格很强壮。这跟南方一些省份提取的是这个云南小熊，它的这个熊胆，那个从原材料的来源方面，它就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咱这个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去氧胆酸达到40%，是金胆熊胆粉啊。您呢在别处订熊胆粉也不要紧的，一个是考察它是不是金胆，我建议别买胶囊，现在有很多这个熊胆粉它是用胶囊来包装的，胶囊就是小胶囊粒儿，是吧？别买那个，为什么呢？那胶囊里它给您搁的什么，横您也是不知道，俩眼一抹黑往肚里一咽，对吧？咱别买那个，就买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心明眼亮，金灿灿的，对吧？另外要看它的去氧胆酸含量，要卖家提供国家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那个正规的证书，他必须能提供的出来，咱才能相信啊。不是说哦，我说40%、50%，上嘴唇碰下嘴唇，他说什么咱就信什么，那不行，您得给我提供这个证书。咱这个所有的证书检测报告一应俱全，去氧胆酸的国家标准是23%，咱是40%。现在啊，市面上比较保坑的能达到30%就已然不错了，再看价位，再看价位，是吧？这个熊胆粉的市场啊，通过我这次到了当地呢，深入了解，确实很乱。哎，什么菜胆便宜，铁胆无敌，瞎掰。就吃金胆熊胆粉，还要看它的去氧胆酸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是多少。那么咱们找到的这家丰益健康集团的副总严玉新严总给我们说了，当时采访的录音您也听到了，是吧？我在现场是有点步步紧逼呀，您没看我采访那个镜头了，我给严总真是逼墙角了，把话筒伸过去，是吧？我说您给我们话说天津卫的听众，这次啊溯源价格能够低到多少？严总一听，怎么着十盒才卖799，哎呦我天，他说不能这价啊，这打乱他们的这个价格体系了，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在别处别的渠道人没法卖了，你低的太多了啊！但是我说以旧以旧了，咱就这两天，是吧？这么着，要下来10盒熊胆粉，只需要799的价格，还送黑参液，啊，还送这个黑参的精华液。这样，咱呢，听一听我们一个老听友李振中先生讲一讲他这次托我代购的金胆熊胆粉，李金中李先生为什么要吃这个熊胆粉？
1: 咱也那个懂得不多吧，反正我觉得主要喝这个熊胆粉吧，对咱现在呢，尤其这个肝胆方面的，就是平肝利胆明目呢，好处都特别多。原来咱对熊胆粉咱也没有认识，也是后来听说，因为我这毛病也多呀，又是胆息肉，又变胆结石，还有那个肝囊肿，肝囊肿都10个多了，胆结石也1个多，接着到医院一检查呀，做手术我害怕，呵呵，我就先喝熊胆粉，先那嘛吧，我自己想着我不愿意上医院，还有这眼也不行，白内障也特别重，先试着走吧。再加上这个石斛， 似乎对肝也有好处，所以说呢，我就是买这个熊胆粉。熊胆里边那个营养成分呢特别多，提高免疫力啊，解决这个胆结石啊、肝病嘛的都有好处。
0: 这个金胆熊胆粉，我查到的资料啊，这是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动物药》这本书上是这么记述的。据现代药理实验证实，熊胆在体内分解过程中代谢出来的牛磺酸能迅速消除因为饮酒产生的倦意和疲劳，它所具有的解痉镇痛的作用能够缓解胃肠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还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降低心肌耗氧量，保护喝酒的人的这个心脑血管。良好的综合药理作用使醉酒人的头痛、眩晕、恶心、口干、胃肠不适、乏力等症状快速消除，所以说在喝酒前吃点这个熊胆粉能够达到解酒护肝的目的。如果饮酒过量，在加服能够起到醒酒保肝的作用。所以说啊，您如果经常有这个应酬局儿，是吧，有酒局儿，或者您孩子啊经常要应酬喝大酒，没办法，是吧，那怎么办呢？您给他备点这个熊胆粉，很管用，很管用，是吧。这是人家书里头啊，《动物药》这本书里头记载的。另外呢，这个熊胆粉还有什么功效啊，咱接着看。它能够啊促进人体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提高肝脏的机能，保肝解酒，消除脂肪肝、酒精肝，抗菌消炎、抗病毒，阻断肝纤维化的进程，治疗肝硬化。这个熊胆是现存最顶级的输泻类天然大型动物药材，里三大致病毒素，什么代谢毒素、污染毒素、药物毒素，就是您没事啊每天一把一把的药吃着，那么您可以来点这个熊胆粉，帮助我们的肝来解毒。另外，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曾经刊发了一篇文章，说医学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卓越的抗菌消炎、抗病毒、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治疗各型重症肝炎效果显著。再有内蒙医学杂志1995年的时候，人家就报道说用熊胆口服治疗胆囊炎、胆结石56例，总有效率90%，对胆囊切除患者口服熊胆粉能够提高胆汁分泌量，消除手术后遗症。这都是医学杂志上刊发的文章啊。再看啊，中华眼科杂志在2007年的时候报道说，熊胆粉能够穿透血眼屏障，进入防水玻璃体起效，治疗各种眼病。在清代的一本医书《本草述垢源》当中也记载，说这个熊胆啊，对眼干、眼涩、目赤、肿痛见速神效。要说这个熊胆，不光是咱们国内中医对它早有认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发现，服用熊胆汁的患者脑供血供氧提高51%以上，可多救活50%脑细胞。熊胆汁内丰富的胆酸对治疗中风、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症等大脑失调和脊椎脓血等神经功能丧失的疾病有特殊功效。这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发现啊。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斯蒂尔教授解释说，如果脑损伤能够减少 10%，一个原本需要坐轮椅出院的中风病人就可以走着出院，因为熊胆具有防中风、预防老年痴呆的功效。这是人家美国教授说的啊。再有2000年的时候，云南中医中药杂志报道说，熊胆口服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40例，全部有效，使纤维蛋白原下降，缩短凝血酶原时间。 再有就是说，这个熊胆粉抗菌抗病毒，提高免疫力，治疗非典、禽流感、重症肝炎疗效显著，被誉为天然抗生素。熊胆粉还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进癌细胞凋亡的功效，能够显著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延长患者的生命，提高生存质量。所以说您看啊，咱说的这个啊都是有据可查的，还有很多了，咱就不一一介绍了。所以说啊，这个熊胆粉现在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并且是唯一一个人工不能合成的，还得依靠于采集咱们这个大黑熊的熊胆汁，然后来加工成粉啊，当然是无痛采集，无痛采集啊。那么这次溯源期间就到今天啊，这个金胆熊胆粉的特别售价是7盒598送一盒黑参叶，每盒是0.7克啊，一次吃0.1克一小瓶儿，7盒598，10盒最划算799送2盒黑参叶，23盒熊胆粉1570157023盒，一大堆呀、啊，再送5盒黑参叶。这个价格机制啊，只到今天和明天上午，过期就没这个价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那么这个丰益健康集团已经有26年历史了。昨天我们听到了我对这个季风尘董事长的专访，是吧？军人出身，一身正气，这个人实诚啊，山东大汉呐、啊，实诚啊。所以我就觉得啊，靠谱的人做出来东西，大概率也是靠谱的。他们家这个熊胆粉不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拳头产品之一，有机的灵芝孢子粉。82岁的刘光源刘老先生托我啊代购这个孢子粉，已经收到货了，并且今天就吃了。咱听听刘老先生怎么评价这个灵芝孢子粉的。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孢子粉？
3: 孢子粉吃的有快20年了吧？这就是为了保健。最早是当时含量它那个比咱这差远了，咱这含量真高。我现在吃着美国的那个孢子油呢，它的含量是60吧，3天。我吃的国产最多的是最高的45，一般的都是20几，就算高的了。那时候，而且价格都不菲。其实孢子油，美国那孢子油还有呢，还有6大瓶，能够吃6个月的。
2: 嗯，
3: 我一想，老师这个不错，我打个电话一问，决心买了。哎，收到货了，我也开始今天吃，跟孢子油大概吃。
2: 因为您之前接触过很多年的孢子粉了，那可能从直观上，包括最后今天也喝了，从这个口味啊、口感啊各方面，您比较一下，您感觉咱们的这个孢子粉怎么样？是不是如刘哲所说？
3: 哎，挺好，因为他那个他写的绿色的，
2: 嗯，
3: 我说为绿色就是指有机的意思。一吃那个味道，确实有那种好像刚割下的青草或者什么东西那个清香那个味道。就是绿色的，没再添其他东西。它味道和别人，我还自己觉得什么稍有不同，尾味基本一样，但是开头那种是一种新鲜的味道。还有一个就含量也高，所以这俩呀不错。
2: 那个性价比是不是也和您之前订的那些要高？
3: 那个最贵的国产的那个22那个，它那个就一般都是我得买12瓶。一瓶还得250-280，要是单买都300左右，而美国的这个它也是，你一次是6瓶或者12瓶，它给你搞活动的时候便宜一点，也比咱贵，将近200块钱，180多吧，大约是那个样子。还有一个孢子粉，它那个也分那个什么赤灵芝啊。黑灵芝啊，什么白灵芝啊，黄灵，反正是5色。
2: 咱们这个是赤色，就是红色。
3: 对，长白山的是正宗的。
2: 还赠您那个有机灵芝了，对吧？
3: 对，灵芝赠了2个。
2: 以后这个
3: 我以为它有把儿，有把儿，我就准备做一个盆景了，盆景。
2: 嗯。
3: 然后挺好的，可是我一看它那个把儿太短， 正琢磨呢，把他给了俩，我怎么把它加长一点，然后弄个山石啊，还要弄盆景，想做个盆景
2: 啊，
3: 而且那玩意儿能搁住，我觉得啊，因为我看过人家做盆景的。
2: 您那个吃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包子粉类的这个产品，您感觉到有什么身体上的一种效果呢？
3: 你说要具体说吧，不像别的东西，你吃了就止疼什么的，它反正就是保健类的呗。我头发现在基本上没白，这算不算一个？另外，我现在82周岁了吧，还能动啊，这个那个的，我觉得反正保健作用它起到了。
0: 我一听刘光远老先生说要把赠的那俩灵芝啊种花盆里当摆件儿，我这个着急了。那个灵芝可别当摆件儿啊，那是有机灵芝，那是宝贝。当摆件儿的那个特别漂亮的，那是已经都被提取完，它里面那个灵芝多糖、灵芝三萜了，就成废物了，所以它才会外表光亮。啊，好看，但是它已经没有营养价值。那个当摆件可以，咱这个没经过提取，里面有大量的灵芝三萜和灵芝多糖。那个灵芝，据我了解，赠您那两个灵芝，它里面的三萜含量甚至要超过灵芝包子粉。别不当好东西，那是好东西，那个啊，200多块那俩，这个怎么用？您啊。先把它软化处理，怎么叫软化？煮、蒸，把它弄软了，方便咱们下刀给它切成小块，然后煮水熬汤的时候放里，别糟践东西，那是好东西啊，您了啊。有什么好处？咱听听专家怎么说啊。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杜建杜先生。
4: 国家卫健委还有市场管理部门已经确认了，灵芝是药食通用，就是灵芝可以作为食品，也可以作为药品。那么使灵芝能够走入千万家，灵芝在中药的应用当中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药物当中很多是单一的作用，灵芝它既有保健的作用，也有治疗的作用。所以保健的作用和治疗的作用，那么它重点的作用在心跟肺，这心跟肺是中医的概念，它有灵芝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灵芝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所以它应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对心肺特别是有效。记载当中已经列入的就是可以入心、肝、脾、肺、肾五个脏腑，那么它起的作用就是能够对

0: 各个状虎当中，特别心肝脾肺肾属需要补的方面，就给予它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个方面我们重点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灵芝多糖，它是起扶正作用，另外一个灵芝含有三铁，起了一个去邪解毒的作用，所以这应用是非常广，既补又可以去邪，所以它有扶正去邪的作用。
1: 哎，刚才这是杜建杜教授啊，他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咱下面再听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林志斌林教授怎么说。林教授是西医，咱们再听听西医怎么认识这个灵芝。
2: 啊，灵芝它可以增强人体抗病毒的免疫力，跟抗肿瘤有点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病毒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比如说啊，这个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啊，这个自然杀伤细胞，他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病毒吞食消灭掉，这是第一道防线。然后呢，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啊。现在大家知道打疫苗就是为了产生抗体，
3: 是
2: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另外呢，它还可以促进T 淋巴细胞的这个细胞毒作用。这个细胞毒作用呢，既可以杀伤病毒，又可以把病毒破坏的这些个细胞垃圾给清除掉。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灵芝本身增强免疫力，就是具有啊抗病毒的这个作用。那个保健食品呢，那就是说是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啊，比如现在很多灵芝的保健食品是增强免疫力啊，那就是说它可以增强你抵抗一些个疾病的能力。所以这个灵芝产品呢，不同类型产品有不同用处，但是概括起来呢，我自己觉得对于中老年人防治一些个常见的慢性病，比如说是高血压病、神经衰弱、失眠、慢性支气管炎、这个更年期综合征，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衰老啊，都可以用啊灵芝来做一些个防治。另外对更多的人群，就是说没有原发的这个疾病或者常见病的人的话呢，就可以用它做个养生保健的这个佳品，可以防病，可以起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灵芝啊，它的这个食用的范围呢是非常大的。
1: 赠您这俩灵芝，别不当好东西啊！再强调一遍，别当摆件，那不糟践东西了吗？灵芝是赠品，这个赠品可不是一直有啊，就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六罐灵芝包子粉，原价774，现在的价格659，每罐半斤合110块钱，送两颗有机灵芝，12盒，一年的用量，12盒灵芝包子粉，1258，单盒就合下来是104块钱，一罐半斤了，送4颗有机灵芝。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灵芝包子粉，建议厂家建议怎么保存？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冷冻室保存保鲜啊。这东西它怕受潮嘛。好，再说东北溯源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那个野山参。您要知道啊，咱们找到的这个厂家啊，它的名称叫做长白山人参集团，这个字号您听听，他用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作为自己企业的一个字号，可见他雄厚的背景，是不是不一般了啊？所以他们家做的这个东西他就地道，他不会弄虚作假，不会弄虚作假。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给大家学不来的东西，溯源的东西，一定首先是要保真的，保真。这位董事长也有故事，我也是在原始森林采挖人参的过程中，听他们这个销售总监啊，齐新齐总讲了一段他们董事长的故事，就说他们董事长的老母亲 20多年前不幸罹患了骨癌。
3: 他得的是什么？
4: 骨癌。
3: 骨癌。
4: 对，
3: 最痛苦的一种。
4: 对，那个时候我听我们那个董事长说的时候，我们都掉眼泪了。我们董事长的母亲呢，也是非常刚强的一个人，因为我们董事长呢，也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女性嘛。作为一个企业家，她的性格也非常坚韧，也是来自于可能母亲的时候那种坚韧的性格。他们疼的时候呢，我听我们的董事长说，他的母亲呢，她在厕所疼的就是那种嗷嗷叫，出来的时候呢，看着那汗珠流下来，然后呢，跟她的一个跟我们的董事长说，说姑娘啊，有啥病有病啊，就是那种。话语就是非常刺痛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确实天下母亲又不想让自己的儿女看到自己痛苦，在厕所的时候疼的那种情况出来的时候，还要擦掉那种冷汗，擦掉那种疼痛的汗珠，然后
3: 别让孩子担心，
4: 别让孩子担心。中医就告诉他，就是你现在要需要吃这个野山参，对你的母亲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作用。然后呢，我们领导呢就是天南地北的找，那个时候呢是应该是90年到2000年左右那个时间段。那个时候呢，人参市场是比较乱的，我们的领导也被坑过，买的这个参呢有被人骗过，他吃了不好使，还有的呢被人坑了，买了个真的，结果呢被人调换了，就这么买，后来呢花了很大的价钱找到了个好的这个源头，去买到这个野山参。从原来呢医生都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了，就3个月。
3: 他母亲哈，
4: 对，最后呢就是找到这个野山参，直接呢就是将近2年多
3: 就延长了他的生命。
4: 对，所以说呢，人参对于我们的领导呢是有一种责任和使命，他希望呢天下母亲都不要有病，他希望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吃到真正的野山参，所以说他去来做这个品牌长白山人参，让所有以后有这样的问题的人找到这个好的人参，所以说做了这个长白山人参。
3: 他也是心怀感恩的在做这个事。
4: 是的啊，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他做了一件别人比较摒弃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参市场比较乱，大家呢都是在骗坑这样的一个主流方式去在做这个人参市场。但是我们的董事长呢，他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就想做好的东西，他就想去把这个行业去来改正一下。那他做这个事情呢，前期都是赔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就相当于这个野山参粉，你成本就比如说100块钱，那有的人就卖20，那我们领导呢得卖多少钱呢？得卖120块钱才能勾回来这个整个人工啊、物力啊、成本，那他没办法，前期怎么办呢？就是挺着。最开始的时候工资都开不出来，他卖的贵呀，别的人呢就是造假呀，卖那种比如说我们卖那叫干参，就这种的干参高浓残的，里边抽提纯的，就把这里边皂苷都提走了，被药厂拿走了。别人卖呢卖30都是纯利，那我们呢120才能回本。那这种情况下，领导也坚持了好几年。前期呀、
3: 就把之前的这些积累积
4: 对呀、原始积累都给搭进去了，
3: 全搭进去。
4: 包括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顾问
3: 就是两口子，就顾问
4: 跟
3: 那个老总两口子。
4: 对，他家里边的房子老房子拆迁了，得到了一个首批资金200多万，全部的助力到我们的王淑范董事长在做这个人参事业，那真是义无反顾，
3: 砸锅卖铁，
4: 真的是。所以说呢，到现在呢，也是因为我们省委省政府历届的领导的重视，慢慢的人参呢走入大众的这个视野里，也是因为口罩时期之后呢，大家了解到中医对于这个防卫中医的力量。
1: 乱七八糟的东西咱不会给您溯源的，我费这个劲了，一定都是好东西。为什么要溯源？要保真，同时压价格。长白山人参这个品牌是吉林省政府打造的民族品牌，它的品牌价值就高达190多个亿。同时，长白山人参这5个字不是白用的啊，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 GI 标志的，有这5个大字金字招牌在那儿，就能确保他们家出的东西一定是保真的。现在给您推荐的这个野山参800目研磨的超微粉，特别细，特别的好吸收，好消化，用的都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不是大棚，不是园子里种出来那个批量的参，是山里头人为干预极少的，让它自然生长的那种野山参，15年以上磨出来的粉啊。它一盒啊是16瓶，每瓶呢是0.5克，正好是1天的服用量。市场价格这一盒 599

0: 现在的价格499两盒，这一盒合250，两盒是一个月的量，再送十袋人参鹿茸黑芝麻丸，订四盒野山参粉899，单盒就合224了，四盒呢是两个月的服用量，赠十袋参鹿黑芝麻丸，再赠一根林下参，价值239块，赠品的总价值就500多块了，所以订四盒野山参粉非常划算。好了，以上说的这三样东西是我上周去东北给大家溯源来的东北三宝，这个价格机制只保留到今天截止。最后最后的时间，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还是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明天凌晨世界杯半决赛将展开争夺，法国对阵西班牙。那么在这里也要提示您的体彩世界杯冠亚军游戏将于7月15号啊，也就是明晚的22点截止销售。有关世界杯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赖斯不想缺席关键战，向队医表示可以首发迎战阿根廷。马岛战争老兵批评阿根廷不应该把政治带入体育。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您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和球员发送您的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本届世界杯将会展开首场半决赛了，由法国对阵西班牙，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来进行竞猜。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本届世界杯的冠亚军游戏将于7月15号的22点截止销售，也就是明晚的22点。冠军游戏呢，也将在7月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请您留意，以免错过投注时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来了解一下竞彩游戏当中的冠军和冠亚军游戏。
3: 体彩名次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

0: 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1: 那么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和西班牙将会打响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呢，连续三届世界杯都闯入了四强，延续着近年来在大赛当中的惊人的一个稳定性。那么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他们先后击败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三场比赛都没有失球。姆巴佩、登贝莱等前场球员进攻创造力十足，并且反击效率惊人。这支法国队呢，最可怕之处就在于总能在转瞬之间把对手的一次失误变成致命一击。

0: 那么反观西班牙队呢，是更具体系感。从他们完胜奥地利到淘汰葡萄牙，再到险胜比利时，他们依靠的是高位压迫、快速传递和持续的控球掌握比赛。面对比利时的时候，西班牙此前坚固的防线首次也出现了松动，但是超级替补梅里诺他的制胜球也说明这支队伍不仅是能够控制过程，同样也有能力解决僵局。那么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呢，也就是法国对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也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刷到有不少的朋友发送来了各自这个竞猜的信息，因为竞猜的场次很明确啊，明天凌晨就这一场比赛，法国对阵西班牙。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本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呢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幸运听众呢将会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品，我们将会选择的是第一个发送了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应该说这次大家猜的这个答案多种多样啊，两队的球员都成为了目标啊。我们现在看到猜登贝莱的还是比较多，另外呢也有猜姆巴佩的、罗德里，还有听众朋友一下猜了两位球员，这个漫步云端认为要不就是西班牙的亚马尔，要不就是法国队的麦尼昂。您是这个信息虽然发的早啊，但是您一下猜两个，那我们只能选您这个写的第一个啊，西班牙的亚马尔，您把它写在前面，看来您是最看好它。另外呢，看到还有竞猜这个奥亚萨瓦尔的啊，很多的答案啊，亚马尔的呼声也很高。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您呢可以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那么这个阶段您将获得的

0: 对象，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也到了最终的巅峰时刻。本届世界杯的冠亚军游戏，提示您啊，将于7月15号的22点，也就是明晚的22点中要截止销售了。冠军游戏也将在7月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是不变的，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的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那么就在近日的京津冀世界杯主题责任彩票宣传月以及世界杯主题活动也在三地如火如荼的开展，北京天津河北体彩中心深化跨区域责任彩票建设协同联动，采用全域联合宣传加地方特色深耕双向传播模式，打破传统的宣传固化思路，以年轻化、本土化、场景化表达现实，实现宣传的提质破圈，全方位筑牢世界杯赛事期间的购彩安全防线。那么天津体彩在线上线下是双向发力，线上创新宣传方式，推出了测测你的世界杯安心购彩状态 H5 问答游戏，以沉浸式答题互动向广大的球迷普及网络购彩骗局、理性购彩等核心知识，线下则深耕跨界合作，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开展警彩护民生安心卫津城宣传活动，通过警彩联合专项宣传、内容共创、线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筑牢世界杯赛事期间的安全防线。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3: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2: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0: 进入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明天凌晨，本届世界杯要打响首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开打之前，刚刚度过了19岁生日的西班牙的新星亚马尔表示，他希望获得的生日礼物就是球队取胜，成功晋级。亚马尔说，我不太在意进球，但在这样比赛当中取得进球总是很特别的，我接受挑战，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明天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针对此前关于不害怕对手的言论所引起的争议，亚马尔进行了回应，明确表示他所说的话没有挑衅的成分。他说，我的话没有被误解，显然我不怕法国，我们是欧洲冠军，不畏惧任何对手和任何比赛，大家只是从足球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仅此而已。亚马尔说，这将是我参加过的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尤其是我自己，我当然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冠军，我们都相信能像2010年那样，为什么不呢？这将是一场对观众来说非常精彩的比赛，两队都会有各自的时刻，会非常的势均力敌。对于外界的压力，亚马尔则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他说，我没有感受到压力，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踢球，为球队倾尽所有，只要拼尽全力就不会感到压力。你们总说我没有达到最佳水平，所以你们不必对我有任何期望，但我相信明天一切都会顺利。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媒体的报道，姆巴佩呢在当地时间周一的训练当中进行了单独训练，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当中脚踝受伤之后，按照法国媒体此前的报道，姆巴佩已经无碍，并且将会进入下一场对阵西班牙的首发阵容。但是就在当地时间周一的训练中呢，除了进行15分钟的慢跑

0: 和传球之后，姆巴佩就在体能教练的督导下进行射门训练，并在一次射门之后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尽管如此呢，法国媒体认为这不会影响到他在对阵西班牙比赛当中的首发位置。此外，中卫埃梅里也进行了单人训练。那么对于这组对决哈，法国与西班牙的对决，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贺宇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啊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啊，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啊，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啊，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啊，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大的形势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啊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他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势，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啊，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塞和登贝莱啊，就奥利塞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啊，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啊，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啊，也是大心脏啊，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啊，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赢过关的。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做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啊，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埃纳是内收啊，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啊，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的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这个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啊，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啊，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啊，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啊，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 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啊，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进来他就首发，啊，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是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0: 那么法国和西班牙两队呢，双方迄今为止38次交锋当中，西班牙取得了18场胜利，另外呢是7平13负，其中包括了近10次交手赢下了7场。在双方最近2次半决赛的交锋当中，西班牙队全都笑到了最后，分别是2024年的欧洲杯2-1击败法国队，2025年欧国联决赛5-4战胜法国队。不过双方唯一的一次在世界杯舞台的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笑到了最后，不过那还是在20年前，法国队呢在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队。那么登贝莱呢，在本届赛事已经打入了5球，他在法国队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2个。西班牙队的核心球星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有迎来爆发，但是他在迄今为止2次对阵法国队的比赛当中总共打进3球，他也非常渴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再次建功。尽管姆巴佩在法国队1/4决赛下半场被替换下场，但他应该能够及时的从这个脚踝的扭伤当中恢复，赶上这场比赛的首发。另外马努科内因为膝盖的问题被换下，但是这被认为只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因此这位罗马中场呢可以与楚埃梅尼竞争出场的位置，前提是楚埃梅尼能够彻底的从大腿的伤势当中复出。目前呢，已经有8球进账的金靴大热门姆巴佩将再次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连线。这对锋线搭档在今年夏天已经联手为彼此创造了19次得分良机。至于杜埃还是巴尔克拉会与他们以及奥利塞并肩出现在法国的前场，目前仍有悬念。而西班牙方面呢，目前的消息是全员健康，没有伤病困扰。
2: 我是史殿智，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那么在赛前呢，法国媒体队报也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会前往现场观看半决赛，如果法国队晋级决赛，他将会去现场支持球队。队报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会前往现场观看法国与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因为当地时间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日，他需要参加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传统的阅兵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克龙在现场观看了法国队的半决赛和决赛。法国媒体表示，如果法国队顺利地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决赛，那么马克龙将会飞往纽约观战。英国媒体《太阳报》报道称，赖斯有望在世界杯半决赛中首发。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队的比赛中呢，赖斯踢了半场之后被替换下场。赛后英格兰主帅图赫尔说，我们都知道他在过去3天里状态很差，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据报道，在1/4决赛之前，赖斯因为病毒感染卧床休息了2天，此前他则饱受腿筋和背部伤痛的困扰。目前赖斯身体仍在康复之中，但他向队医表示自己能够首发出战半决赛。 那么这一场半决赛呢，将会在7月16号凌晨的3点来进行，英格兰对阵阿根廷。

0: 赛前的阿根廷球员高喊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而战，而英国媒体则表示，这种幼稚的口号激怒了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老兵。在南大西洋冲突爆发44年之后，梅西和他的队友因再次提及该地区的主权问题而被指责不成熟。接下来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跟随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观察呢，来关注本届世界杯啊，新一代球星之间的相处之道。
1: 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雷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标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肩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
0: 当地时间上周日呢，卡塔尔的埃米尔宫发布公告，前埃米尔国家元首哈马德当天逝世，享年74岁。随后，国际足联主席的私人飞机从迈阿密起飞，次日抵达多哈。英国媒体表示，因凡蒂诺将在24小时之内返回美国。长期以来，因凡蒂诺一直与卡塔尔及其统治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英国媒体指出，这并非是因凡蒂诺第一次在国际足联旗下大型锦标赛举办期间离开，从而引发了巨大争议。好了，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三亿立方米，刷新历史记录。作为陕京输气管道的核心配套气源设施，大港油田储气库群自2000年以来陆续建成11座地下储气库，库群采出天然气两小时可直达北京及其周边区域，最大日采气量为3073万立方米，是京津冀地区调峰规模最大、应急响应最快的区域性主力气源。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天津经开区海洋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日前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完成首根试桩施工，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全部收官，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海洋装备产业配套体系，集聚高端智能制造资源，推动区域海洋装备产业朝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为区域产业转型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目前海河流域各河系洪水均已处于退水阶段，河道水位逐渐回落，汛情进一步趋缓。根据有关规定，今天12点，海河防总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海委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降至4级，海河防总、海委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加密滚动会商，切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鉴于目前本市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已经结束，渝桥水库水势逐渐平稳，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于今天10点起，将针对冀州区的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对宝坻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三区、冀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持续优化天津西站通行环境，切实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近期西站站区办顺利完成西京道洛客区升级改造工程，在原有国铁出租车上客区基础上，新增一处集上客、洛客功能于一体的双功能综合区域，该区域已于7月1号0点正式开通投入使用。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五点。

0: 33.33亿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新一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据预报，14号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黄河中游、小北干流、几支流、渭河、汾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庄，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挖掘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2: 今天下午接到防震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1: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的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2: 乡镇的突发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去，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人转移一部分队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

0: 就是还得跟我们总部要很远，我们就还得再派力量往里走。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四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去。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往县城安排。今天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呗。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一天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到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1: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3: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3: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今天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啊。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啊，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啊，所以说很有希望。
5: 今天沈阳水务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近日多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流传沈阳全市停水相关不实消息，引发市民恐慌。对此，沈阳水务集团郑重辟谣，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目前沈阳市各水厂供水管网泵站运行平稳，不存在全市范围停水安排，仅个别小区因暴雨停电、管线抢修出现短时局部停水。各营业分公司均第一时间开展送水抢修保障工作，全力快速恢复供水。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 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这也是今年重庆发布的首个市级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面对持续高温，市民选择多种方式避暑纳凉，防空洞成为热门去处，也有不少市民选择戏水消暑。重庆动物园熊猫馆启动防暑措施，为大熊猫们开启喷雾装置降温，帮助国宝们安然度夏。暑期消费旺季到来，休闲娱乐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元的打开方式。四合院里品味中式茶饮，攀岩馆中体验飞檐走壁，潮玩综合馆里一票通玩，热门新潮好玩成为消费者搜索打卡的关键词。吃住行游购娱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坐落于北京中山公园与故宫只有一墙之隔的来金宇轩茶社，暑期里迎来不少亲子游客。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精致的中式茶点，还有充满人文气息的主题展览，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
7: 带孩子过来的，我们也是从网上看到的，说像那个亲子套餐有大先生的下午茶，可以来打卡。这边的小点心上的还是挺精致的，包括这边的环境也是古朴典雅这种民国风。正好楼上有展览，会来休息休息。
6: 日前发布的2026大众点评必玩榜显示，在别的地方无法复刻的本地特色体验，正在成为更多人到访一座城市的必玩项。今年的榜单共有230个城市的3764个玩乐地上榜，其中北京上榜玩乐地数量达到102家，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城市。来金宇轩茶社正是这类本地特色体验的代表。茶社运营经理王雅慧说，游客来这里不只有在故宫边上喝下午茶的特色体验，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我们在门口会有文人系列的版画发放，在茶社的2楼有传统文化的展览，还可以让大家在1层用餐的过程中体验到百年前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喝茶读书写字的一些场景，让大家的沉浸式体验感更深。
6: 与此同时，各种小众体验也在加速兴起，拼豆、赛车、攀岩等成为了年轻消费者的新头号和休闲时的能量充电站，带动相关消费快速增长。美团服务零售事业部乐生活业务负责人陈一方举例说，
9: 比如说平台的拼豆，过去一年门店涨了6倍，也不断地在各种社交平台、内容平台发酵，这种低门槛但是给用户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用户。攀岩同样也在高速增长，过去一年攀岩的平台的这个用户增长也超过90%。
6: 北京岩石攀岩创始人魏俊杰说，
10: 暑期是我们消费最好的一个季节，跟去年暑期相比，销售收入的增长大概在25%左右。每年有大量的岩友新手进到我们岩馆，然后开始体验，变成爱好者，养成长期攀爬的习惯，长期运动的习惯。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我们在不停的拓店。
6: 玩乐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行为，更是一种情绪满足。沉浸式体验带来的参与感、代入感备受消费者青睐。在各地，把运动、娱乐和科技融入一体的潮玩综合馆成为年轻人线下社交打卡的首选。越来越多景区正在打破看景不入戏，互动式文旅体验项目层出不穷。凭借非遗手作体验、民族特色旅拍、民俗节庆巡游等独特玩法，众多宝藏小城接连出圈。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说，
11: 体验型的服务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现在的服务消费更多的注重的是多元场景的打造，出现了很多融合型的新业态，将吃住行旅游购物娱乐融为一体。比如说现在的运动、娱乐还有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些潮玩的综合的服务消费。同时呢，很多县域的城市也依托当地的一些民俗还有非遗手工这样的特色的体验，去打造新的文化旅游民俗科技深度绑定的复合式场景。
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结构持续优化，一批新增长点加快培育， 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0: 至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小波表示，服务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大量关联商品消费。户外运动从小众走向日常，催生了运动服饰、穿戴设备和户外装备消费。文旅热带动文创和周边产品走俏。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以服务消费的扩容升级，带动商品消费的创新提质。
1: 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功绩水平，推动商旅文体界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我们将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贯穿全年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跟着电影品美食等一批促消费活动，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录播冒充直播被平台永久禁播，商家请求恢复败诉。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消费者熟悉的线上消费和经营模式，实时互动、真实直播是直播行业区别于短视频图文带货的特点和优势。但部分商家为了节省人力、降低运营成本，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冒充实时直播，挂机带货牟利。一家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十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因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针对录播冒充直播平台做出的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2: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1: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2: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1: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3: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3: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2: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3: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及沿海地区的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以及美军武器支援仓库、卫星通信中心和驻地大楼，并向约旦境内的一座美国空军基地发射导弹。此外，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美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了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军事设施。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近日，清华大学求真书院2026级预科班少数学生成绩未通过考核，引发公众关注。新京报记者从求真书院了解到，菲尔兹奖得主、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回应此事表示，求真书院的招生方式还将进一步改革，希望招到那些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只是为了进入名校的学生。我们来听邱成桐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1: 他们就是想不经过高考就进来，所以进不了以后他就觉得抱怨，黑云班就是猜题做这种东西，有些学生才练了几个月猜题猜准了就进来，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猜题的习惯，我们尽量去提供也希望能够避免这个事情，我们明年会完全改变这个说法。很多舆论是根本完全不了解情况，就大部分人考了80分居然有几个学生考28分30分受到了非常是痛苦，这测试不成功就他学的不成功，我就让他找个天公地道的事。我们从今年开始要提高考试的困难，让那个培训班照不了我们的事情，受伤要比从前严很多倍，要找到最好的学生。我们一开始成立求真书院就是这个目标，解部分假名字以后的一辈子就是想做数学研究的。
2: 求真书院从2021年4月成立之初就备受关注，近年来针对进入求真书院的特殊培训在市场上悄然诞生，这甚至被许多人视作进入清华的一条捷径。邱成桐这番表态引发了公众对于数学拔尖人才选拔及市场化培训班套路化定制的讨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高强度训练进入顶尖教育项目，对于孩子而言是否一定意味着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0: 媒体评论指出，恐怕未必，这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成长危机。长期高强度的套路化刷题，往往以牺牲孩子的身心发展为代价。在单一目标的驱动情形下，学习很容易变成为完成任务，致使孩子不但要承受持续不断的焦虑与疲惫，还有可能丧失认识自我、探索不同领域的机会。
2: 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学习机会的理解存在偏差。很多家长和机构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怎样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进入名校、参加竞赛、获得特殊培养机会，却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外部资源只有真正转化为孩子自身的能力，才会成为有效的发展机会。
0: 名校和优质项目当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他们不会自动产生教育效果。教育的目的也并不是协助孩子获取一张漂亮的入场券，而是助力他们塑造面对未来的能力。
2: 未来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切实能够支撑孩子走得更远的，并非是某一阶段所获取的竞争优势，而是持续学习、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心理韧性等核心素养。
0: 邱成桐说，中国优秀的孩子很多，但是父母不应该把孩子进名校作为唯一的目标，过于功利，浪费大量时间刷题、参加培训班，忽略了对孩子兴趣、好奇心、能力的培养。邱成桐这番话，家长和学校都应当听得见。
2: 而面对现实困局，无论是清华求真书院还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可能都需要从考试评价改革和学习机会供给两个方面寻找出路。首先要以素养立意推进考试改革，让考试真正发挥育人和选拔功能。考试所起到的作用不单单是考察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更应该成为能够发现学生潜在能力、判断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方式。近年来，中高考命题从知识立意转向素养立意，其核心就是以考试改革推动教学转变。
0: 素养立意并不是要提高考试难度，而是改变竞争方式。未来社会所需要的绝不是掌握更多知识的人，而是能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只有当考试更加注重对这些关键素养的考察时，才能够减少因为机械训练所带来的偏差，进而引导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更为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
2: 其次，要提供更加适合孩子发展的学习机会。每个孩子都在成长基础、兴趣特征、发展节奏方面都不同， 教育绝对不能单纯的去追求统一标准下的齐步走模式，而应当基于共同基础，提供更为丰富多样且适切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都有一个发挥自身潜能的成长空间。这意味着，学校教育需要进一步拓展学习空间，家庭教育要转向关注孩子长期能力和人格成长。
0: 要知道，真正好的教育机会，并不是把孩子送入更高的平台，而是让孩子无论处于何种教育环境中，都能实现资源与自身发展的有效匹配，将外在机会转化为内在能力，并在持续成长中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2: 以素养为利益，重新塑造考试，按照适配原则供给学习机会，教育才能够真正从争夺机会转变为创造成长。当每个孩子都可以在适合自身的道路上获得发展时，教育才能真正达成帮助人成长、成就人的目标。这也才是教育求真的本心。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0: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

0: 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2: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 未来两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4: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5: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4: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5: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4: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6: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7: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4: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6: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8: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 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

0: 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今日入伏。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本市晴，西风微风转西南风微风，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虹桥加快推进产业聚集，加速同城商务区建设步伐。
2: 张工调研检查防汛工作，科学调度协同联动，确保防汛防洪安全。
3: 系列报道《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公园环卫工人下船河。
2: 叶嘉莹先生纪念地在南开大学落成。
3: 防汛第一线，本市调整市防汛应急响应。
2: 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亚马尔造点，波罗在建功。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史第二次挺进世界杯决赛。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中国人民大学7月13号再发通报，称接到新线索并调查后，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对学术不端零容忍，除了事后亮剑，更需事前防范。近日，本市两则出租汽车高价车费网络帖文引发热议，交通执法部门迅速启动案件调查处置，并公布调查结果。一起是司机故意绕行被处罚，一起是乘客误会所致。一城一市背后体现怎样的治理逻辑？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虹桥区在提质提速建设京津冀同城商务区的过程中，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聚集，为同城商务区提供坚实产业支撑。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前不久，位于光荣道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总部建设完成，目前企业展厅、研发中心都已投入运营。在大厅里，公司展示了多个技术产品服务案例，其中重庆宗申摩托智能化改造项目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工作人员王新光说，借助数字技术，公司帮助客户提升了25%的生产合格率。
5: 宗申摩托101产线是用数字孪生技术的话呢，给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每一个地方的话，比方说我的进料口、装配、下线都装着传感器，一旦出现产品有不良的品，第一时间就可以通过它反映过来，它的企业的服务周期、它的物流的周期都会相应的一个压缩。
4: 天津一点一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在虹桥区注册成立，是一家专注数字创意、工业互联网等产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10年时间，企业规模从最初的几间办公室发展为年营收超10亿元。董事长龚书凯说，企业这些年得到了虹桥区的大力支持。
6: 我们从一成立就开始在虹桥区发展，从虹桥区走向了天津，走向了全国，也依托于虹桥的优良的营商环境，然后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商机。我们这个项目也基本实现了拿地即开工，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4证全部办齐。
4: 近年来，虹桥区结合区内产业实际，不断加大本土培育和招商引资力度，形成数字经济、研发设计、商务服务、高端商贸为主导的都市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随着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启动建设，全区也在利用各方面资源为企业提供支持。副区长韩俊说，
7: 加大与天开源的对接，建立跨区域应用场景服务机制，推动虹桥的优势产业与天开源的原始创新有机结合， 同时加大与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合作，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支持高校与区内企业共建实验室，畅通常态化的握手通道。
4: 依托这些优质服务，区内逐渐汇聚一点一创、中煤科工、中煤设计、天津水泥院、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优质企业。这些市场主体也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虹桥引企业、落项目。一点一创董事长龚书凯说，目前有12家外地企业计划落户总部大楼。
6: 虹桥区也制定了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引进北京的人才，上下游渠道的搭建，依托于我们线上平台的影响力，聚集了超过30000家的数字经济类的企业。我们将把有意向来京津冀发展的都会陆续的引到我们这个项目里来。
4: 15/5时期，虹桥区将完成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全区将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为同城商务区提供坚实产业支撑。虹桥区委书记陈宇表示，
8: 建设研发设计高地，构建现代化商务服务新体系，要综合布局高端商贸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培育一批高水平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一批小而美、壮而精的特色园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本台消息，7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蓟州区、宝坻区调研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压实各级责任，科学统筹调度，确保安全渡汛。周河承接渝桥水库下泄洪水，张工来到周河上的杨金庄闸，实地了解河道水位、水闸调度管理等情况。他说，要持续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密河堤巡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泄洪安全。随后，张工来到位于蓟运河上的马营节制闸，查看闸上水位、设施运行等情况。他说，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改造提升效用，上下游紧密联动，提升泄洪调度精准度，强化沿河村庄安全防范，引导群众主动避险。调研中，张工听取蓟州区、宝坻区防汛工作情况，并慰问一线值守人员。他强调，海河流域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局部雨强大，上游来水波动大，重点水库、河道防洪压力较大，当前即将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保持高度清醒，树牢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汛防洪、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变化，有序调度流域泄洪，做好水库、河堤巡查排险，加紧排除受灾农田利涝。要加强北部山区地质灾害防范，热备抢险抢修力量，快速处置滑坡、崩塌等突发情况。要有力落实防汛各项措施，精心保障转移人员生活，严格值班值守，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副市长李文海、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并介绍了15/5时期本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具体举措。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9: 天津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锚定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大力发展具有天津特色的金味农业、金韵乡村、金润治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贡献天津的智慧和力量。市农业农村委主任金惠江介绍了规划的目标。
10: 围绕提升农业生产、科技装备、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5个方面的水平，设置了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低于250万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80%以上，农村居民人群可支配收入增幅与全市经济增长同步等16项量化指标，着力推动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进展，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9: 农业产业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规划提出，今后5年本市将立足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特色，紧扣稳产保供、全产业链升级、农业品牌等，全方位激活农业产业内生动能。金惠江说，
10: 提升农业综合产能，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蔬菜总量要保持在260万吨左右，肉类总产量稳定在31万吨左右，全力稳定京津两大城市菜篮子的供给能力，实施种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工程，持续做优产业集群、产业园区、产业强镇等融合发展载体，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深入实施蛋鸡产业链建设、农产品精神加工、产地冷链物流设施提升、农产品安全检测能力提升等4项工程。
9: 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民群众就地过上现代生活，是“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今后5年，本市将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努力把本市乡村打造成为村民骄傲、市民向往的优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金惠江说，
10: 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农村公路提升、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辐射引领2.0等4项工程，加快完善各类公共服务，持续提升农村人群环境和公共空间的品质，实施农耕文化遗产挖掘、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育、文化惠民、体育健身下乡等4项工程，加强文化浸润滋养乡村治理。
9: 规划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本市将锚定智慧农业、生物农业、育种创新、授业研发4大核心赛道，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适配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需要。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王学忠说，
11: 聚焦种养家，全链条研发专用机器人与智能成套设备，突破果蔬选择性采摘、畜禽精准饲喂、水产高效起哺等卡脖子技术，打造京津冀农业人工智能行业的中试基地，加快建设农业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科创园，创新生物农药、微生物饲料等绿色农业投入品，有效降低种养成本，建强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扩容农作物、水产种质资源库，围绕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攻坚基因工程疫苗、新型靶向兽药，实现畜牧疫病防控核心产品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天津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装配制造的 AC312E 直升机已在海拔4400米的四川稻城亚丁机场圆满完成提升、起飞、着陆、包线试飞所有科目。这是4吨级国产民用直升机首次尝试高高原起降能力拓展，标志着该机型已全面适配我国高高原机场起降作业。
2: 今天本市正式进伏，高温随之席卷京城，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路面都蒸腾着热浪，很多市民减少了外出，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仍有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顶着酷暑挥汗如雨，保障城市的日常运转。从今天开始，天津广播推出系列报道《战高温致敬城市捍卫者》，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高温下的普通劳动者，感受他们平凡又动人的坚守。53岁的夏传和是柳林公园的一名环卫工人，负责园内约2公里长道路沿线的卫生保洁。昨天，金城最高气温突破35度，夏传和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游客营造干净整洁的环境。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2: 早上6点半，气温就已经接近30度。夏传和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作业区域，他头戴黑色透气凉帽，脸上蒙着防晒面罩，胳膊上套着冰袖，全副武装开始工作。 先用大扫帚扫过路面，把散落的落叶归拢到一起，再用小笤帚和簸箕仔细收进垃圾车。没扫一会儿，他的后背就已经被汗水浸透。
13: 早晨一来了，后背都湿了，这一圈大概两三公里吧。垃圾桶周围的垃圾树啊，掉点黄叶，啊也得扫，最少得一小时。
12: 除了清扫路面，夏川河还要把片区内十多个垃圾桶全都清理一遍。
13: 哎，垃圾桶脏的时候还得擦擦。
12: 夏天化了的冰淇淋，洒了的奶茶，干在壁桶上粘成一块儿。他就蹲在垃圾桶边上，一边喷清洁剂，一边用抹布使劲蹭。偶尔有汗流进眼角，夏川河就用套着冰袖的胳膊肘蹭一下，眯着眼睛继续擦。
13: 夏天它里边有那个吃的东西，它容易变质，滴滴拉拉的都是糖水，知道吗？冰激凌啊，小孩吃的那个大薯条啊，番茄酱啊，都是那个东西。
12: 连扫带擦，一圈下来就得一个多小时。夏川河一上午要在片区转整两圈。上午11点，气温已经上升到33度。夏川河回到公厕旁的休息点，这是一间单独的小屋，空调开得很足。他坐在椅子上，先拧开矿泉水灌了两大口，接过同事递来的冰棍，一口气连吃了两根，额头上的汗才慢慢收住。中午休息时间长，他把湿透的上衣洗了挂在屋里。
13: 等于中午我歇的时间长点嘛，把衣服洗洗都直接晾上，晾外边都是干干的，回去再穿吧。
5: 来，吃冰棍，这会儿干完一圈休息一下，干完一圈休息一下。
13: 对对对对对对。
12: 下午3点，室外气温仍有35度，但阳光不再直射，公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儿童游乐区里，家长带着孩子玩秋千、骑健身车、点互动大屏。沙坑里更是挤满了小朋友。夏川河把所有游乐设施仔细擦了一遍，拎着小扫帚守在沙坑边上。每当有小朋友跑出来，把脚上的沙子带到步道上，他就马上过去扫两下，生怕孩子踩着滑倒。
13: 把沙坑里的沙子都带出来了，每天都得扫。既然干这活，就要把这个本职工作干好了，给公园来个好的环境吧。
12: 据了解，柳林公园目前开放面积近70万平方米。是全市陆地面积最大的新建城市公园，仅一线安保保洁人员就有近100名。为了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公园采取了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柳林公园运营负责人苏文斌介绍，
14: 我们把保洁的工作时间调整成上午6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6点，这样把中午的高温时间段进行了避让。现在我们设了大概有3个空调的点位，准备了防暑降温的一些药品啊，还有一些绿豆汤啊、雪糕呀、冰镇的这些西瓜，保障大家这个中午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好的游园体验。
1: 防汛第一线。
3: 本台消息，鉴于目前本市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已经结束，渝桥水库水势逐渐平稳，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于昨天10点起，将针对冀州区的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宝坻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3区冀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4点，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解除了风暴潮蓝色预警，沿岸潮位逐渐恢复正常。
3: 本台消息，

0: 经综合研判，天津海事局于昨天16点终止辖区防抗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受前期北部山区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影响，目前本市济运河九王庄段仍处于超警戒水位状态。市水务部门抓住当前无降雨关键期，根据济运河潮白新河下游汇入永定新河入海的情况，联合调度济运河下游济运河闸、潮白新河宁车沽闸、永定新河防潮闸等沿海闸群，控泄潮白新河入永定新河水量，为济运河洪水下泄错峰。在济运河闭闸期间实施强排，进一步降低济运河水位。永定新河防潮闸根据海潮顶托情况，积极采取压潮抢泄措施，尽可能降低济运河下游永定新河水位，为济运河洪水安全下泄创造条件。
0: 昨天是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102周岁冥诞。昨天上午，叶嘉莹先生纪念地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落成，各界齐聚南开园，共同追忆诗词的女儿。来听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2: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四言堂前的小树林中，一池荷花正在盛开。新落成的叶嘉莹先生纪念地就在这一池荷花边，正对叶嘉莹先生生前工作的嘉陵学社。在这一片不到40平方米的区域里，绿色、白色的石材错落镶嵌成一朵直径3.6米的荷花，正中心则是一块汉白玉雕成的中心铭文石，上面镌刻着叶嘉莹先生生前最喜欢的词句。纪念地设计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薛毅说：“
3: 整个纪念地是以荷花的意象来做的，因为当时先生说我的这个纪念地一块石头就可以，不要特突兀，然后呢，把我最心爱的一首诗写上去，就是‘莲石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迟，千重幽黛发华姿’”他希望永远是个循环的，永远是一个生命体。所以这块地方抬起头就能够看到嘉陵学社，以河为伴，以水为邻。
2: 叶嘉莹先生1924年生于北京，早年师从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顾随先生。1979年，当时已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的叶嘉莹首度自费来到南开园讲学，并随后常年利用海外假期归国授课，扎根南开传扬诗词。47年来，他致力于中华古典诗词传承与诗教普及。2024年11月24号，先生去世。叶嘉莹先生侄子叶延才说：“
4: 啊，我觉得我非常感激南开大学，这个真的是实现了叶先生生前的愿望。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讲了，他想留在南开，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为有荷花换我来吧，和他的那颗中华诗心。”觉得这里有他的一番事业，他在这边成立了研究所，培养了很多学生吧，然后这个是已经是中华诗教的一个发源地。
2: 从教近80载，叶嘉莹先生培养了大批优秀学者与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构建了特色鲜明的诗学体系，在弘扬传统与文明互鉴中做出了独特的巨大贡献。纪念地落成当天，即有师生自发赶来。杨倩平是叶嘉莹先生第一批学生，他说：“
5: 我每年给先生送一束花，先生的精神一直是感染着我的啊，能够把先生的这份诗心哈、能够传承下去。”
2: 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希龙表示：“
6: 叶先生一生致力于传播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可以说对于我们当下完成我们文化的发展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纪念地落成呢，使我们每一位南开人时刻的铭记叶嘉莹先生为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能够在我们当下继续完成他的传承的，能够使叶先生的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南开园不断的生根开花壮大的。
1: 本周，天津茱莉亚学院2026年音乐夏令营正式开启。作为天津茱莉亚夏日之声音乐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音乐夏令营以丰富的专业设置、国际化的师资阵容和完整的学院式学习体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子们共同奏响音乐之声。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昨天下午，在天津茱莉亚学院的演奏厅内，千禧四重奏音乐会刚告一段落，在沈江河剧场里，歌剧《魔笛》的排练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公开大师课、室内乐合奏、一对一课程同步展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往来于琴房、教室与音乐厅之间，沉浸在充满活力的音乐学院氛围中。学生家长赵小薇说：“
8: 我们是从西安过来的，孩子学竖琴的，希望孩子在日常的练琴以外，能够接触到更加专业，然后更加国际化的氛围。这方面呢，在天津茱莉亚就，我觉得特别契合，这个契合度特别高，因为这里的老师呢，一个是很专业，第二个是他会主动的引导孩子，让孩子自己的这个去思考，让孩子去感受美，发现美。”
7: 今年有近300名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相聚天津茱莉亚音乐夏令营，其中约20%的学员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是历届人数最多的。泰国学生爱丽丝说：“短短几天，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小提琴的技术也有了进步，还上了大师课，非常喜欢天津茱莉亚和这座城市。明年有机会，我还会来的。”夏令营由天津茱莉亚学院教师联合授课，并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家及艺术团体入驻，以大师课、音乐会、艺术分享等形式与营员进行深度交流，在技术训练之外提升音乐理解和合作能力。天津茱莉亚学院小提琴教师周锦说：“
9: 除了有常规的一对一的课程之外呢，孩子们在这里还会接受到合奏课以及合唱课，包括像室内乐研讨课这样的合作类型的课程。另外我们还有配套的身体律动课程以及视唱练耳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实际上也对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个教学的循环。”
7: 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夏令营进一步升级，涵盖弦乐、声乐、铜管、钢琴等多个专业方向，并新增单簧管、小号两个面向进阶学员的工作坊，舞台实践机会也更加丰富。音乐夏令营全面展开的同时，天津茱莉亚2026夏日音乐之声音乐季也正式启幕。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项目官罗伯特·罗斯说：“
10: Well, the summer sounds season at Tanjin Juilliard.
11: 夏日之声音乐季除了这5周夏令营之外，还有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为期3周的驻地集训。整个假期的重头戏是天津茱莉亚钢琴艺术节，届时会有多位全球顶尖的钢琴教育家来到天津，还会有大约50位全球优秀的青年钢琴家聚集在这里，一起演出、学习和交流，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参与进来，能在这里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0: 本台消息。昨天，今年本市的民心工程道路提升重点项目 S208 汉港线养护维修工程正式开工。据了解，这条道路全长12公里，是串联东丽区、津南区、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整修工程将开展路面病害治理、沥青加铺、标线翻新等项目，并同步完善沿线各类交通安全标识设施。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0: 气象服务站，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气晴朗，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6度的高温水平，在阳光的照耀下，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目前高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中，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26度，清晨和傍晚气温适中，可以选择在这两个时间段进行户外锻炼。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到17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还将会维持在35到36度，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18号天气转阴，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3度上下。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邀请宝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丽、宝平街道白鹿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小萌等嘉宾走进直播间。
1: 九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虹桥交管支队丁子沽大队副大队长胡小龙，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水上景区警长李博月走进直播间，为您带来夏季安全出行全攻略。
0: 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入住酒店遭醉酒男子刷卡进入，酒店一句制卡失误可以推卸责任吗？
1: 暑假到了，十三点我们爱科学从脑科学、长身高、护眼睛、防运动伤四个角度来说说暑假怎么过才不亏。
0: 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完成往昔回收，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个具备火箭一子级回收能力的国家。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咱们就来聊聊中国的火箭回收方式跟美国的有哪些异同。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暴雨来了，我们应该如何躲避。
4: 防汛的核心呢，就是提前准备，远离危险，冷静自救。平时我们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随时掌握暴雨的预警信息，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安排。家中呢，要常备一些逃生物品，比方说像饮用水、保质期长的食品、手电筒、哨子，还有像保暖的衣物和常用药品，检查是否随时能用。汽车啊，要加满油，充满电，保证随时能开。颜色呢，要鲜艳的衣服和旗帜可以当作是求救信号。那您该问了，暴雨来了该怎么躲避？我们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一旦进水呢，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不要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我们要步行，避开漩涡和积水，15公分深度的流水啊，就能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要远离电线杆、高压线塔和广告牌。开车呢，要减速慢行，开雾灯，如果熄火了，应当立即弃车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还有呢，是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雷雨天您还要关闭手机，远离带电设备。遇到洪水来了怎么办？我们要保持冷静，迅速地判断环境，尽快地向山上或者是较高的地方转移，认清路标，明确撤离路线，避免呢因为惊慌走错路。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要向两侧快速躲避。被洪水包围时，设法我们要联系救援，报告方位和险情。您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要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东西，比方说像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都可以，等待着您的救援机会。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5: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6: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 守护美好生活。
7: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8: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两 GB， 限时升级六 GB， 加量不加价，畅行美加墨。
7: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三 GB， 畅快用。
8: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9: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上半时法国队进攻端表现低迷，场面由西班牙队牢牢掌控。第20分钟，迪涅禁区内踢倒亚马尔，主裁判判罚点球，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8分钟后，萨利巴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受伤下场，法国队更是雪上加霜。下半时奥尔莫和波罗完成撞墙配合，并由波罗一脚推射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亚马尔也攻入一球，但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尽管法国队一直在努力进攻，但面对西班牙的极致传控，他们也显得毫无办法。全场比赛姆巴佩零射正，奥里塞20次丢失球权。最终西班牙队2-0零封法国队，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他们也追平了由意大利队创造的纪录，连续37场国际大赛保持不败。而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则连续3年分别在欧洲杯、欧国联以及世界杯的3场半决赛中都被西班牙队淘汰。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和阿根廷将角逐另一个决赛名额。由于历史原因，英阿大战向来火爆，两队此前最具代表性的交锋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那场比赛诞生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1-0击败阿根廷，完成复仇。如今两队时隔24年再度在世界杯相遇，注定会载入世界杯史册。当然，面对这样一场恩怨局，赛事主办地亚特兰大方面已将本场比赛列为最高风险比赛，双方主教练也呼吁各自球迷保持冷静。有关这场英阿大战，足球记者赵宇进行了前瞻。
10: 又是一场世界杯最经典的英阿大战。阿根廷队我们也看到了，过去梅西在球队当中发挥的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梅西之外，可能过去像他的前锋劳塔罗只是进了一个点球，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终于破门了。另外阿尔瓦雷斯上一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我之前总说除了梅西之外，阿根廷队其他前锋不能进球，不会进球，但是上一场比赛把这种怪圈突破了。英格兰队不用说了，拥有凯恩、赖斯、贝林厄姆这样绝对的世界一流的球员，而且英格兰队的边路的突破能力也很强，所以这场比赛从纸面实力上来讲，英格兰队肯定是比阿根廷更强。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它不完全比拼的是纸面实力，有的时候会比拼你踢这种大赛的能力。阿根廷队就像一个考试型的学生，可能平时你觉得发挥的有起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总能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动起来。所以这样的比赛英格兰队虽然实力占优，但是最终结果不好说。我相信这场比赛就是还没开踢，他就已经证明了会被载入史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

0: 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及沿海地区的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以及美军武器支援仓库、卫星通信中心和驻地大楼，并向约旦境内的一座美国空军基地发射导弹。此外，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0: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会重新爆发。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3: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从古至今啊，一提到做学问，那必须得是严谨、细致、认真的，得是老实本分的。古代先贤一字之差都要反复校勘，这种对知识的敬畏早已经刻进了中国文化的骨子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学问这三个字啊，在有些人手里悄悄变了味儿。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学术翻车的案例，从演艺明星到高校教授，从应届毕业生到功成名就的学者，学术不端这四个字儿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绕不开的社会话题。
4: 最近，知名青年作家蒋方舟被清华大学教授举报人大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引发社会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在本月初认定蒋方舟没有学术不端行为后，7月13号再发通报称，接到新线索并调查后，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随后，蒋方舟发布道歉声明称，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
3: 知名作家学术不端，论文9处抄袭外刊，高校理应举一反三，学术问题严加把关。就在大约一周前，中国人民大学就此事第一次发布通报称，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短短几天，剧情陡然发生转变，从不规范到不端，从查无实据到撤销学位，蒋方舟论文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一篇论文两次通报，发现9处问题，读者粉丝对于蒋方舟的信任喜爱碎了一地。对于这起事件，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蒋方舟聪明反被聪明误。蒋方舟可谓是少年得志，顶着天才少女的名头混迹文坛多年，可是他忘了，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写论文却必须一字一丁。他的硕士论文居然有9处整段整句照搬境外期刊，未标注引用。身为文字工作者，蒋方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大概他以为境外文献小众冷门，以为导师不会逐字核对，

0: 以为舆论风波一过就能翻篇。结果呢，随着更多证据线索曝光，校方进一步深入核查，最终让真相水落石出。更尴尬的是，几天前蒋方舟还发长文逐条反驳，并且报了警，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架势。如今通报落地，那些辩解反倒成了公众笑柄。对于蒋方舟来说，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惨痛的。这事儿也给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提了个醒，你偷懒抄袭的时候有多顺手，被查的时候就有多狼狈，学术净土不容蒙尘。其次，导师放水放出了大娄子。在之前的通报中，人大已经暂停蒋方舟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这个处理一点都不冤。导师是学位论文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学生的选题、提纲、初稿、定稿，每个环节都要过眼、过手、过心。蒋方舟论文的九处大面积重合，但凡导师认真比对，但凡在预答辩的时候多问几句，应该都不难发现。可结果呢？论文审了，答辩过了，学位发了，直到被举报了，校方才后知后觉。这说明什么？说明导师签字可能成了走过场。有些导师带的学生多，顾不过来，有些觉得名人学生不用太操心，有些呢干脆把学术规范教育当成形式主义。高校导师在对待学生学位论文的时候，逐段审、逐条核，才是真正的对学生负责。最后，高校把关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有网友说，人民大学前脚通报称没问题，后脚就撤学位，这不是打自己脸吗？我倒觉得恰恰相反，这次反转反出了人大的公正严谨。面对新线索，没有维持原判糊弄了事儿，而是立即组建校内外专家调查组，文献溯源，依规问询，听取申辩，流程走得明明白白。前后结论不同，是因为证据升级了，调查深入了。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肖英教授持续举报十个多月，如果不是舆论持续施压，这件事儿会不会查到这个程度呢？恐怕得打个问号。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事件并非孤立。就在蒋方舟事件发酵的同时，安徽大学拟录用的一名博士刚刚被核心期刊认定存在逐字翻译他人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却一路通过了资格审查和面试。这暴露出高校在学术诚信审查上的被动，招聘审核不能流于形式，论文抽检不能形同虚设，学术诚信也不能总靠外部举报来补锅。学术不端终留痕，一朝学位化浮尘。但愿这记警钟不只敲给蒋方舟一个人听。论文里的九处雷同是用别人的文字冒充自己的思考，暴露出当事人诚信的缺失。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同样关乎诚信问题，是用绿布抠像冒充源头直采。
1: 据工人日报报道，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假象，实际上是通过几块绿幕和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搭建的虚拟直播场景。有网络主播宣称蓝莓是树上现摘的，直播账号地址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还有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到货后消费者发现商品产地是广东中山。据了解，只需十分钟左右，网络直播间里一个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可以搭建起来。
0: 你以为网络主播们正顶着大太阳给你挑货呢？其实人家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出戏。抱着手机看直播的网友们以为自己看的是现场，没想到竟然是片场。消费者以为自己买到的是源头好物，可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虚拟背景秀。直播带货的安身立命之本，恰恰是那份传统电商无法替代的在场感和真实感。屏幕笔端的风吹日晒、机器轰鸣、捕捞喧嚣，构筑了消费者眼见为实的心理防线，并由此转化为下单的信任基石。

0: 场景的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识别并标记虚拟背景，强制披露核心发货信息。同时，监管部门则应该明确将此类场景造假纳入消费欺诈的认定范畴，提高违法成本，让投机者不敢轻易试探法律底线。绿幕可以抠出以假乱真的渔港，但抠不出渔获的新鲜；可以合成阳光明媚的果园，但合不成果实的香甜。直播间的背景能够虚拟，但品质的底色无法渲染。当眼见不再为实，损害的不仅是一笔交易，更是整个新经济形态赖以生存的信任土壤。只有让造假者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让诚信经营者挺直腰杆，让直播带货回归其应有的价值轨道。那里没有绿幕，只有真实的阳光与汗水。假的绝对真不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惩处。有网络直播间绿幕造假欺骗网友的，也有巡游出租车故意绕路忽悠乘客的。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公布了两起出租车高价车费案件调查结果，引发关注。
1: 近日，两则有关本市出租汽车高价车费的网络贴文引发热议。第一起事件发生于7月6号，出租车司机马某在滨海机场搭载乘客出行，乘客初始目的地为滨海新区某酒店，行程途中与驾驶员沟通后变更终点为南开区某酒店。到达目的地后，马某通过微信收取乘客570元，执法部门通过核查比对车辆行驶轨迹、官方导航路径，认定本次行程实际行驶里程高于合理行驶里程，属于马某主观故意绕行牟利，给予当事人2000元行政处罚。
0: 出租汽车看似只是载客代步的交通工具，实际上却是一座城市的流动窗口，尤其是在机场、车站等地，更是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首张名片。故意绕路载客，那你递给外来乘客的就不是亮丽的名片，而是锋利的刀片，严重影响外来旅客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对相关从业人员来说，诚信营运不是可选的道德加分项，而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每一次运营都应该明码实价，诚信文明。出租车司机马某被罚款2000元，一点都不冤。个案严惩彰显的是规则刚性。执法部门的快速响应，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救济，更是对行业破窗效应的及时修补。咱们刚说了，交通执法部门公布了两起出租车高价车费案件的调查情况。第一起是故意绕路载客了，那第二起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日，网友发帖称，其女儿于7月9号来津游玩，搭乘出租车从天津西站前往天津之眼，短短几公里行程却产生580元高额费用。交通执法部门调查发现，此次行程中，乘客上车后自行导航前往河北省三河市某酒店，驾驶员按照导航路线行驶，途经京济高速，乘客中途发现酒店预订有误，提出返回天津市区的需求，司乘双方协商后确定目的地为天津之眼，驾驶员随即调转车头返回市区。此次行程全程均按乘客意愿调整路线，无故意绕路、恶意加价的违规行为。
0: 通过执法人员的耐心解释，并且将已经核实的行程细节和计费规则与发帖人进行了沟通，最终对方消除了误会。发帖人当场删除了相关帖文，同时对执法部门快速介入、细致核查的高效工作表示认可和满意。其实在上周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同事朋友给我转发这两起出租车高价车费的曝光帖。当时呢，我有心在节目里说说，后来觉得车费和行程之间差的实在太离谱了，我就决定等待官方最终的调查报告再做判断。目前来看，一起是故意绕行，一起是沟通误会。在我看来，执法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对乌龙帖及时回应澄清，其公共价值不亚于对违规者的惩戒。当外地游客发帖质疑几公里的路收费580元时， 舆论就很容易陷入弱者

0: 为大的情绪预设，而执法部门通过轨迹还原、司乘协商记录的调取，最终证实行程长达百余公里是因为乘客自身变更了目的地所导致的。结果的公开不仅还了驾驶员清白，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网帖及真相的叙事惯性。两起争议，一起严加惩戒，一起耐心解释，折射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意，既要用手术刀般的精准执法切除行业顽疾，也要用显微镜般的审慎态度对待每一起投诉，既要让违规者付出代价，也要让合规者不被误伤。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啊，同样和车有关，不过不是打车了，而是卖车。最近海南省政府发布的一则有关燃油车销售的通知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1: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我国首个全域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根据规划，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及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中新能源占比将达到 100%。 为消除公众疑虑，规划明确2030年后，海南已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年检，合法上路。
0: 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消息一出，网友们立马分成两派，有人认为这是迈向零碳交通的标志性一步，也有不少民众心生担忧，害怕政策简单粗暴，自家再用的燃油车未来可能寸步难行。为此得厘清一个事实，禁售不等于禁行，管住增量不等于一刀切清退存量。这种渐进式路径最大限度兼顾了低碳目标和民生现实，彰显治理理性，有效避免了社会运行的剧烈震荡，有利于引导市场和社会预期平稳过渡。海南探索交通领域绿色转型并不是凭空出台的激进政策，而是有着清晰的现实支撑。依托岛屿地理特征、温暖气候条件，伴随电动汽车续航难题大幅弱化和充换电设施不断完善，环岛出行场景又特别适配新能源车型，海南无疑具备禁售燃油车的基础条件。从发展逻辑看，海南推动2030年禁售燃油车至少有三重现实必要性。第一，紧扣清洁能源岛建设目标，持续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夯实自贸港生态底色。第二，以刚性增量约束引导市场预期，倒逼消费习惯转型，带动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相关产业集聚，打造交通运输的绿色名片。第三，依托封闭的地理单元，能够开展可控试点，岛屿经济体便于政策观察、风险评估，就算出现问题，影响范围也相对可控，适合为更大范围的交通低碳转型积累实践样本。当然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巨大，城乡基础设施不均衡，也不能简单的照搬海南时间表。海南能够率先探索，有岛屿区位、能源结构等特殊条件加持，其他省份难以直接对标。绿色低碳转型是长期方向，节奏选择必须实事求是。海南先行探索的经验以及遇到的困难，都将成为全国统筹交通低碳政策的重要参考。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
2: 新人新。